在汤家村可成了头号新闻了。说起这汤家，五代单传，就是以这烧制瓦罐为生。那这手艺呢，传到了汤俊涛这一代，家里日子已经是相当的殷实了。据村里人说呀，这个汤俊涛为什么要把老婆杨氏给休了呢？为什么？因为他在瓦罐厂里遇到了老鼠精。这怎么回事呢？说这个汤家瓦罐厂啊，建在一个高坡上，那周围呢都是上好的黄泥巴，钻一把都冒油啊，松一下都不带沾手的，最适合烧制瓦罐。也是因为土质上佳，品相好，据说这里呀就住着一个老鼠精。或这鼠精神通广大啊，半夜里呀变成美女去上门，勾引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那这次呢，幸运也是不幸，让这汤俊涛给遇上了。据村里一个小羊倌说呀，说那天呢，这小羊倌正在山坡上放羊呢，哎，远远就看见汤俊涛扶着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年轻女子在这瓦罐厂里晒太阳。这不大一会儿啊，来了一伙背长枪的鬼子。这女的一看鬼子来了，眨眼间就不见了。这鬼子小羊倌认得，就驻扎在离汤家村不远的小镇子上。以前到镇子上卖羊的时候吧，见过这帮鬼子，凶得很呐，那说起话来跟蛤蟆叫似的，一句都听不懂，还抢过他的羊呢。这鬼子见到汤俊涛了啊，叽里呱啦又说了一大通。这汤俊涛呢，当然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说的啥。这鬼子急了，用枪托子就打汤俊涛，打累了才住手啊。再看汤俊涛，哎呦可惨喽，这鼻子脸都是血呀。直到翻译官来了，汤俊涛才闹明白怎么回事啊。这帮鬼子在找昨天晚上到镇上捣乱的游击队。汤俊涛说，我就一个瓦罐匠人，我哪懂什么游击队呀，我要真发现游击队呀，一定第一时间报告。听汤俊涛这么说，鬼子这才走人。这鬼子经过小羊倌身边的时候，顺手抢走了两头大肥羊，这把小羊倌给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但是敢怒不敢言呢。鬼子前脚刚走，那个穿绿衣服的女子又出现了。看起来呀，这女子挺心疼的啊，又给这个汤俊涛啊擦脸呢，擦血呀。就这事儿没过多久，就传出来汤俊涛要休妻再娶的事儿了。小羊倌说了，说那女的肯定是鼠精啊。为啥说鼠精啊？第一，这女的这小羊倌没见过；第二，这女的长太漂亮了。小羊倌神神秘秘的跟村里人说，说你说那个女子不是鼠精是什么呀？我是离得远，可离得再远，哎呦那个漂亮劲儿啊，我也看清楚了，咱尘世间哪有那么漂亮的人呢？鼠精，也就鼠精有这么大的魅力，才迷住了汤俊涛的心窍。可惜啊，可惜汤家那么大的产业，可惜汤家那么俊俏个媳妇儿啊。小羊倌说到这儿，没忘了骂句娘，又心疼起自己的羊了。哎呦，可怜呐，可怜我那两只羊啊。说在小羊倌见着鼠精那天晚上，破天荒的正在厂子里烧瓦罐的汤俊涛舍了满厂的瓦罐没管，自个儿回家了。这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瓦罐都扔下了不管了。汤俊涛一回到家里跟杨氏说要纳妾。咱说这杨氏他再贤惠，遇到这种事儿他自然也不会同意啊。可汤俊涛说了，说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反正我这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自己看着办。杨氏是寻死觅活呀，可最终一看这汤俊涛说的这么的绝情，杨氏也放出狠话了，说行啊，你就跟那妖精过去吧，让那妖精吃了啊，吃你肉喝你血，你永远别回来了。汤俊涛真是个急性子，听老婆这么咒自己，一生气写了休书了，就把杨氏给休了，
不顾杨氏哭天喊地，是要死要活，这汤俊涛卷了家里值钱东西，头也没回走了。汤俊涛一回到瓦罐厂，就张罗着办喜事了。这小杨官听说这事儿，回村也说了，说汤俊涛啊，已经跟他说好了，说办喜事那天呢，就是他小杨官的大肥羊，取个喜洋洋的美好寓意。这就生意上门，小杨官自然乐得满脸堆笑啊，可是呢，又不敢笑得太厉害，为啥呀？怕汤俊涛的原配妻子杨氏看了，不高兴到圈里边，杨氏登门了。杨氏问小杨官，说那狐狸精长啥样啊？小杨到圈里边，杨氏登门了。杨氏问小杨官，说那狐狸精长啥样啊？小杨官说他不是狐狸精，是鼠精，不过也真没见着正脸儿。就那回啊，我赶着羊，就经过汤家那个瓦罐厂，那女的远远看有人过来，就躲起来了，好像挺怕生人的。杨氏这个骂呀，说那个爱千刀的汤俊涛啊，除了要买你的羊，他还让你干什么了？小杨官说没让我再干嘛了，我是个放羊的，我能干啥事儿啊？杨氏一看问不出什么来，给小杨官二两银子，让他再上坡上放羊，说你以后放羊的时候啊，就替我留意着点啊，替我观望着，看这汤俊涛这个狗杂碎要搞啥名堂。第二天上午，小杨官真去跟杨氏告密了。告啥密呀？说汤俊涛啊，给了他十两银子，说让人呢明天到集市上多买些烟花爆竹，到时候婚礼上用，说婚礼呢就定在瓦罐烧成出窖的三天后。汤俊涛还说了，这叫双喜临门，又添人口又添财，到时候啊要把这烟花爆竹啊放足了，搞得热热闹闹的。听这话呀，杨氏没气炸了啊，喷一口，摸了摸自己已经隆起的腹部，他骂了句，天的姓汤大头鬼呀，等着吧，到时候啊有这对奸夫淫妇好看的。甭管杨氏怎么说，三天后人汤俊涛再婚的婚礼就在瓦罐厂如期举行了。因为来贺喜人太多了，三只羊都不够，小杨官呢按照汤俊涛的吩咐又牵来三只。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娘子虽然原先就在汤家瓦罐厂，可是呢也必须得坐着大花轿到人多地方转一圈再抬回来，这才算是明媒正娶。说这天一大早，汤俊涛在前面领着路，那后面呢就是他聘的花轿，花轿里坐着的正是他的美娇妻。哪里人多呀？镇上啊，这花轿直奔镇上而去。嚯，这一路上您看着汤俊涛骑着高头大马，胸前带大红花，喜气洋洋啊，身后是娶亲的大花轿，有几个人吹着唢呐，一曲凤求凰吹的是如痴如醉，这满路上都是来围观的，太热闹了。说这花轿在经过鬼子社的关卡的时候，被鬼子拦下了，五六个鬼子。鬼子正在检查前几天到镇上捣乱的游击队呢，一看这花轿过来了，他们也没放过，非要检查。没办法，花轿前面遮着新娘子大红布，被个鬼子用枪啪跳开了。就这时候一阵风吹来，新娘子头上的盖头正好被风吹起了一个角，哎呦，就这新娘子娇美迷人的面庞正好让这鬼子看个正着。这鬼子哪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啊，当下就看呆了。这时候汤俊把娶亲队伍放走了，这花轿走出去好久了，那个把娶亲队伍放走了，这花轿走出去好久了，那个看到新娘子的鬼子这才反过劲儿来，手里啪银子一丢，喊着花姑娘

桃花就追过去了，其他几个鬼子一看也跟着追过去了。汤俊涛是暗叫不好啊，叫台花叫的放开步子，赶紧回汤家村，回瓦罐厂。这几个轿夫真有水平，一路上愣是没让鬼子追上。这几个鬼子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最终追到瓦罐厂，也正好是香喷喷的羊肉上桌的时候。和前几天呢，他们到这瓦罐厂的时候，不顺手牵走了角羊官两只大肥羊吗？吃上瘾了，哎呦，这回又见着羊肉了，那是垂涎三尺啊！坐到桌前，啊，也不管什么美女了，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了。可能是怕前面几个小鬼子吃亏，这边在瓦罐厂几个鬼子一碗羊肉还没下肚呢，那边又来了一大队鬼子。那小羊倌啊，爬到树上正挂着烟花爆竹呢，他一眼看到了，赶紧溜下树来给汤俊涛报告，报个信儿。这下汤俊涛这拜堂仪式也不敢举行了，赶紧让人摆桌子上羊肉吧。可真应了那句话，怎么肉少狼多呀？很快这鬼子碗里就剩下肉汤了，这鬼子不干了啊，叫着嚷着赶紧上肉。汤俊涛过来说明情况，一个当官的啊，这当官的这腮帮子上啊长了一撮毛，这当官的哐一脚把汤俊涛踢个跟头。这个时候也不知新娘子从哪儿跑出来了，哎呦，这新娘子怎么了？头上红盖头也扯掉了，一边哭啊一边奔到汤俊涛的跟前儿，哎呦，就把汤俊涛扶起来了。大家这才看清楚，这个被传为了属金的新娘子，这一看呢，哎呦，美呀，都比那天上下凡的七仙女美呀！大家这下都明白了，啊，说怪不得汤俊涛这小子要休妻再娶呢。哦，那鬼子一撮毛也看直眼了，本想抬手打人一下，他也愣住了，整个场子都安静下来了。还是这一撮毛首先反应过来，伸手朝新娘的脸蛋摸了过去。一边淫笑着一边说，这么漂亮的小娘子跟爷享福去吧。新娘子把头一摆，躲过了这咸猪手。鬼子一撮毛恼羞成怒，拔出腰间配枪来要动手。就这时候一声嚎哭响彻全场，谁呀？嗨，您听他怎么喊的，说姓汤的，你这个挨千刀的，我都是有了身孕的人了，你狠下心来扔下我们娘俩不管，你还是人吗？看我今天呐，不好好收拾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原配杨氏来了，大伙闻声望去，就看汤俊涛的原配杨氏挺个大肚子，骂骂咧咧的到了厂里。他先到汤俊涛这儿，一伸手，这汤俊涛就成个大花脸，直奔新娘子又去了。这五指山跟着也朝着新娘子娇嫩的脸蛋抓了过去，这下新娘子吓得花容失色呀，这脸上比那一撮毛还难看呢。还是汤俊涛反应快，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一下把杨氏抱在怀里控制住，然后叫小杨官赶紧喊几个烧火的婆娘把这杨氏和新娘子都拉走。鬼子一撮毛本来想发怒，可一看这俩女人啊争风吃醋的征服这场面，太热闹太有意思了，他乐起来了，哈哈大笑。这时候小羊倌领着几个帮忙的又上了新羊肉，这鬼子们只顾着吃了，吃肉喝酒啊，也不再理会什么不是新娘子什么杨氏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这瓦罐场上其他来贺喜的宾客，包括新娘的杨氏等人都不见了，就剩下了鬼子们在吃肉喝酒。

而汤俊涛、小杨官几个来买哑瓦罐的商客呢，也都在边上跟着伺候着。这客商们买的哑瓦罐神不知鬼不觉的已经装到车上了，就停在正在喝酒的鬼子们的身边。这时候小杨官可能是为了助兴，就把挂在树上的烟花爆竹都给点着了，或者鞭炮声中鬼子们喝的是脸红脖子粗，找不着北了。这一撮毛啊，硬拉着汤俊涛陪着喝。小羊倌这时候那20只羊一只都不剩了，都被端上了餐桌。这整个瓦罐厂里除了鬼子还是鬼子，除了新烧的瓦罐还是瓦罐，汤俊涛、小羊倌那几个来买瓦罐的客商们都被淹没在了其中，成了沧海一粟，都找不着了。可就这时突然间轰隆隆一声巨响，紧接着巨响不断，烟花爆竹放过之后停放着吃肉喝酒的鬼子边上的瓦罐就在这爆竹声中炸开了。整个瓦罐厂是血肉横飞，哭爹喊娘，一片狼藉啊。就这一撮毛，这鬼子罐一个都不剩，全部命丧黄泉。这伙鬼子汤俊涛、小杨官几个外地客商也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杨氏在新娘子的搀扶之下站在远处高坡上，喊着汤俊涛的名字，摸着隆起的腹部说：俊涛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咱儿子生下来抚养成人，给咱汤家留下血脉。说到这儿啊，您可能也想到了，那新娘子根本不是什么属精，她就是当地游击队的一名女干部，这次到汤俊涛的瓦罐厂来，为的就是利用瓦罐厂打鬼子一个歼灭战。汤俊涛这是一位入党多年的地下党员，几个来购买瓦罐的外地客商呢，那也都是游击队员，是他们事先把炸药就藏在了刚烧好的瓦罐里。汤俊涛以再婚为借口支开了并保护了妻子杨氏，为的是给汤家留下骨血，而他自己呢和四名队员全部英勇牺牲了。这次瓦罐厂歼灭战，游击队以牺牲5人的代价全歼鬼子50余人，在当地传为佳话。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分享了一个抗日故事，叫做瓦罐传人。那么余下时间呢，我也将继续为您播讲精彩动人的故事，也相信这个小故事同样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启示。这个故事呢，说在德国柏林呢有个公园，这公园呢很特别，特别在哪儿呢？公园里啊有10几条很吸引眼球的长椅。为啥吸引眼球呢？因为在这长椅表面呢布满了4厘米长的锥形的钢刺。有许多游客都说：“哎呦，这样的椅子中看不中用啊，谁敢坐呀？”但是当地居民都觉得这些长椅是最人性化的设计。长椅的设计者是公园的管理员，叫布伦森。他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条长椅上坐着2个人，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互不干扰。这让布伦森就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最遥远的距离并不是生与死，而是2个人紧紧挨着，却各自在关注着另一个世界。他真想抽取公园里的所有的长椅，让人们没有地方坐下来看手机。可是啊，那样只能招来2个结果，要么不断的抱怨，要么直接走人回家继续摆弄手机。经过一番思考，布伦森向当地的政府申请到了

0: 公园长椅改成锥刺骨的款式。得到允许后，他先设计出了一个投币盒和一个连接着十几根钢刺的线路板，然后呢，在每条长椅的表面均匀地钻上了十几个孔洞。这孔洞里安装的正是那十几根的钢刺。平时呢，这些钢刺都是冒出来的，可当人们往这投币盒里投了50欧分之后，这钢刺呢会缩回到椅子当中，人们就可以坐下休息了。钢刺缩回的时间是10分钟，时间一到，这椅子就会发出尖锐的警告声，十几秒后钢刺又会重新冒出来。那么对于散步疲惫的人来说，这10分钟休息啊已经是足够了。那对于玩手机的人来说呢，10分钟是一晃就过，能够起到扫兴的作用。据说这种带刺的长椅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居民们有这样的评价，说这长椅啊虽然有些邪恶，但让我们醒悟到了，要试着放下手机，多和家人和朋友甚至陌生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3: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期节目呢和蒋老师开了一个话题的头哈，说的是这个夏天的四个不该。那上期呢提示大家的是说夏天我们可以开空调啊，也是可以喝凉水的，只是适度就好。那这期呢我们继续来说另外的两个不该。首先上来的呢跟大家说的是不该懒得防晒。那关于防晒这个话题啊，确实我也积累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啊。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爸爸经常爱骑自行车出门啊，这个春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车队经常跟着骑自行车去这个骑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在那边吃个饭再骑

0: 回来，这其实是一种锻炼身体，然后接触大自然。那进入到盛夏之后呢，我就给他买了一支挺高级的防晒霜，可是被我爸这个一方面这个拒绝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这个嘲笑的成分啊，觉得这个我们大男人从来不抹这个东西，而且还说你爸爸这个从小到大连擦脸油都不擦，更别说这防晒霜了，说你自己收好吧。那确实我能感觉到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女孩对于防晒来说这个观念已经是比较深入人心了，但是我们的上一辈儿，尤其是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防晒的观念确实是比较弱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也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哈，说用多少种化妆品其实都不如少晒一点太阳，也是一方面驳斥了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非常昂贵的化妆品提出的这种美白和抗皱啊这样的一些功效。那说的是呢，其实你只要像这个金庸小说里的这个神仙姐姐一样，就是像生活在山洞里一样啊，每天这个少晒太阳其实就能够让你很好的保持年轻了。那来问问蒋老师哈，这个懒得防晒究竟对我们的皮肤会带来一些怎么样的潜在的这个风险呢？
1: 其实这样哈，一说到这个防晒的问题，其实或者说我们一说到晒太阳的问题，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维生素 D， 对吧？很多人想说，哎，我应该多晒一晒太阳，目的是为了促进我的钙的吸收，因为通过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嘛。然后很多人就都会觉得我应该多晒啊，这样的话对我的这个骨密度等等是不是有好处。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两个是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首先第一个呢，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前段时间天津医科大学刚发了一个核心期刊的文章，是在国外的核心期刊发表的，就是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对预防骨质疏松或者降低骨折风险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晒与不晒太阳骨密度就在哪儿，该少还是少，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晒太阳并不如大家想象当中的能够促进我们的，我们都不说骨密度回升吧，能促进预防我们的骨质流失，这是不行的。所以该进行钙质剂的补充，或者该进行我们的正常的食物当中的摄入，还是必须要进行的。晒太阳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别老自我安慰自己，是吧？第二来讲的话呢，防晒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因为有一个数据，其实可以在这儿跟大家讲一讲，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用防晒霜的，有用防晒霜的人的习惯大概只有20%，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而且呢，这20%用防晒霜的人，还像王爽刚才你说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对，年轻的女生。那你猜一猜，澳洲，在澳大利亚抹防晒霜的比例是多少？
0: 80%以上。
1: 80%都有点保守，94%的澳洲人出门是一定要抹防晒霜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你看，中国是20%，澳洲是94%，而且在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咱们男同胞的眼里啊，或者我们男同胞的眼里，我们会觉得这个抹了防晒霜都是娘炮，是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说法。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抹防晒霜，事实上是一个到了夏天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的，尤其是你在室外要进行活动的。这个核心问题不单单是为了美白，更多的是从咱们的健康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0: 确实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阳光哈，就是久晒其实是我们皮肤癌的一大杀手，对吗？而这个中国其实皮肤癌的这个患病率并不低。
1: 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的。首先第一个呢，咱们会发现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中国的女性走哪都打伞，她会认为伞能够解决这个紫外线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经常说在国外开会说怎么辨别是不是中国的，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咱们同胞。我就说只要你看那个走在大街上打伞的，基本上是咱们同胞，不下雨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打伞跟抹防晒其实是两回事儿。刚才就像刚才王爽说的，说关于这个皮肤癌的问题，这个地方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可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以黑为美，或者说是以古铜色为美，这个东西也是近些年来才开始的。外国人之所以以前喜欢晒太阳，其实跟中国之前说晒太阳吸收维生素 D 是一样的，也是因为在17世纪初的时候，佝偻病在欧洲特别普遍，当时就发现晒了太阳的这 这个

0: 婴儿是可以在佝偻病上有一个好转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做晒太阳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哪儿呢？随着这个太阳的这个晒的时间的增加，尤其是这个紫外线的这个照射的时间增加的话，事实上皮肤癌的发病率确实就在成倍的在上升。但是这个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幸运了。幸运在哪儿呢？整个的皮肤癌的这个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生下来就躲过一劫。躲过哪一劫呢？就是肤色是决定皮肤癌发病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整个的这个发病的标准是什么呢？白人的发病率比咱们亚洲的黄种人要高，然后咱们的整体发病率比那个非洲的黑人要高。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皮肤颜色天生下来越浅，它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讲就越高。所以那咱们本身颜色就不是那个纯白的，所以咱们的整体发病率就略低。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虽然很多人在抹防晒霜，但是抹的厚度不达标。这个事实上是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因素。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研究，说什么研究呢？说这个现在这个防晒的不都是用指数来评价吗？ SPF 15啊30啊等等这些。但是特地评价过一个标准，是说到底要抹多厚才能够达到说我们防晒的标准，才能抵御我们的紫外线，才能达到说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咱们研究了之后发现，大多数中国的年轻女性即使是抹了防晒霜，抹的厚度大概是每平方厘米也不到0.5毫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说咱们想让它通过涂抹防晒霜达到作用的话，每平方厘米大概要涂2毫克才可以。换言说就是我们4倍。所以你看在澳洲，我不知道大家去澳洲玩有没有关注过，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澳洲开会专门跟当地的他们的这个有些工作人员交流过，澳洲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会提供大桶的防晒霜，让大家抹的时候就是你尽量多抹一点，这个就是你抹的厚度够，平方厘米当中的毫克数够，你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为什么澳洲和中国相比它要在公共场所提供这个东西，是因为澳洲的整个地区的上空是有臭氧层的空洞的。那这个情况下，澳洲整个地区的紫外线的强度是比咱们这儿要强的，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提供这个防晒霜的原因。大家下次再去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我去日本也被太阳晒了2天，因为我头发比较少嘛，就是没有出现脱皮的情况。但是我在澳洲有一次也是晒了1天，第2天头发就脱皮了。所以您能看出确实同样都是太阳，你上空的大气层不一样的时候，对我们人的这个损伤也是不一样的。虽然咱们天生中国人的风险比较低，但是到了夏天紫外线照射太阳照射比较强烈的时候，是一定要抹防晒霜的。这个抹不是为了白，这个抹是为了安全，这点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的。而且刚才还是说了，抹的话一定要量要够才可以，咱们绝大多数人现在抹的这个用量都是不达标的。
1: 抹防晒霜不是为了美白，而是为了安全。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外哈，没有美白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入人心的这样的说法，大家更深入人心的是说我要美黑，觉得这个小麦色的皮肤是更潮的也更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为什么在国外防晒霜这么流行？他们不是为了要白，而是为了要健康。那他们的这个防晒霜有些也带有这个美黑的功能哈，能够帮你一边抵御紫外线的这个伤害，一边呢把你晒出这个小麦色的皮肤。那说到这个防晒霜的健康的使用哈，刚刚蒋老师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不仅是要抹防晒霜，而且量是要够。那我还提示大家一点，除了量要够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延续的时间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防晒霜一般都是2到3个小时要补涂一次的，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很多的姑娘哈，在早上出门了抹一下这防晒霜就扛一天了。那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更加方便的这个去补充防晒霜的这样的美容的产品，比如说防晒喷雾哈，这个就是在不影响你整个妆面的情况下，你过了2-3个小时，哎，中午这个到了歇班的时候又要出去吃饭了，又要晒太阳了，你可以在出门前给自己再喷一层这个喷雾，因为早上涂的那个防晒霜可能它的功效已经到时间了。
0: 这一看还是美女是吧，还关注的是自己妆容的问题。我先说了，我们得先保证自己活得健康才行。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我觉得你是个好方法，虽然我不化妆是吧，就是其实到达地球的紫外线主要是两种，一种是 UVA， 一种是 UVB， 这两种东西的穿透能力是不一样的。咱们的玻璃是大多数是能够把 UVA 给阻挡掉的，但是阻挡不了 UVB， 包括比如说

0: 你只要是有可能会接触到日光的照射的时候，就要做防晒的处理，这个还是要降低我们的疾病的风险。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肠
2: 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也提示大家哈，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经常去听这个美容的讲座，其实我们更应该听一听关于防晒的讲座。那么在复旦大学有一次针对防晒常识的这个调研中呢，得到的结论是只有 50% 的中国人明白紫外线对皮肤的危害，那 30% 的人呢知道在室内和冬季依然需要防晒， 55% 的人在填写问卷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防晒措施。我相信这 55% 的这个人里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这个男性哈。确实这个中国的女性有的时候会打伞，有的时候会戴帽子，也会涂防晒霜，但更加高危的这个人群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男性了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防晒霜太娘了，对吧？但是确实是你的皮肤需要的。
0: 同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防晒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大家在夏季就知道自己怎么关注，另外一个就还是我在一开始说到的关于营养上的这个钙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骨密度的问题。就是太阳虽然促进了我们维生素 D 的吸收和合成，但是这个还是要一开始要注意的，就是新的研究是表明维生素 D 对于我们的骨折风险，对于我们的骨密度是没有直接的帮助作用的，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逐步的强化，并且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改观。
3: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防晒对于我们这个皮肤健康和远离皮肤癌的一个作用啊，也提示大家其实早就有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的人群呢比较少暴露的人皮肤老化的速度要加快10年，所以有的时候做好防晒其实你就可以省下很多去买那些昂贵的抗衰老的这个美容的产品和保养的这个产品，其实你可以省下这笔费用了。也提示大家，无论是阴天还是靠近这个在室内在窗户的旁边，其实你都是应该去做好防晒的。那今天跟大家说的四个夏天的不该哈，就是不该懒得防晒，一定要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勤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第四个夏天的不该，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不该久坐不动。越是到夏天啊，可能大家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活动了啊，因为穿的也少了，也灵动了，对吧？也需要一个好的身材了。但大家越是懒得运动，就是因为天气太热，稍微动一动就出汗了。那在夏天久坐不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首先刚才我再补一句哈，刚才说完了这个防晒的问题之后，我发现虽然我在说，但是我今儿也没防晒，我准备回去再抹点什么。然后久坐不动这个事儿，我相信一段子。这个就说这个枯藤老树昏鸦是吧，然后这个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葛优瘫是吧。其实到了夏天确实大家很多时候都不太愿意动换，因为你这一活动确实浑身一身汗，一个是自己感觉不舒服，另外一个有像我们很多男同事就会觉得万一这出了汗身上味儿了吧唧的，对大家也不太好是吧。那么除了这些表在的问题以外，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事实上反而是夏天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大家会发现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你夏天经常在空调屋里一待待了一天以后，有的人又不做换气不开窗，他本身就缺氧，有的人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浑身的关节特别的累和特别的乏，包括睡起来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除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王爽你有没有类似经验，或者你身边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3: 我觉得有的时候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确实会觉得越来越不想运动，就是你越待得久越这个运动的这个动力心就越弱。另一方面呢，就是一想到去健身房挥汗如雨哈，那个雨水那汗水也下得太大了，就会觉得一身出一身汗觉得很难受。
0: 这个其实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关节的营养的交换我们说了它是靠你的收缩来完成的，你长期的不动事实上你的关节的代谢就会减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咱们有时候在空调房里待一天睡了一晚上

0: 或者你早上起来你会觉得自己关节特别僵硬。以前是说沉僵，但有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会觉得，他会觉得坐了一天之后该下班了，或者坐了一天看电视也好，到了下午晚上该做饭了，一站起来会觉得自己那个关节特别僵硬。这个事实上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你关节的营养代谢慢了，你就会有这种关节的这种不适的感觉。而尤其是我说的那个越是关节不好的人，这种感觉会越明显，然后他就又会把这件事情怪罪在咱们上期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说开空调上。这跟开空调其实没有关系，这个更多的就是你久坐不动导致的。所以越是到了夏天越应该适当的活动，就是让你关节的代谢能够正常，那这样的话你就浑身会觉得舒畅一些。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要关注的。第二个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糖尿病协会2016年的时候他出了一版指南，他上面就说过，这个当一个人久坐超过90分钟了以后，事实上他的腿脚的肿胀、下肢血栓的形成等等的这个风险就会开始增加。而且同时对咱们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运动是促进我们的营养的代谢的，而营养的代谢事实上是保证了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的。那对于有疾病的人来讲的话，它会帮助你加快你的疾病的康复，因为你的营养的代谢速度快了，你的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加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很多年轻的女孩，她会有个特点，她发现运动完以后自己觉得自己容光焕发，是吧？感觉跟做了一次美容一样。这个事实上也是你的通过运动代谢提高以后一个最直观的一种体现，因为你的代谢提高了，营养物质能够输送到它该到的地方了，你的面色就会变得红润，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有光泽。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精力非常的旺盛。反过来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长了，坐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自己也没有精力，也很难受，面色也不好，他们最后通通就把它归成了一个叫空调病的东西。事实上不能赖空调，能赖自己太懒了。
1: 特别委屈的这个空调说哈，这个锅我不背，对吧？那刚刚说到了夏天不应该久坐不动，我特别想问问你蒋老师哈，就是你觉得夏天，就是我身边有这样两类人，他们是运动的，但是有一类人呢说，既然夏天我运动，那我就是为了多出汗，我宁愿去这种不开空调的健身房，我出更多的汗。甚至有一些姑娘为了减肥，她会穿那种就是密封性特别好的背带裤，然后每次在这个跑步机上跑30分钟之后，这裤子里都可以倒出水来，就是这种通过让自己脱水的方式去减肥哈。那另外一种呢，当然就是我在这个空调房里去锻炼了哈，我出点少点的汗，而且我这个锻炼也少受点罪。你觉得你是站哪一队的？
0: 我最怕站队这个事儿，这个，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刚才说完之后，我还比较有感触。为什么比较感触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骑自行车，就我是一个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然后，这个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我们有的这个骑自行车队友他就会说，这个夏天咱骑车去，越热天越要出去骑。他们说骑得大汗淋漓之后，他们有句话叫练透了，说这个要透一透，说这个汗出透了人才舒服。我首先第一个肯定不站这一队，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有的女孩子她穿那个什么连体裤是吧，然后非常密闭的，这确实条件比较好。我记得以前看说减肥为了密闭都是缠那个保鲜膜，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它都会脱水，这是最大的风险。而且从运动上来讲，我们先说那种一定要把自己练得特别透大汗淋漓的那种，它的那种愉悦和舒快的舒畅的感觉，首先第一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大脑的那个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事实上来自于你毛孔都打开了，整个运动。但是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脱水，而且还有个电解质紊乱，这个是最要小心的问题。所以如果咱们不是专业运动员，我不倾向于大家到了夏天追求越是热的天气越要让自己练得大汗淋漓，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前两天我们一个同事他爱人这个家里朋友有朋友出点问题走了，就很受刺激，就本来是个不爱锻炼的人就突然要锻炼。我们当时跟他说，就是你要锻炼可以，但是比如说你想跑步，你最好放在晚上太阳落山以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热辐射对你来讲会小一点，你整体自我温度调节会好一些。你别平时不怎么锻炼又赶上天热，太阳再一照你自己代谢再升高了，这个会有风险。第二个，对于你刚才说那种女性

0: 肥来讲，他们这个我觉得也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起来体重下降了，但事实上只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水分下降了，你的脂肪可能还是那个比例，所以你不一定要追求那个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值，你更多的还是要看一看你的体成分，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参加实验室开放的都要测体成分，也是我不以你的体重或者不以你的 BMI 为主要参考标准，还是以你的这个体成分作为我们后面各项的这个依据。所以说回来，我说为什么我哪队都不站，就是这两个我都不是很认可。那么大家说，那你到底说夏天的时候运动要怎么进行？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说以前说喝淡盐水是吧，但那玩意儿确实不好喝，那运动饮料糖分又很高，你可以自己配置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无糖的饮料当中加一些盐，这样的话你自己做一个这个矿物质饮料自己来做调整。
1: 嗯，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你是有收获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院的法官傅燕，傅法官您好。
5: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6: 另外一位啊，文化体育和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一些露天的游泳场，那还真是这广大市民啊消暑玩乐的一个好地方呢。
6: 现在的游泳设施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啊。如果是岁数偏大的呢，我个人建议啊还是进入这个室内的一些游泳场馆，相对啊温度比较合适，那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一旦出现了一些闪失呢啊，周围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得到。如果是露天的话，有可能呢场面就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嘈杂，有一些危险性。
4: 那傅法官，您呢也审理了不少发生在游泳池的案子啊，我们介绍一个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案子吧。
5: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泳馆承担次要责任的案子。我们看看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游泳者有什么问题。张先生他是早上上午8点就到了游泳馆，结果呢这一游呢就游到了9点40分，将近了2个小时。
4: 这8点多就能来，估计张先生岁数
5: 58岁
4: 哦，
5: 58岁
4: 也快退休了
5: 啊。然后游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会呢出现了意外，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是呢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呢是也是不排除溺水死亡。游泳馆已经它是一个比较大规模游泳馆，派了7名救生员，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多。
4: 这7个确实当时都在工作吧？
5: 对，确实都在工作。其实救助的时间呢也还算是及时，大概就是将近2分钟的时间把人救起来，但相对来说对于溺水的人来说时间也是偏长了，但相比我们前面那个案子听到的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能没有挽救张先生的生命，张先生呢还是去世了。
4: 哎呦，因为有的时候从救生员的角度讲，他是在扑腾挣扎，他还是在玩水，有时候不好，
5: 对，是很难判断的。
4: 鲁莽的去阻止人家，你或者呢，有时候还就以为他是在玩，还得仔细的再观察一会儿，然后再救。要说起来，这1-2分钟反应还行哈。
5: 对，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呢，虽然是稍微偏长，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然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游泳者呢，我们觉得游泳毕竟是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就游泳者呢，对自己的体能和身体机能呢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案子呢发生的悲剧主要原因是呢，张先生没有合理安排游泳时间，游泳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进行休息，导致了这个意外情况的发生。
4: 哦，运动量
5: 太大了
4: 、他人刚开张就来了，
5: 对，
4: 然后出事是
5: 9点40，对、
4: 哎，
5: 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是张先生自己承担了80%的责任，游泳馆呢仅承担了20%的责任。
4: 那李老师啊，您看这个案件，游泳者在这里面泡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运动量也比较大，自己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岁数也比较大了，水火无情啊，2分钟这一条命在专业人士手里都没被挽救哈、这就让我想到下大暴雨，那好多车可高级了，那就是因为进气孔进水了，跟人道理是一样，人呢也是因为肺进水了，喉也就痉挛哈、很快就过去了哈、您对这样的一个这么仓促的啊这个死亡的过程哈、您对广大的这个游泳者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7: 我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啊，就关于这个游泳者这方面的，有一个5星级饭店，这饭店的游泳池相对来讲不是标准游泳池，偏小一些。然后呢，也是早晨起来，一个夫妻俩带一个小孩在游泳池这儿玩，一上午呢，这就是一个夫妻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 这个救生员呢觉得人夫妻俩人又是一家子，我在那旁边看着挺不合适的，救生员自己就跑到监控室去看录像去了，看摄像头，对，看监视器去了，就不好意思，因为就两口子带一小孩在游泳池边嘛，就回去了。家长在那聊天聊天聊天，那孩子就扑腾扑腾扑腾这儿，然后这个救生员看见之后从监控室跑出来，连衣服都没脱，跳游泳池把孩子给捞上来了。好在这个小孩子还被及时救，然后拍拍哇哇就哭了，结果水就吐出来了。就这个时候家长还在那聊天呢，主要责任是在谁？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4: 对，
7: 但你家长就这时候都跳下去救去了，这家长还在那扭着脖子俩人聊天呢，
4: 还聊天呢，这家长心也够大的。
7: 所以说这个
4: 根本没有意识到水火无情啊。
7: 对，小孩子叫监护人，大人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负不负责任。如果这个事情，我想问问咱们法官，要是您判这案子该怎么判呢？
5: 事实上原来就是判过一个这个案子，他当时是那种戏水滑梯，然后孩子也是在里面打闹，然后那个头呢磕到了戏水滑梯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也是去了现场，发现这个滑梯也是包的软包装，旁边有进行提示，也是当时家长没有在场，家长带了两个孩子去，让比较大的孩子看着这个比较小的孩子。这个案子呢，我们基本上是判家长自己承担了90%的责任，游泳馆来说只象征性承担了10%的责任，因为你想那么小的孩子，他把他只交给自己另外的邻居的孩子，就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监护的责任。其实在很多游乐场所都是我们的家长疏忽了，造成了孩子的一些事故。
4: 嗯，
7: 对，这都是消费者一方。
5: 对，
4: 嗯，这让我想到几年前一个妈妈带了一对双胞胎到一个
5: 海
4: 滩去玩，
5: 游泳，
4: 结果一直刷朋友圈，孩子丢了都不知道，等回头找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早就被冲得远远的了。
5: 家长在看孩子的时候带手机，比如说走在路上，家长走在前面，让孩子一个人在后面，无论说孩子发生意外或者是被什么劫持走了之后，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4: 所以游泳池里每一秒都不能大意，一眼都不能差呀，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也要对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那副法官还有哪个案子给您留的印象很深，您觉得值得给大伙儿说说呢？
5: 还有一个是游泳馆承担了一个大部分责任的案子，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是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会所自己带的游泳池。当时呢，这个会所的有一条这个规则呢，是说我们不给60岁以上的老人办入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去游泳的这位老人呢是65岁，他们还是给他办了。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没有严格履行他自己的规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工作。我不给你办入会，但是呢，我又不禁止你来游泳。他在泳池那儿贴的呢是说15岁以下、60岁以上需要成人进行陪同。所以呢，这个老年人也是顺利的进去游泳了。
4: 也就是说，这个规则是给人看的，
5: 对，
4: 啊、
5: 没有
4: 钱呢是自己挣的。
5: 对，也是呢。当时这个老爷子发生意外的时候，也是咱们这个游泳馆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救生员没有发现，是其他3名游泳者把老人呢带到了岸边，然后这3名游泳者对他进行了一个施救。在这个施救过程中呢，咱们这救生员才来了呢，也没有说按照咱们这个标准的流程进行施救，拿了个氧气袋来，就是没有正确的进行施救，没有正确施救，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是判决游泳馆承担了一个80%的责任。
6: 对，这样的判可能对于更多的这样的会所里面的游泳馆应该是一个警示哈。我们知道这个正规的啊，一些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啊，专门的游泳馆可能会配备的相对比较全，但是尤其是会所、高级宾馆，有的甚至是在顶层的一个游泳池。不要认为那个宾馆很高级，那个泳池配备的一些硬件、软件设施就很齐全，不见得。所以，如果在这一个暑期要带着老人或者孩子一起出游的话，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场所，应该多加注意。
4: 也就是说呢，门票贵不贵不见得安全它就有多重视。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南方城市，一个非常著名的水上乐园去玩，带孩子，我的孩子很小，我这个人呢安全意识很强，像危险的动作呀，我一般项目啊我就不让他参与，他要执意要参与，我就是再头晕眼花我也要跟着。我就发现啊，在那个大的造浪池里不得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救生员。就那个造浪池呢，基本上是个圆形，它所有的救生员都在最中间站着，而且都站得高高的，都是小伙子，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长条状的救生柱，空中呢还不断的啊有这个巡查的无人机。那些救生员啊，每一个人都像摄像头一样， 目光炯炯的，每个人负责一个角度，非常警惕的注视着这自己的这个角落，而且在不断的制止有些年轻人的戏打玩耍的这个动作。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一个老板能够把自己的员工统一的教育成这个样子，这个品牌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呢，我之后啊，我就给他做了大量的民间的宣传工作啊，我说你可以去，他的管理是非常好的。那你想一想，这些员工的支出啊、成本啊，哈，都是管理成本。去看一个游泳池啊，如果他的员工多了，那就说明这个游泳池更有保障。
6: 规模化，同时呢，专业化才是我们考量能不能带孩子或者是能不能带老人进去的一个标准哈。现在呢，我们游泳池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所谓图便宜也应该有个限度，性价比呢啊，其实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呢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6: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呢，在很多这个设泳池的案件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可能泳池会负很大责任的一些案件，也有呢泳池基本上已经完善了自己的措施，那有可能呢并不需要赔很多钱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其实呢也有一些五五开的案例，也就是说泳池和游泳者同样要各负50%的责任，也请我们的这个副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呗。
5: 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干性溺死的案例。什么叫干性溺死呢？干性溺死呢，就是一种非典型的溺死，就是实际上它没有进水，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死亡呢？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是神经比较敏感，他遇到冷水的刺激之后呢，他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反射呢引起心脏的一个骤停，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了一种死亡。然后这个死亡非常迅速，就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个呼吸道呢，人就已经去世了。另外呢，就有些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他可能有些潜在的疾病，他下水之后呢，因为水凉或者是水压导致他这个心脏啊受到压迫，导致了一个心脏的骤停的一个死亡。这两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下的死亡呢，基本上占落水死亡的15%。对，它相对来说虽然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也是就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死亡原因，
6: 也不算少。
5: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个干性溺死的案子呢，也是发生在游泳馆。当时呢，我是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鉴定结论，是不排除干性溺死。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最后的死亡原因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认的，但是不排除呢，就说明它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游泳馆当时救助呢是在98秒。这个就相对咱们之前听到的案例来说，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呢，它的失误在哪儿呢？它救助的方法进行了人工呼吸，只进行了3秒的人工呼吸，可能当时也是觉得人可能不太行了，所以也没有进行一个很彻底呀，或者是说很深入，或者是我觉得竭尽全力的这样一个救助，只是象征性的进行了一个3秒的人工呼吸。相对于专业的救生员、专业的游泳馆来说，你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判决双方是承担了一个同等的责任。
4: 溺水、中暑、晕厥、电击，只要是没有呼吸了、叫了没反应，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5: 是的，
4: 持续的人工呼吸，不停的心肺复苏，甚至呢拿来这个 AED， 没有 AED 的情况下赶紧打120，只有不放弃才可能会发生扭转或者是奇迹哈。
6: 就是你施救了吗？施救了，但是你没有全力以赴，
5: 没有全力以赴的进行救助。
6: 啊，3口气之后，然后连续几十下的按压，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这样反复动作，一直等120到来，才能够最终结束我们在池边的这样的一个救护。
4: 那副法官，听您的意思，这个案件呢，后来是双方共同承担了同等责任，
5: 对，各自承担了50%的责任。
4: 那双方的法律责任分别是什么？
5: 对于这个原告来说呢，可能是说不排除他一些身体的一个基础的疾病原因；对于被告来说呢，那肯定是这个救助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全力以赴的进行一个救助，因为就是救生员来说呢，他不光是说跳入水中把人捞上来这么一个过程，对救生员的考核是包括一个救助的施救的过程，他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职业要求的，他没有履行他的这个整个的职业这个要求，是没有进行一个完全合格的一个救助。
4: 对，反应得很快，但是措施不到位，
5: 对，因为
4: 要我说啊，还是培训不到位。
5: 对，他好多就是救生员，他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顾虑。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个健身房的案子，说救了吗？也救。说为什么我没有就是进行特别彻底的一个救助呢？他说我可能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师说的，他很慌。我可能当时我都忘了怎么去做，我可能就是真的不敢去下手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也会非常恐慌，非常害怕。但是呢，这种恐慌和害怕就说明他不专业。
4: 嗯，
5: 专业的人员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4: 他太缺乏工作经验和培训技能了哈，基本的心理关都没有过，
5: 是
4: 他不合格。
5: 嗯，
4: 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工作，他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他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的托付和一份法律责任。
5: 对，是一个责任。
4: 如果说让我们去选择一个合格的救生员，我觉得他起码就应该眼睛瞪得像铜铃，眼睛啊就不走眼儿的一直呢注视着这个水面，即便如此你都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及时的判断出来异样的哈。因为呢人呢往往在游泳池溺水，为什么都就不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其实呢也有本身泳池的这个原因，环境啊噪音啊等等哈。那我们一块来听呢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部的讲师张军强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有些泳池溺水周围竟然没有人能及时发现，咱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8: 这个游泳池啊，虽然我们意义上讲说是它是一个为大众开放的一个游泳场所特别好，但是游泳池里面的危险点呢还真的很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环境呢非常的嘈杂，有时候我们推开游泳馆的这个门口，迎面扑来的就是特别嘈杂的声音。因为这个人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波拍打这个岸边，包括人在游泳的过程中划水的这些声音，它会无休止的在里面来回重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出现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出现意外了，你就算是能喊出声音，别人也不一定听得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四周啊，它由于这个水的这个就是来回波动的一个反折，它这个光线感其实并不强。
4: 嗯，
8: 如果是你在这个四壁游泳的过程中呢，它突然间说是出现了一种意外，
6: 就会非常危险，
8: 也会非常危险，没有人能发现得了。
4: 是。
8: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安全员也非常重要。
4: 那二位嘉宾，您听，能到法院，那就这个后果很严重，而且一般来说哈，双方起码其中一方有比较严重。

0: 的这个过错哈。
1: 是的，
0: 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都不如啊这样的事情不发生。下完了暴雨之后啊，天气高温高湿，估计有些人啊就想，哎，我室内啊室外游泳池去凉快凉快。那请您二位啊，从经营者的角度和消费者的角度，给我们多提提这方面的法律提示和安全提示。李老师，您先请。
2: 这个游泳啊，被国家列为高风险的体育旅游项目。游泳绝不是趟水，跟这个下雨了它到末脚面的趟水不一样。所以说凉快的方式很多，不是说是把游泳当成了凉快。凉快是确实游泳凉快了，但是它是在国家来讲、管理上来讲、对经营者来讲，都是一种高风险的强度比较大的体育运动。所以说要提高这个高度，自己适合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就跟长跑啊或者攀岩啊，那个就是这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自己身体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技术程度、自己的认知以及这个有没有监护人，这方面都要考虑清楚，然后再这个参加这个运动，而不是说为了图凉快，别人弄我也弄，看着好玩，那是不可以的。
0: 这让我想到还是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妈岁数也不大，又是刚出头，到死海去玩漂浮。您说死海都沉不下去，她竟然在漂浮的过程当中溺亡了。可见哪有什么沉不下去的水啊，
3: 另外呢，从这个从业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游泳馆方面啊，我们的副法官有一些什么样的入夏之后给这些游泳馆提示吗？
4: 就是游泳馆来说呢，作为我们经营者，可能对自己的场地更为熟悉，对自己的这个环境掌控能力更强。那我们就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设施是完好的，是完备的，然后包括地面的防滑呀、应有的提示啊，包括这个去进行游泳的人员的一个门票的审核呀。我们在这个把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必要的提示，比如说年纪大的人来说，您问问多大年纪了，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您先对他进行一个预提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对自己的这个救护人员呢进行一个良好的培训和严格的管理。另外呢，就提示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如果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诉讼程序，那么我们要保存好自己的证据材料，包括你们之间有没有合同呀、门票呀，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如果发生了意外，不管是说是不是死亡，可能说其他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失也好，我们及时的报警，把监控录像呢进行一个提存，这样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庭审查明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另外呢，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些医疗呀、救治什么呢，相关的票据保存好，在我们主张赔偿损失的时候呢，依据会更为明确。
0: 现在呢还是暑期啊，这暑假啊还有这三分之一呢，可能呢也不少的孩子结伴到这个游泳池去玩。我呢也给啊广大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唠叨两句，也啊规规矩矩的遵守这经营场所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呢，进水之前先消消毒、洗洗澡啊，该戴的帽子戴好啊。另外呢，不要通的一下就跳水去啊，不要跳水，而要拉着这个栏杆呢，缓缓的踩着下去，先试试水。水温包括呢水的这个深度，另外呢，即便结伴一块儿去玩，图的就是个乐，也不能乐极生悲，不能呢在这个池的边上啊奔跑追逐摔倒，那也不好。玩的时候也不能恶作剧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带着孩子啊、老人啊到游泳池去凉快凉快，也建议大家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时刻绷着这个安全弦儿。
3: 进入正规的游泳池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量力而行。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法院的法官傅燕副法官，谢谢您。
4: 好，大家再见。
3: 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文化体育与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2: 大家再见。
0: 谢谢您二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这首耳边响起清嗓歌王周华健的经典情歌《再爱我吧》，欢迎来到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在这美好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你熟悉的声音，你熟悉的广播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声音问候。你好，我是星宇，时光留声机准时为您放老歌，和您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时光留声机伴您在四季轮回里，用心来共同回味珍藏在岁月深处的美好旋律，让我们通过电波用歌声荡漾起幸福的波澜。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们就这样彼此需要，没错，我们都需要快乐的音乐，都需要美好的声音，就像是这样一个声音，来自于小虎队当中的一位优秀成员苏有朋。当年由苏有朋、陈志朋和吴奇隆组成的小虎队，可谓是华语乐坛音乐组合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他们的音乐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很多次。单飞之后的苏有朋呢，也没有放弃歌唱事业，可谓是影视还有这个音乐多方面发展啊。而且如今已经稍微上了年纪的苏有朋，在舞台上依旧是活力满满的。而且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场综艺晚会，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看年轻演员的略显不自然，而苏有朋却非常放得开，这也是时光和舞台的历练带给苏有朋的一份在演绎上的一份成熟吧。我觉得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我们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做的小小的好事，每一次发现的美好事物，都会积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份份的美好，然后成就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在美好的季节当中，让我们继续通过美好的音乐畅想美好的未来。来自于苏有朋的《背包》，能否唤醒你的青春呢？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真的回忆一下，转瞬回到我的初中年代，当时我记得唱这首歌我很拿手，然后每次经常会有班会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唱出来。如今过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来自于苏有朋的歌，我们今天继续直播时光留声机，听今天的影视金曲《还珠格格》第三部的主题歌，由黄晓明、刘涛、周杰、古巨基、马伊琍等参演人员演唱的《只要有你》。伴随这首歌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接近尾声，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他走出门的时候，感觉有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下意识的一斜，发现那人又是涂建玄，他的嘴角一抽，随后就要开门出去。等等，这位先生就是秦善吧？我想问个问题。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警方的心理顾问。高元谦对秦善点了一下头，示意他可以回答，秦善便又掉头回来，望着涂建玄，脸色里有一股止不住的浓浓杀意。12月21号下午，你一直在陪你的老板练习高尔夫球吗？
2: 是的。
1: 当中一直没离开？
2: 是的。
1: 秦善的回答一直很简短，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但是让人觉得可怕。这是一个天生杀手似的人，普通人见了也许都会打一个冷战。
2: 那你的老板离开过吗？
1: 没有，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那请你告诉我，你老板在练习场做了哪些练习？
1: 我们呢，就是做一些推杆啊之类的发球嘛。我才开始玩这个，很生疏。你让秦山来讲，他还真不会呢。
2: 高元谦在一旁插话：“我没问你，我问他呢。”
1: 涂建玄一直对秦善是紧追不放，这让秦善的脸色一沉，眼光凶狠的一闪，但是也没说什么。涂建玄笑了笑，向他伸出了手：“不好意思，我的话说得太唐突了。”秦善冷冷地和他握了一下手，但是脸色

0: 骤然一变，因为对方虽然看似文弱，手上却有很大的力气，好像是握着一把火热的铁钳，令他额头上顿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啊。涂建玄也不过分，很快就把手放开了，对他又是略微一笑。哼，有时候说话真的比较容易误会啊。我现在啊，很确定一点，在练习高尔夫球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离开过，因为我对你玩了一个小把戏，故意问了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都据实回答，但是到了关键的问题，你却不自觉地多了一句嘴，说你们一直在一块儿，这证明你就是在欲盖弥彰。高先生的插话是不是也因为心虚啊？高元谦感觉浑身一震，他摇了摇头，只得承认了，我当时确实离开过，那是因为我有点事情要临时处理，但出去一会儿就能解决，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这个高元谦有点犹豫，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其实也没什么，陆明的母亲陈英琼找我，当时我妻子正在和陆明的父亲谈判，主要是商讨陆明离开我女儿的价码问题，但陈英琼有点不甘心，所以想来劝服我，希望我不要让他们分开， 就这么简单，只不过我不想谈这个，他一直用电话找我，我就只得暂时离开了，敷衍他几句我就回来了，地点就在距离高尔夫球场不远的明腾购物广场。说完不久，曹西兰也从楼上下来了，看见涂建玄他们还在，又是十分不满地说，你们怎么还没走啊？涂建玄轻轻地拉了一下吴九顺的衣服，他立刻明白了，立马向曹西兰说，
1: 啊，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花瓶到底是哪儿来的。
0: 曹西兰没好气儿地说，我和老公结婚之后买的，怎么了？家里不能有花瓶吗？
1: 对。
0: 高元谦像是想起了什么，
1: 啊，我差点忘了，你看我这记性，是我们婚后买的花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换换把它。哎呀，
0: 涂建玄突然又问了，你们是在重庆结婚的吧？
2: 是啊。
0: 怎么了？我和我老公是在重庆认识的，又是在那里结的婚。你是警方的顾问，怎么老是问一些弱智的问题？顾问就这种水平吗？我劝你们警方找顾问的时候眼神准点，别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呢。吴九顺摸了摸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他是义务的，不收钱的。
0: 涂建玄感觉脑子里嗡嗡的响，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事业，吴九顺和涂建玄又坐在了水坊茶室，聊起了案情。因为案情太过诡异，线索又是极少的，吴九顺这次找涂建玄请教也是没办法。看着涂建玄像个领导似的端坐在面前喝茶，自己呢倒像是一个刚出道的愣头青给他汇报工作，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啊。大家都是警校出来的，哎呀，谁叫这家伙脑子比自己灵光呢？
1: 调查之后发现，高元谦20年前从深圳来重庆，一年之后与一直在本地的曹西兰结婚了。巧合的是呢，陆娟和陈英琼20年前结婚也来自深圳，他们在10年前才来到重庆。我们与深圳京华工艺厂取得联系，得知他们的陶瓷产品主要是供出口的，在当地要有一定的内部关系才能买到，不会销往内地，所以初步判断曹西兰是在撒谎，花瓶不可能是他们婚后在重庆买的，那个样式也不是很特别嘛。高元谦就算出差去了深圳，买个普通花瓶回来，这可就太奇怪了啊。
0: 吴九顺说。

0: 完了，涂建玄也嗑完了一碟瓜子儿，这才咂吧咂吧嘴皮子。照这么说，高元谦也许在深圳和陆娟、陈英琼认识，他们这么反对两个孩子在一块儿，难道他们以前有过节？
1: 没看出来。陈英琼以前在深圳和陆娟一样，都是做老师的，据说和陆娟是同学，因此就结婚了。高元谦以前在深圳一家汽配厂工作，是个工人，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成就，可能回到重庆也是这个原因吧。那时候教师可比工人吃香啊，但是现在两家人的地位就完全掉了个个，轮到高元谦变作受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了，还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反对其女儿的交往。哎呀，也可能是啊，以前高元谦和他们认识，但工人的身份可能被他们看不起，心里受气，所以现在才加以报复。
0: 你呀，你呀，又乱联想。如果高元谦真那么恨他，还会拿重金换高欢和陆明分手？你说让我怎么说你？
1: 哎，你就 我这脑子都乱套了。
0: 吴九顺越想越觉得案子太蹊跷。目前来看，曹西兰、陆娟、高元谦和陈英琼分别在12月21日下午见面，没有单独行动。但是高元谦出去之后，剩下保镖秦善独自在练习场，他会不会去高家杀死陆明呢？可是又把尸体藏在什么地方了呢？涂建玄看他一筹莫展，拍了拍他的肩膀，递过了两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点泥土一样的东西。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跟你说啊，别看你下午一直在调查，我也是独自勘察了一番，要查到现代的人去了哪儿并不难，痕迹是会留下的。这两个袋子里的泥土，一个是从陆娟的汽车轮胎上抠下来的，另外一个是在外面停车坪上陆娟曾经停车的位置找到的。这两天陆娟用过车，而且两相比较就知道她21号去过哪儿了。
1: 为什么你会怀疑陆娟呢？再说这泥土的痕迹，从水房茶室到高家都是公路，怎么会有泥痕呢？
0: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今天上午我们在茶室说过之后，我留意了一下陆娟的停车位，就看到了泥痕，而曹西兰的车却什么都没有。但是吴九顺还是不明白，泥痕又能说明什么呢？这对案情又有什么帮助呢？但是涂建玄却告诉他，这是找到陆明的直接线索。第二天，吴九顺和涂建玄去了一处垃圾处理厂，同时还有多名警察以及警犬。他们找寻了一会儿，发现一块地，这上面的土似乎先前被人翻动过。吴九顺和涂建玄对望了一眼，相互点了一下头。随后警员们掘开了那片土，在土地之下，他们很快挖出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1: 哎呦，怎么会这样？但是
0: 吴九顺捂着鼻子，顿时是大吃一惊啊。两名警员将那具尸体抬了出来，发现这后脑还有许多淤痕呢。涂建玄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具尸体，瓶中人的秘密。原来如此啊。对不起啊，我只能帮你找到这样了。涂建玄在心里默默地说着，他看着高欢的背影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之下走的是越来越远，直到上了一辆救护车，寒风把他的长发吹拂得愈加凌乱，看不清楚他的表情是什么。那辆医护车开动了，很快就从高家所在的这条长街上消失。

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秦善在他的身后出现，这个人走路是一点声都没有，就好像是漂浮着一般。他的脸色和这个冬季一样的冷峻，目光一直盯着涂建玄的后背。等他走近了，涂建玄似乎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0: 你是怎么一下就知道了真相的呢？
1: 涂建玄照例又是腼腆的一笑，怎么可能是一下就知道了呢？
0: 我倒是有点好奇呀、啊。虽然警方已经破案，但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您能告诉我吗？
1: 其实也很简单，这一切都是这个花瓶引起的吧，也是他导致了这个悲剧。也许你不那么做，就没有这么回事了。说起来呀、啊，一切的孽果都是你造成的，你才是真正的责任人呢。
0: 啊！
1: 高元谦听了之后，猛地一震。涂建玄摆了摆手，让他别激动。不用这么大反应，这花瓶明明是你从深圳带回来的，为什么说是在重庆买的呢？为什么要掩盖这个事实？这就成了案子的突破口。你从深圳带回一个花瓶，自然意义非凡呢、啊、那会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男人一直带着他呢？我想很可能是为了纪念以前的一段恋情吧。花瓶可能是你们交往的见证，而且20年来这个花瓶一直被妥善的保存，这对你妻子曹西兰来说当然会吃醋了，她也肯定会去探寻花瓶的秘密。一旦他发现了这个秘密，我想是很震惊的。高欢一直拿着花瓶，证明他见证了陆明的失踪，所以陆明的失踪很自然就推理出结论，是对花瓶不满的人参与了这个事儿，责任人就离不开曹西兰了。也是因为这个动机，所以我很容易就联想到他到底在21号下午离开过水坊茶室没有。照理说他和陆明的父亲陆娟在一块儿，儿子失踪，陆娟怎么可能为曹西兰作证呢？但他的动机又如何解释呢？曹西兰的越野车离开之后会被人认出来，那么陆娟的车就平凡多了，所以在手法上利用陆娟的车离开也是可能的。但这又回到了前一个问题，陆娟为什么会配合他害自己的儿子呢？再结合你、陈英琼、陆娟你们三个在深圳经历的背景，你20年前离开深圳，而他们正好在20年前结婚，同年生下了陆明，这让我猜测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如果陆明不是陆娟的儿子，那么事情不就好解决了吗？陆明是你的儿子，最想杀他的人首先就是隐忍了20年的陆娟，包括通过探寻之后知道这件事的曹西兰。于是陆娟和曹西兰都在水坊茶室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0: 那你是怎么找到陆明的呢？
1: 这个简单呢、啊，根据陆娟汽车轮胎留在水坊茶室的痕迹证明她的车曾经出去过，办完事之后又回来了。不同的地区土壤的酸碱性是不同的，这就像画谱，各种颜色都会在画谱上找到，根据土壤酸碱性的区别，想找到类似的地区并不难，何况那个是专门堆放垃圾废物的地方，处理尸体不难，土壤特征也十分明显，化验出淤泥的构成，要找到那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于是警方找到被埋葬的陆明的尸体，而且因为他是被焚烧过的，这也很容易解释了花瓶的存在。曹西兰十分愤恨这个花瓶，用他杀死你的亲生儿子是他觉得最解恨的事儿。21号下午，他先约了陆明在垃圾场附近见面，只要以对他和高欢的事情许以某种承诺，陆明肯定会前往。于是陆明中午就会在寝室很兴奋地跟高欢通电话，然后又亲自跑上门告诉高欢这个事儿，这就是为什么陆明会在高欢的卧室留下指纹的原因了。

0: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陆明就上路了，但是高欢却悄悄跟在了后面，他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陷入爱河的女生当然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们交往大事的结果了。同时和陆娟一起来到茶室的曹西兰，在陆娟的掩护下坐上了他的车，来到约定的地点，和陆明说了一会儿，曹西兰趁他不注意掏出花瓶猛砸了陆明的头部，就把他砸晕了。我们看见的陆明是被烧死的，那么汽油是怎么携带的呢？这时候这花瓶就派上用场了，在花瓶里曹西兰密封了汽油，用它装上一斤汽油都不困难。于是他揭开密封，把汽油浇在了陆明的身上，把他烧了。而这一切呢，被躲在一边的高欢看见了，疯似的跑了出来。曹西兰把他拽开，但怎么都无法让他松开从火里抢出的花瓶。高欢看着自己的妈妈把最爱的人杀了，这种刺激顿时就让他疯了，并且他认为陆明变到了凶器，也就是花瓶里面。曹西兰知道又开车把高欢送回了家，关在卧室里，因为他发疯了。曹西兰发现他风言风语说陆明进了花瓶，这才又放心地开车回到了茶室。还没等涂建玄说完，高元谦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1: 都是我当年造的孽，陈英琼的父母觉得我是工人，看不起我，不准我们来往，我只能离开，但是我不知道他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是他结婚之后才告诉我的。我一个人在重庆发愤图强，就是想争一口气。陆明和欢欢是兄妹呀，他们怎么可以恋爱呢？可是想不到，因为我呀，因为我让儿子被杀，女儿疯了。我真是无能啊，我真不该带着那个花瓶让曹西兰拿出了把柄。我
0: 涂建玄本还想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了，因为他知道这仅仅是这个男人不负责任的托词。高元谦当年离开深圳，并非不知道陈英琼已经怀孕，他实在是太想报复他那对死要面子的父母了，要让他们蒙羞，这是唯一的手段。不忍父母蒙羞的陈英琼怀着孩子，迫不得已他和陆娟结婚了。直到看见陈英琼就是陆明的母亲，高元谦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陆明就是自己的儿子呢？这个抛弃女人和儿子的混蛋，却是现在四个人中混得最人模狗样的。想到了这儿，涂建玄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干活没劲儿，吃饭没味儿，检查没病，但总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如果您出现以上的情况，很可能是被亚健康盯上了。亚健康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但如果长时间忽视，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病理变化。那到底什么是亚健康？脾虚、肾虚、肝血不足，不同的亚健康人群如何调护？芒种节气怎样防治胃病，恢复满满元气？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亚健康的中医调理。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赵鑫。赵医师啊，也是第6批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民族医药学会科普分会理事，长期从事亚健康的临床工作，擅长使用中医方法治疗周围血管疾病，调整亚健康状态。
5: 首先想问问您，中医对于亚健康这样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群算是亚健康的人群？
6: 是这样子的，既然是亚健康，我们一般界定它就是不等同于健康的人群。那么同时呢，它也不等同于一个就我们讲到的一个病人。
5: 在健康人群和患者之间，
6: 对，有这么一群人。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就是他可能有诸多的主诉，各种不舒服，但是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科室，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医生，检查了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或者是生化检查的这些内容，所有的内容没有发现他有明确的病变存在，就即便有一些可能不太正常的地方，但是不能把他这个不正常的内容的话就已经可以给他确诊为某一个疾病。那么这一群人的话，他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亚健康的一个范畴。就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糖尿病的诊断，我们有糖耐量减低的这一群人，或者是血糖有点升高的这部分内容，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诊断的标准，我们也不能把它定性为糖尿病。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说到这个亚健康哪些问题比较常见，实际上说实话啊，现在这个亚健康的人群比例占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本身这个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多，

0: 它不单纯包括这个身体状态的一个亚健康，甚至还包括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个亚健康、
1: 哦、
0: 啊，情绪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当我情绪不佳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诸多的症状，包括头晕、耳鸣、恶心、呕吐、心烦、失眠、
1: 嗯、
0: 啊，脾气不好，这实际上都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偶尔发生一次啊，偶尔遇到这种不舒服的事情啊，不高兴的事情，我们觉得有不舒服啊，过了这一两天都缓解了、
1: 嗯、
0: 那我还是考虑是一个正常人，因为我们人嘛，对于这些外界的刺激他肯定是要有反应的啊，也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如果长期处于一种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身体包括精神方面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是考虑他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具体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比较多见的包括有这种失眠啊，包括这种脱发呀，包括这种各种程度的这种疲劳呀，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啊，比如说常见的有胃满、腹胀、脾满、胁胀、胁痛、
1: 嗯、
0: 甚至包括有一些患者的这种排便的不规律、
1: 哦、便秘什么的，
0: 便秘也有，腹泻也有啊、
1: 嗯
0: 这种内容的都比较多，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像有一些这个四肢的无力呀，肢体的发麻呀，后背的紧张啊、
1: 嗯、
0: 头部的这种头痛啊，头晕啊，头胀啊，但是你检查又没有发现其他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都在我们这个一个范围、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去考虑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或者它体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上班族是一大类型的，就一大群体，实际上不单纯是上班族存在这种问题，包括有一些孩子、
1: 嗯、
0: 学生，甚至有一些小学生，我们有的时候也能见得到，繁重的这个学业压力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呀，他难免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处于一种被遏制或者被压抑的状态、
1: 嗯、
0: 也会表现出来亚健康的一些症状，所以有症状的时候可以，因为咱们现在看医生比较方便嘛，都可以让医生看一下到底是一过型的问题呢，还是确实有点小毛病啊、及时去应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亚健康的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不是得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说像很多的疾病一样是一种急性的很快就发作的。
0: 疾病当然有急性疾病，也有慢性疾病，日积月累的、
1: 嗯、
0: 那亚健康这种情况的话，也是说长时间处于某一种不良的刺激的状况之下，这种刺激的话包括外部的环境，包括内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身体机能和自己的一个情绪机能不能调节的一个状态之下，身体产生了一些应激性的一个反应，这种应激性的反应包括一些症状的出现，包括一些自己厌恶某些刺激的时候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抗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可能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不想读书了，我这个时候我就有可能会讲我要频繁的尿频，这也是一个呀，比如说这个头晕恶心眼花目赤什么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我们实际上现在看到的话，都不能说上百种啊，有很就是有数百种吧，二百来种这种症状都跟亚健康有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么它引发它的原因的话，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是外界刺激，一个是内心自己本体的一些应激性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当然这个体质的话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他体质比较强一点，或者他的那个耐受力比较强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对于相同的这种刺激量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有些人的话如果这个体质不是特别好，那么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1: 那亚健康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它的成因也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其实主要就是外在的刺激和内在的调节功能出现了问题。那对于亚健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它？赵主任也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对于外界的刺激不那么敏感，让我们的调节功能变得更强大一些？
0: 这的话就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的，因为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和展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就即便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引发它的原因，具体这个亚健康的朋友是不是有明确的这个 病变内容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调节不好的地方，有没有确切的这种东西，也不见得是一致的。
1: 哦，
0: 所以确实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给予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呢？人生嘛，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不如意，发生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你看看这个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大多数时候可能跟工作呀跟环境有比较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调节的话，除了一个情绪的调节以外的话，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调节，生活方面的一些指导，还有运动方面的一些指导，可能也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因为当发生亚健康的时候，我们比较多见到的人员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脾肾不足的情况。有部分朋友的话，尤其女性朋友，有这个肝血虚的情况，也有肝郁的情况。那我们会针对这个体质的不同方向的不同，会给他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指导。那比如说脾虚的朋友的话，尤其是有一些脾虚的朋友的话，他好多时候运动的方法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吃饭的这个饮食结构吃饭的时间不是特别合理，那么通过这个指导他的这个运动习惯、饮食结构的一个习惯、饮食时间的一个改变，他的这种症状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而且本身脾主思嘛，就是这个人思想事儿想的特别多的时候，他就容易伤脾。当脾虚比较明显的人，他就容易受到外界的这种刺激。那么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把他的脾气强健起来，他出现这种对外界刺激不耐受的情况就会有改善。另外包括这个运动实际上也是强健身体、健脾、健强壮肌肉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他老是那个运动嘛，咱们经常每天要走到1万步。我们见到的话，就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什么样的身体条件来了，都说哎，我这个天天努力到1万步。但我们一看这个面貌啊、形态呀、舌头一伸，想您这个都已经脾虚比较明显了啊，您这个散步类的这种活动，对于肌肉的消耗，对于这个脾气的耗伤，实际上挺严重的，那就不适合您走这么长时间。另外，更加不适合您晚餐以后或者太阳下山以后再去运动。那我们针对这一部分朋友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比如说午饭吃完了以后，出去晒太阳10分钟，就是晒着太阳，
1: 溜溜弯
0: 10分钟，比您那晚上走半个小时强多了。另外，我们也会指导这一部分病人，这一部分朋友的话，他不要去在晚上去散步溜达，而且是要在中午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频率要快一点，节奏要快一点。走路的过程中，最好太阳能够照射到自己的背部，背着太阳去走，然后走路频率快点，走个10分钟，对于他的这个脾阳的一个补充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哦，就是要靠太阳的阳气来补充自身可能脾阳不足的情况。
0: 它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方法，并不是完全靠它。我们还有这个频率节奏比较快的这种运动，活跃它的整个身体的一个力量会比较强。
1: 好，刚才是针对脾虚的情况，我们告诉大家了，可能会在运动上、我们的饮食上做一些调节。咱们也来说一说，像脾虚这样的朋友在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有哪些？是不是消化不是特别的好？
0: 消化不是特别好，他就基本上就已经快有病变的意思在出现了，不单纯是消化不太好的问题啊。内容比较多，咱们比如说看到这个人面色可能是比较偏黄白的，没有光泽，或者是脸色比较乌，
1: 不红润，
0: 没有亮度，因为咱们本身是黄种人嘛，他不见得说非得特别的白或者是比较的红润，但是我们不管哪个肤色，健康状态之下的话，他的肤色应该是比较有光泽的，比较有光泽的，神采奕奕嘛，那个脸色。我们一般看到脾虚的时候，他是发乌的，没有亮光，黄白或者是有点那个苍黄的那种颜色，人看起来比较虚，就是不结实，胖胖的，或者是本身并不是很胖。本身并不是很胖，但是让人看到的感觉它是比较像一个发面馒头的一种感觉啊，经常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比较的沉重，很懒，得哪儿想靠哪儿，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这么一个状态。吃东西不香， 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肚子吃完了之后又比较胀，然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腿呢经常会觉得发沉发胀发肿，尤其午后会加重，甚至包括一些情绪方面的话，就是闷闷不乐，比较的容易想事儿，什么情况呢，就是别人旁边说句话他就老会想到他们俩是不是在谈论我，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看别人脸色不好，这是不是跟我有关系，这都跟脾虚有一定的联系。
1: 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很多女性朋友亚健康的时候会有肝血不足的情况，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又有哪些呢？
0: 肝血不足的时候啊，经常表现出来的是有这种血属阴嘛，属于肝阴不足，肝阴不足的时候脾气经常会比较的暴怒，容易一点就着，另外呢，本身这个肝血不足的时候，它滋养就是这种血液滋养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它开窍于目嘛，经常会觉得眼睛酸、眼睛胀、眼睛干，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有一些这种目赤肿痛的情况。另外肝血不足的时候的话，它有可能晚上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也会出现月经不调的这些情况，另外的话，它肝血不足的话实际上经常还会跟这个肝郁的症状相叠加，运化也不会特别好，比如说像这种胁肋的不舒适感呀，然后这种像这种暴怒的情况呀也会比较多见一点。另外的话就是像这种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他除了发脾气以外还有生闷气的，还有生闷气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既然肝血不足的嘛，我们就要去养肝阴、养肝血，补充它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建议他吃一点像这种像这种养肝血的这种东西，药方面的话，可能我们会加点像什么白芍、葛根一类的东西。那食物方面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他吃一点这种酸甜口、水分含量比较多，还有这种水果、浆果类的东西，就包括咱们平时经常吃的像什么小西红柿啊、葡萄呀、这个草莓呀、那个蓝莓呀，包括这些樱桃这一类的养肝阴、养肝血的这些食物，甚至包括有一些像是肝肾同源嘛，有一些养肾阴的种子类的食物，对于这一部分朋友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的。那一类型的话，就包括像枸杞子啊、桑葚啊这类的食物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还建议他，就是如果要是吃喝茶或者是吃东西的话，建议吃一点就是芳香类的食物，比较容易让人这个愉悦。
1: 这是在食疗方面给他的一些建议，是不是对于亚健康的人群，赵主任，食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劲儿又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又和我们的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0: 是这样，我们已经刚才就讲到嘛，这个人群的分类，健康人、病人和亚健康的人。那亚健康的这批人他不是患者，没到达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饮食、生活包括运动、睡眠等等等等这一部分的调理更对他来说有意义，因为本身他产生这些症状是在他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他又没有达到疾病的状态，您用药本身也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把他拉回到健康的情况之下，但是他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态，他的依从性和耐受性都不足，但是我们通过改变他的生活起居习惯，改变他以前不良的这些习惯，坚持起来比较容易一点，达到的效果也会非常的好。
1: 那这个时候中医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不光是在饮食上，我们的作息上，中医有自己的这种养生规律。同时我也知道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保健按摩的穴位，即便我们还没有生病，刺激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健康也是特别有好处的。那是不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教大家一个亚健康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健按摩的穴位，
0: 通过针灸的方法达到这个保健按摩，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嘛。我们实际上常说的有什么，要想身体安，三里永不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古人的话就认为这个足三里穴位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壮穴位，它应用发泡灸的方式。发泡灸是什么意思呢？把那个艾条、艾柱点燃了之后压在这个足三里的穴位上面，然后把它这个地方 进行烫制，对，烫制起泡以后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是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只有足三里有这个强壮的作用，也不一定。

0: 不一定，也是要根据我们本身缺的地方是在哪，是在哪一个哪一条筋哪一个脏腑，然后选择相应的这个穴位去进行的这个保健。当然了，除了保健的作用以外的话，对于一些简单的症状的话，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穴位的按压，通过这个局部的这种艾灸，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健的效果，包括像足三里啊、三阴交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劳宫啊、内关啊、神门啊，甚至包括像有一些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些太冲穴啊等等等等，它确实是分门别类的去选择。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好找的一个穴位，我们把手搭在手心，搭在自己的膝盖上，咱简单点就膝盖上，那么手指自然下垂，您的第四指无名指点按到的那个凹陷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那你摁上去之后，会觉得这个地方酸酸胀胀的，有点胀，有点感觉，就是这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很容易找。那我们平时保健不见得说我们现在再去做那个发泡灸啊，或者是去那个自己给自己扎一针啊，因为我们透皮的那一下比较痛苦，不见得人都能下得了手。那我们点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再用你的这个无名指摁的话，无名指是受不了的，我们倒一下手，拿大指按压啊，感觉到这个有酸胀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揉，咱们一般讲按揉嘛，按揉一个3-5分钟啊，一天按揉的个2-3次啊，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强壮是比较有好处的，对于我们这个脾虚脾胃不和的人群的话，也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的一个作用。
1: 这个足三里应该是左右两个膝盖都有，
0: 对对对，对称的。
1: 我们就基本上一个膝盖摁个2-3分钟，两个膝盖加起来6分钟左右
0: 足够了。对，如果不喜欢按揉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种小的按摩锤吗？敲击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烤全羊、建宁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周锦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时间了。好，那首先请出周锦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嘉宾好。
2: 哎，您好您好。今天是这个秀一秀自己的拿手菜的时间啊。那今天是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曹秀成先生。曹先生您好。
4: 您好您好。哎，周老师好。
2: 好。今天是两位周，
4: 两位周老师
2: 都姓周是吧？
4: 啊，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好了，那实际上很多年，
4: 干了很多年，入行是西四小吃店，然后大地餐厅，而且葵园馆都是一个阶层。
2: 多年，
4: 干了很多年，入行是西四小吃店，然后大地餐厅，而且葵园馆都是一个阶层店。
2: 嘿，
4: 中餐西餐小吃都干过一些，
2: 这属于专业啊，这个
4: 但是不精，干的不精
2: 啊。关键就是您可能多年都不做，
4: 多年
2: 现在晚上不做厨师了，是吧？
4: 早就不干了，十多年了，
2: 啊、十多年了。你看，你再专业，老不拿啊，这活儿老不练着，
4: 不练不
2: 估计可能也
4: 技术这活儿啊，您一扔下就不行了。
2: 手艺人一般都这样，
3: 没错。
4: 对，起再拾起来就不容易，
3: 不能够扔着，一扔着就得
4: 手疼没准了。
3: 再捡起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
2: 费劲了。
4: 对，
2: 嗯。
4: 但是大概这个操作过程啊，你还知道。在家里头呢，也愿意鼓捣点菜，
2: 没错。
4: 也愿意请一些亲戚朋友啊，来一块聚餐聚餐啊，大家一吃高兴了，没了。
2: 哎，
4: 觉得
2: 其实不管怎么样，这基础还是不一样。
3: 对，
2: 是吧？其实像人家曹先生跟我们这白丁儿比，那还是这个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能力、啊。
3: 您这几年干这节目，您这也是成那个好手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呢，听你们说完了以后，有时候激起我兴趣的话，回去就试一试。
4: 是，
2: 还真
4: 是
2: 啊。
4: 听这个节目有好多能增长好多知识，比如理论性的东西，好多都能在实践中呢得以实践。
2: 没错，
4: 嗯。
2: 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这个曹先生来说一说自己的拿手菜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比如说这个想秀一秀、亮一亮自己的拿手菜，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报名啊。或者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周老师啊，或者想跟曹先生啊，咱们交流的话呢，都可以来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短信平台也好，咱们互相交流啊。那如果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话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发送到10628821025 10628821025。好了，那现在我手上呢拿到一个这个曹先生呢自己要说的这个菜的名单，是吧？第一个菜呢就是水晶猪蹄儿。
4: 我想说说最拿手的
2: 啊
4: 家乡菜、这个让豆腐。
2: 行，那咱就先说这个京东让豆腐。
4: 对、
2: 为什么对这道菜那么情有独钟？
4: 因为这个京东啊比较出这豆腐丝豆腐都做的比较好。京东，你像我这个就是这个燕郊后赵村人，这个京东这个豆腐呢做的使的是潮白河水了，当然是洁白如玉。这个让豆腐呢是传统的老家的传统的一道节令菜时令菜。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我们老家几乎家家都做这道菜，家家做的都不同。是用各种各样的馅儿，馅料不同。你比如说，有的回民使的是羊肉馅儿，或者是牛肉馅儿。我们呢就可以用猪肉馅儿。这里边还能掺好多东西，所以我是首先呢，这道菜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 好的。那个周老师，说到这个豆腐啊，刚才曹先生说了，是聊的时候说是河北三河人，
3: 对，
2: 河北三河那边真的是出豆腐啊，
3: 对，那边是实际上就是水跟他那个 他这个制作的豆腐有关系。
2: 嗯，
3: 一个是潮白河，二一个他们那个本地那个，刚才不是跟那个曹先生聊天的时候也是，他那个那水啊，水就是水位很，实际上很高，
4: 对、
2: 嗯、
3: 你挖不了几下就印出水来，
2: 就出来了。
3: 对，
4: 对对，
3: 所以说那是水呢，而且带着它要带点酸性，
2: 嗯，
3: 所以做出那豆腐来啊，实际上特别适合于做豆腐，
2: 好吃。
3: 那豆腐呢，哎，一个呢它好吃，二一个它细腻，
2: 嗯嗯嗯，
3: 还特别细腻，
2: 嗯，
3: 所以而且它带着那种这个咱们说豆子要选的好的话，豆香味就极其的好。
2: 嗯，
3: 我有时候说实在的，我那徒弟有时候他们也住的京东，他们也经常呢往我这儿给我送点豆腐，确实也好吃。
2: 嗯，这个曹先生现在是住在燕郊，
4: 不是，我住双桥，
2: 住双桥。
4: 啊、对，
2: 燕郊有房，
4: 燕郊是还有老家还有房。
2: 哦，
4: 在
2: 石
4: 庙
2: 就回去。
4: 哎，河口庄的村里头还有我们家的房基地呢。
2: 啊、
4: 我大哥退休以后，每个礼拜都回去种点菜，在小园里头，把小院规制得很好，夏天。
2: 嗯，
4: 挺凉快，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做的挺好。
3: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正经八百讲究，讲究人才这么做呢。
2: 没错，
3: 家里头就是说在城里住，完了外边有个宅子，
4: 对
3: 啊，
2: 度个什么周末，
4: 对，周末啊，礼拜六礼拜五接着孙子，然后就开着车回老家了。
2: 嘿，
4: 不是为了这个种菜，
2: 嗯，
4: 只省这点钱，不过汽油钱。你要说这种菜，
2: 嗯，
4: 就是为了业余爱好，锻炼这样的身体，
2: 嗯，
4: 这样生活就对了。
2: 而且呢，它又有一种情节式，
3: 对
2: 啊，不管怎么样，是老家，
4: 是、
2: 啊、自己这个长大的地方，
4: 对 对, 对。
2: 而且呢，其实如果顺便跟那边自己种点菜什么的，真的是纯绿色，
4: 哎，没错，
2: 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
4: 没错，
2: 那味儿都不一样啊。
4: 是是是是是
2: 是，嗯，
3: 应该说，如果真正说呢，说自己种的那个菜啊，绝对是一点那农残都没有，
2: 嗯，
4: 不用农药，不用化肥，
3: 完了以后那肥呀，还绝对的是这种
4: 农家肥，
3: 特别哎，农家肥，
2: 嗯，
3: 所以有时候你看，有时候种完了那菜以后，你上面有空有那个虫子眼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吃起来那个味道还挺好，
4: 是、
2: 嗯、
3: 我以前咱们说挑那个，不能让虫住的那个，那现在咱在城里边可能吃的全是这样了。
4: 是，上次我们
3: 家全吃的全是。
4: 我在群里头，我们家的群里头就说谁家要羊粪啊，我这儿有，我说马上给我留着，
2: 啊、
4: 礼拜天我大哥就给弄去。
2: 哎，
4: 一个车让人都弄走了，不给我留一车，
3: 嗯，
2: 真有意思啊！现在小孩都不知道这个浇肥浇什么肥，
4: 对，
3: 嗯
2: 嗯。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豆腐呢，比如我们现在只知道什么延庆的豆腐啊、
4: 嗯、
2: 好吃、
4: 嗯嗯，
2: 另外呢，像高碑店，
3: 对、
2: 啊、高碑店的、这个，
3: 其实那不是一脉相承、
2: 啊啊、对对对，高碑店的那个豆腐丝也好吃，
3: 对，都在京东那哈、
2: 啊。哎，
3: 对、
2: 那其实说到这个让啊，让应该说是一种烹饪的手法，
4: 让是一种烹饪手法。
2: 嗯，
4: 它是让呢，只要把这个主料，把肉馅或者其他馅料放在主料里边，你比如说让茄子、
2: 嗯、
4: 让柿子椒、
2: 嗯、
4: 让豆腐，这让的烹饪手法就是把这个馅料调填在这个填充在这个主料
2: 里
4: 边，以让豆腐以豆腐为主，里边馅料为辅。
2: 哦，这
4: 就
2: 是
4: 让的方法。
3: 对、
2: 嗯、
4: 对对对。
2: 好，那您说您这个京东的让豆腐吧，
4: 好吧，
2: 具体过程怎么做的？
4: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说是我这个选料，先说豆腐的选法。豆腐肯定是我们老家的豆腐了，卤水豆腐。当然你说你要做20块让豆腐，没必要上我们老家去买豆腐去，只要卤水豆腐
2: 嗯
4: 就可以，一定要是卤水豆腐。
2: 卤水豆腐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卤水的味
3: 香味
4: 儿，
3: 而且再一个您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卤水豆腐啊它一见油它膨胀，
2: 而且我觉得卤水豆腐更瓷实一点。
3: 嗯，那倒
4: 这
2: 个
4: 它抱团
2: 抱团
4: 比较抱团、哎、比较黏糊。
3: 对，
4: 你比如说您把它弄完了以后，您揉成馅儿里，揉成那个

0: 小球以后拍扁了，它是粘的，
1: 哦，
0: 它有粘合力特别强，粘合力。你要是这个什么豆腐，其他的那个那叫什么，石膏豆腐，
2: 对，
0: 不成团儿，散，比较散。
1: 嗯，
0: 豆腐先首先是这个卤水豆腐，
1: 卤水的，啊、
0: 哎，这豆腐怎么弄呢？买回来以后啊，您冬天的时候，您把它蒸一蒸，热一会儿，腾一下，把它弄热了。第一呢，温的比较好做，这个冬天也比较扎手。您要是那个凉的，夏天这季节没有必要。当然，刚做出来做过热豆腐是最好的，
2: 没错，最香也，
0: 哎，最香，
1: 嗯，
0: 最香也抱团儿，也得好操作、
1: 哦。您说是先把豆腐买回来，有先腾一下，
0: 冬天
1: 、啊、
0: 省着扎手，而且也比较、
2: 其实。刚才曹先生这个说的这个酿豆腐啊，
1: 嗯，
2: 应该来说是过年时候吃的，
0: 对、
1: 嗯，属于年，
2: 就是说过节的头几天，你比如说腊月27啊或28的时候，
0: 对，
2: 就大批量得做这东西，
0: 是，
2: 完了往外边一放，
0: 蒸锅馒头啊，
2: 来且的时候或者来客人的时候呢，您就什么呀，您也不用现做了，
0: 不用现做，
2: 拿出来以后呢，您
0: 煎出一堆来，
2: 哎，完了以后您说烧就烧，
1: 嗯。
2: 炖就炖，哎，
0: 车什么搭百搭、
1: 都成半成品。
2: 对，半成
0: 品。这跟您过年的时候炖一锅肉，
1: 对，一样。
0: 炖点排骨，弄点碗的那个扣肉什么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样的，都是做出一批来客人了，直接就百搭，搁在什么里头炖都成。
2: 所以说，曹岩刚才说的冬天呢，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
0: 对，
2: 腾一腾，
0: 春节前节前，
1: 要不太凉。
2: 对，
0: 哎。这个天没必要了，买回来最好是热的。您不热，这天那凉的也没问题。您这个豆腐把它抓碎了，您把手洗干净了，洗干了讲究点的，您戴一
2: 手套，
0: 戴一手套，塑料手套。说我在家里的我就家吃，我手洗的挺干净，您就使手抓，抓完了使手啊，在盆里头碾，把它碾，碾完了您目的是什么呢？把它弄得碎了，越细腻越碎越好，然后呢，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盐，然后打一打，那样容易上点劲儿。不打不加盐也没问题。
1: 加点盐应该有点韧劲儿。
2: 对，主要是加盐就是一个让它蹭滋味儿。要不然
0: 入点口。
2: 对，
1: 对，
2: 豆腐白不呲咧的也不好吃。
1: 嗯，
2: 再一个，其实加盐到豆腐里边的那个起那黏劲儿啊，
0: 不是很大。
2: 对，
0: 不是很大，
2: 不是大，还不像肉。
0: 对，
2: 加盐它
0: 的。对，主要是
1: 调口，
0: 调点口味。
1: 嗯。
0: 这个豆腐您把它抓碎了，抓滋润了就算成了，您放在一边。现在他说馅儿的事儿，馅儿的事儿呢，这个我先说我做，我就到这个市场买一块猪肉后臀尖，大概是后臀尖呢去了皮，这个瘦的肥的呢28开，肥的差个2，这个
2: 你瘦的
0: 瘦的瘦的居多，因为你这个煎完了以后你可以下当韭菜，下底不能太肥了，太肥了一咬就是都是油，
2: 是
0: 一酒都成，这个
1: 关键肥的就
0: 瘦和肥的
1: 香啊，比较香，
0: 对，你一点肥的没有不香，
1: 不香，
2: 其实28开37开我觉得都可以
0: 一酒也成，
1: 根据自己口味吧，
0: 您要是吃馅儿呢，吃肉馅儿，吃饺子什么的，3746都成，这个呢我觉得28还可以，因为你煎好了以后可以当韭菜，这咔这么直接
2: 吃了，
0: 这是可以的，然后你搅，给我搅了，搅了以后你就拿家以后放点，切点姜米儿，切点姜米儿，放点盐，放点料酒，放点酱油，打上劲儿，放水啊，一定要打点水，为什么打点水呢？因为这豆腐是软的，你打点水，你要馅儿要特硬了也好啊，它不好随行，不好。你因为你还要把它摁扁，
2: 拍扁了呢。
0: 哎，摁扁一摁扁了，就跟大棋子儿似的那个形状。
1: 对对，
0: 大的像棋子儿。
1: 嗯，
0: 这样呢，你把这馅儿呢稍微的打点水，也不能太软。太软没有筋骨了呢也不成。
1: 你就别太硌了，
0: 别太硌了，别摁扁的时候别太硌了，还别跑出来。
1: 嗯，
0: 这样呢，打点水，基本上不放油。您打完了，搁完姜米儿，搁完料酒，搁完酱油，搁点盐，打上劲儿以后，
2: 香油您不得加一点吗？
0: 香油最后放
2: 啊，
0: 然后您这个您就把这个再切点，您冬天的时候可以切点大葱，葱粒儿，大葱的这就是葱米啊，您像这天您就是小葱就可以，顶刀切小葱，顶刀切的薄一点，到时候您混馅儿的时候，就这个

0: 就是香油量啊，您可自己控制点，就是说，别太少了。
1: 嗯，对，
0: 太少了，我觉得这吃起来就没意思。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人们都说这豆腐是君子菜，
0: 哎，
2: 就是它跟什么样的食材搁一起，它就跟人那个味儿的跑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嗯，实际上这个菜特别应该是是已荤脱素的一道菜。
1: 哎，是是，
0: 就里边那肉馅不大。
2: 嗯，
0: 也不多，
2: 嗯，
0: 但是呢，你吃的如果要做好的话，你吃那豆腐都有肉味儿，
1: 哎，
0: 它是这么一个，
1: 没错没错，
0: 对了，
1: 没错，嗯，然后这样您就可以包了，包的时候您就揪一小团，把这包那个弄好了的这豆腐，在手心里揉一下，揉成一个小球，
2: 嗯，
1: 然后摁扁，使筷子也好，使勺也好，弄一点馅儿，弄一些馅儿，倒在这个心上，
2: 嗯，
1: 然后您就往起团团包。包了，您把它揉圆了。
2: 嗯，
1: 揉圆了以后，您把一块这个就是屉布啊，您给它这个放在案板上，这个投湿了以后，
2: 嗯，
1: 摊平了。您把包好的这个呢，放在屉布上。
2: 嗯，
1: 您凑个十个八个的，您够煎一锅了，煎一撑了，您再煎。
0: 嗯，
1: 这个煎这个东西，周老师，
0: 嗯，
1: 就是什么都成。我在家呢，就是用这个平板撑。
0: 嗯。平
1: 底锅，平底锅，
2: 平底锅，
1: 平底锅，煎盘也好，
0: 嗯，
1: 西餐叫煎盘，
0: 嗯，
1: 啊，平底锅，饼铛，
0: 嗯，
2: 都成，
1: 都成，你电饼铛，
0: 嗯
2: 嗯，
1: 咱家里
2: 煎，这一煎的话，就油量不要太大，啊，
1: 所谓的煎，就是把这个油量占原料的三，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准不准确啊，就是三分之一以内，这才叫煎。很多烹饪方法都是煎的方法，
2: 嗯，
1: 你比如上次我在南城吃一个灌肠，
2: 嗯，
1: 我一同事正好赶在那边，说咱们吃那个老北京那个菜去。我到那儿一看，好家伙，就写着是炸灌肠，
2: 这有点不对路，应该是煎灌肠。
1: 煎灌肠，
2: 哦，
1: 这是因为我知道这事儿，所以我觉得特别别扭。
2: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灌肠这东西啊，应该是咱们片的那个斜三角，
0: 嗯，
1: 两头尖，
0: 对，
1: 有薄有厚的底儿。炫，
0: 其实上周围都是薄的，
1: 对，
0: 中间这稍微的有一部分它是鼓起来的，
2: 哦，
0: 因为它是炫出来的嘛。
1: 它是炫，它是一根
0: 炫出来的。
1: 这个蒸好的这个，你搁那个红曲粉也成，不搁也成啊，就是淀粉揉成一个棒，一棒长棒，
2: 嗯，
1: 长棍儿似的，蒸好了以后，
0: 就一大坨子，
1: 一坨子，
2: 嗯，
1: 您是炫出来的，
0: 嗯，
1: 是有薄有厚的地方。为什么是煎呢？您煎了以后，它有嘎吱的地方。有稍微
0: 薄的地儿就能出焦味儿，
1: 有焦味儿，
0: 哎，
1: 厚的地儿它里边是嫩的，
0: 哎，它是这样，
1: 里边是嫩的，所以说您这一块里边就磕着能尝到各种的口感，
0: 嗯
2: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是煎，
0: 嗯，
1: 好家伙，我去那个整个就撂倒了，就跟切那个什么似的，
0: 对，
1: 切
0: 黄瓜片，
1: 就切黄瓜片了，啪一切，完了啪过油一炸，哎呦，我说这个就来这一回，下次就不能来了。
0: 你发现没？吃那个
2: 是味儿，
0: 吃那个。到嘴里头，茄子捣鼓呢，
2: 嗯，
0: 它哪儿都咋咋呼呼的，它没有嫩的，
2: 嗯，
0: 有的地儿是脆的地方，因为它两边都是一边平的，
2: 对，应该是一边厚一边薄一点，
0: 或者是有一，
2: 嗯，
0: 就是它那炫，它不是那么特别准确的，也是，
2: 对 对, 对，
0: 有一边薄，有时候一边厚，
2: 嗯，
0: 哎，所以说你吃出来以后呢，既有焦的又有嫩的，
2: 对，那才好吃。
0: 这现在可好，哪儿都现在都好，切的一边薄厚，如果油锅一
2: 炸，
1: 油一炸，
2: 这叫炸呀，那味儿全都不对了。
0: 哎，
2: 嗯，就跟这个炒干，这什么炒干似的，
0: 啊，
2: 就是咱们叫喝炒干，叫什么？
1: 喝炒干，喝炒干，
2: 喝炒干，
1: 喝炒干，
0: 喝炒干。对，
2: 哎，现在有人叫吃炒干，这也不对，
0: 吃您得拿勺吃了。
2: 啊，对对
1: 对，
0: 喝
2: 炒干应该是转着这个，
0: 对，拖着这碗，
2: 拖着碗，
0: 完了转着碗，
2: 转着碗，
0: 用嘴来秃噜着，
2: 对，吸溜着，
0: 吸溜着。
2: 嗯，
1: 这就是烹调方法不一样，您出来的口感不一样。这个煎，这灌肠一定要说是煎灌肠，
2: 嗯，
1: 不是炸灌肠，
2: 嗯嗯。
1: 嗯，咱再拉回来，我再说。
2: 您说这让豆腐，刚才您说了，这制作过程啊，突然想起来，有点像包汤圆似的，
1: 哎，有点像，有点像。
2: 然后呢，弄一块豆腐啊，揪一块豆腐，给它拿勺给它弄扁了以后，然后把这馅儿搁进去，然后跟这手里边捣鼓成一个球，
1: 捣鼓成一个球，
2: 然后给它摁扁了，
1: 摁扁了，
2: 摁扁，
1: 放在屉布上。
0: 我这里边
2: 棋子儿似的，
0: 对，我这里边提醒各位听众啊，这大小多大合适呢？
2: 嗯，
0: 就是您团完了这个豆腐球，就跟那乒乓球大小差不多就
2: 哦，乒乓球大小，
0: 对，
2: 然后再按一下，
0: 哎，等你搁上按一下，实际上就跟那个咱们的棋子儿
2: 差不
0: 多了，
1: 哎，对
2: 对对，
0: 别，你要说你要我那个想过瘾，
2: 嗯，
0: 那大一点，
2: 对，
0: 大一点它就容易碎，
2: 嗯嗯，没错，
0: 太小了呢，那就是等于让馅儿你就费劲了，
2: 对，
0: 嗯，
2: 搁不了多少馅儿，
1: 对对对，
2: 啊。

0: 这样您包好这个凑十个八个以后，您放在煎撑上煎、
1: 嗯、煎、嗯、
0: 煎成黄嘎子一面，
1: 嗯，
0: 啊，您是拿一个筷子，就用筷子一夹一翻，
1: 嗯，
0: 这个也不见油，也不见到自己。你要没有筷，这谁家都有筷子，
1: 嗯，
0: 说是铁铲子行不行？铁铲子也行，但是容易崩出油来，
1: 嗯，
0: 这个弯外这翻的时候，
2: 嗯，
0: 您使筷子一挑一夹，
2: 嗯，
0: 一翻，再煎这面，
1: 哎，
0: 把这面再煎黄了，煎上了色儿，
1: 再
0: 基本上您煎完了之后，您可以扣上盖儿，这撑啊，您可以把盖儿扣上，
1: 哦，焖一会儿，
0: 焖一会儿，因为您这里边馅儿是生的，
1: 嗯，
0: 如果您常做饭，您就知道多长时间，我这个里边的肉馅也熟了，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吃了，大概这个嘎子也黄了，哎，里边我也能都熟了，可以直接下就当韭菜可以吃了，
1: 嗯，
0: 这是煎，煎完了以后，这个就算成品了，
1: 嗯，
0: 成品以后它是百搭的一个菜。您怎么做怎么成？您说煎完了就吃也可以。
1: 嗯，
0: 您说您这个过节的时候，谁家都炖锅肉，快，
2: 嗯，
0: 两勺子肉，
2: 嗯，
0: 往里一炖，弄点排骨，
1: 嗯，
0: 搁点白菜，弄点粉丝，
1: 嗯，
0: 弄点粉条，
1: 嘿，
0: 啊，弄点香菇，弄点菜，弄点其他
2: 的，
0: 百搭，
1: 嗯，
0: 放什么？他您什么都没有，您什么都没有，也没炖肉，
1: 孤独的，
0: 您孤独他，搁点白菜，
1: 嗯，
0: 搁点粉丝粉条，
1: 也好吃，
0: 照样香。照样好吃，
1: 真是。而且就是有一点要提醒，就是在煎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等一边已经有嘎吱了焦了，您再翻过来的另外一边，
0: 您放在锅里别动它，
2: 对，
1: 啊，
2: 翻容易。
0: 您放在锅里别动，您一使铲子或者一动它，它就破了，它就露馅了。周老师知道，您这边没煎好呢，它正在跟那锅啊正粘着的时候，您煎的差不多黄了，它可以翻比较容易了。您刚刚放在这个锅煎锅里的，它是不好，不已经跟锅粘上了，它不是特别好翻，所以您千万别动它。
2: 也就是说，火候掌握好了，就是必须您得煎一会儿了，让它上嘎的时候再翻。
0: 哎，对，
1: 嗯，
0: 对对，
2: 这样
1: 基本成型了。啊，
0: 对，
1: 就是一边成型了，你
0: 一边
1: 翻过来，另外
2: 就
0: 煎两回，
1: 起
0: 锅就翻一回，
1: 嗯，
0: 就起锅了。
1: 嗯嗯，您说
0: 啊，我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我说这个馅儿呢是这样。您要是回民，您可以放牛肉、羊肉都可以。
1: 嗯，
0: 这个如果说高燕要在的话，他该问了。
1: 嗯，
0: 那您这个他举一反三呀，
1: 啊，
0: 他一个菜恨不成变成六个菜。
1: 嗯，
0: 这个没问题。您这个馅儿啊，
1: 嗯，
0: 这老家做确实是这样，不拘一格，怎么做的放什么馅儿的都有。
1: 嗯，
0: 放牛肉的，放羊肉的，猪肉的，当然猪肉的比较多了。
1: 嗯，
0: 放这个是虾，那个小虾仁炒的比较那个。不是特大，不是特漂亮，
1: 嗯，
0: 您就可以把它弄成馅儿，
2: 嗯，
0: 虾馅儿、鱼馅儿、鲅鱼馅儿，各种馅儿，
1: 还真是
0: 都可以。您可以海鲜呀，啊，海鲜弄点海参。
2: 其实刚才您那比喻特对，
1: 嗯，
2: 就是元宵。
1: 好了，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0: 谢谢二位周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听众。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3: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在洛阳杀了福王，这一消息在北京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湖北的张献忠也不安分，攻陷了襄阳，并且杀了襄王。督军杨嗣昌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今天是2月30日，杨嗣昌来到湖北沙市已经3天了。沙市在当时虽然只是荆州的一个市镇，却是商业繁盛，在全国都颇有名气。清初曾有人这样写道：列巷99条，每行占一巷，舟车浮凑，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因为沙市在明末是这般的富裕和繁华，物资供应不愁，所以杨嗣昌将他的都师行辕设在沙市的徐园，也就是徐家花园。他当时只知道襄阳失守，襄王被杀，而对于洛阳失陷的消息还是得自传闻，半信半疑。关于襄阳失陷的报告是在出了三峡的船上得到的。猛如虎在黄陵城的惨败已经是杨嗣昌在精神上大受挫折。接到襄阳失守的报告，他对剿贼军事和自己的前途便完全陷入绝境。在接到襄阳的消息之前，左右的亲信们就常常看见他误坐舱中，或在静夜独立船头，有时垂头望着江流叹气。在入川的时候，他常常在处理军务之暇，同幕僚和亲客们站在船头指点江山，评论形胜，欣赏风景，谈笑风生。有时他还饮酒赋诗，叫幕僚和亲客们一韵奉和。而现如今，他几乎完全变了。同样的江山，同样的三峡奇景，却好像跟他毫无关系。出了三峡，得到襄阳的消息，他几乎不能自持。到沙市的时候，他的脸色十分的憔悴，左右亲信们都以为他已经病了。今天是他54岁的生日，行辕将立，照例替他准备了宴席祝寿，但只算是应个景，和去年在襄阳时候的盛况不能相比，更没有找戏班子唱戏和观祭歌舞等事。杨嗣昌已经有2天没吃饭了，

0: 享受将领们拜贺，在宴席上坐了一阵，宴席在音乐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他明白将领们的心情，在他临退出拜寿的节堂时，强打精神用沉重的声音说：自本都师受任以来，各位辛苦备尝，原欲立功荣行，效命朝廷，不意剿贼军事一再受挫，竟致襄阳失陷，襄王遇害。如此愤世实非始料所及，两载惨淡经营，一旦付之东流，然皇上待我厚恩，我们当谋再举，以期后效。诸君切不可灰心绝望，坐视亡羊补牢之际，本都师愿与诸君共勉。杨嗣昌退回处理公务和睡觉的花厅中，平退左右，独坐岸边休息。他对自己刚才所讲的话并不相信，只是心上还存着一线非常渺茫的希望，因为他吩咐了不许有人来打扰他，所以这小小的庭院十分的寂静，只有一只小鸟偶尔落到树枝上啾啾几声。杨嗣昌想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思绪纷乱。一会儿他想着皇上很可能马上就对他严加治罪，说不定来逮捕他的提旗已经出京了。一会儿他幻想着皇上必将来旨切责给他严厉的处分。一会儿他想着左良玉和贺人龙等大将的骄横跋扈，不听调遣，而四川官绅如何百般抵制和破坏他的用兵方略，对他造谣攻击。一会儿他猜想目前朝廷上一定是议论哗然，纷纷地弹劾他糜费百万金钱剿贼溃败，失陷藩王。他深知道几十年来朝野士大夫门户斗争的激烈情况，他的父亲就是在门户斗争中坐了多年的牢，至今死后仍在挨骂，而他自己也天天生活在门户斗争的风浪之中。他心里说，那些人们抓住这个机会，绝不会放我过山呐。他想到皇上对他的圣眷，觉得实在没有把握，不觉叹了口气，冲口而出：此来圣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今上的秉性脾气呀。杨嗣昌的声音很小，没有被在窗外侍候的仆人听见。几天来缺乏睡眠和两天的少进饮食，坐久了越发感到头晕目眩，精神十分的萎靡。他便走进里间，合衣躺下，不觉朦胧入睡了。已经三更以后了。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突然来到，找万元吉，让杨山松坐下之后，万元吉轻轻地问：大公子不曾休息啊？山松回答道：监军大人，今晚让我如何能休息啊？万元吉又问：侍相大人服药以后情况如何呀？睡着了吗？
1: 山松答道：我刚才去看了看，情况不好，我很担心呢。
0: 万元吉说：怎么，病势不轻？
1: 山松答道：不是，服过药以后病有点轻了，不再坐冷坐热了。可是万大人。
0: 万元吉闻听一惊，忙问：如何，师相有何言语？
1: 山松答道：他没有什么言语，听仆人说
0: 他有时坐在案前沉思，似乎想写点什么，但却一个字也没有。有时他在屋中走来走去，走了很久，仆人进去劝他上床休息，他也不言语，挥手让仆人退出。问他要不要吃东西，他摇摇头。仆人送去了一碗银耳汤，放在案上，一直放得凉，他都不肯动一口。万大人，家言一生经过许多大事，从来没有像这个样子。我刚才亲自去劝他，走到窗外，听见他忽然小声叫道：“皇上，皇上！”我进去以后，他仿佛没有看到我，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劝他上床休息，我苦劝了好一阵，他才合衣上床。他心上的话没对我讲出一句，只是挥手让我退出去。万大人，于直真是为家大人的身体担心，这可怎么是好呢？万元吉闻听，心中就是一惊。自从他做了杨嗣昌的监军，从杨嗣昌的旧亲信当中封闻，前年杨嗣昌出京之时，皇帝在平台赐宴，后来皇上平退内臣，君臣单独密谈，声音很低，太监们但听见杨嗣昌曾说出来既知已死的数字。他今天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此时听了杨山松说的情形，实在让他不能放心。他问道：“我如今去劝一劝石相如何？”山松答道：“他刚刚合衣躺下，正在倦极欲睡，万大人不必去了。明天早晨，务请婉言劝解家言，速速打起精神，议定下一步的剿贼方略，为亡羊补牢之计。至于个人之事，只能静待皇命。据余之看，一则圣眷尚未全衰，二则封疆之事，皇上也早有洞见。纵然……”万元吉不等杨山松说完，赶紧说道：“眼下最迫之事不是别的，而是请石相向皇上上书请罪。一则是本该如此，二则也为这对付满朝之中宵小之口先占一个地步。”杨山松闻听，猛然就是一惊，顿然醒悟：“是是是，我竟然一时心乱，忘了如此大事。”万元吉答道：“我们应该今夜将史相请罪的书稿准备好，明早等他醒来，请他过目，立即善清拜发，万万不可耽误。”山松闻听答道：“是是是，那请谁起草？”万元吉沉默片刻，决定命仆人去将胡元谋从床上叫起来。这位胡元谋是杨嗣昌的心腹幕僚之一，下笔敏捷，深受杨嗣昌的敬重。过了没多久，胡元谋来到，万元吉把意思跟他一说，他说：“今晚我的心上也一直放着此事，只因史相有病，未曾说出，等待明日。既然监军大人吩咐，我马上就去起草。”万元吉说：“我同大公子今夜不睡觉了，坐在这里谈话，等阁下把稿子写成后，咱们再一起斟酌。”已经打过四更了，开始听见了报晓的一声两声的鸡叫，随即远近的鸡叫声又多了起来，只是天色依然很暗，整个行辕当中十分的寂静。因为杨嗣昌后半夜平安无事，万元吉和杨山松略觉放心。再过一阵儿，天色稍亮，杨山松就要去向父亲问安，万元吉也要去看看史相大人能不能主持贺硕，倘若不能，他自己就要代他主持。胡元谋匆匆进来，他带杨嗣昌向皇上请罪的书稿已经写成。万元吉把书稿接到手里，一边看一边斟酌，频频点头。书稿看得一半，

忽听小院当中有慌乱的脚步声跑来，边跑边叫，声音异乎寻常：“大公子，大公子！”杨山松和万元吉同时向院中惊问：“何事？何事惊慌？”事后杨四昌的家奴跑进了，跪在地上禀报杨四昌已经死了。万元吉和杨山松不暇细问，一起奔往杨四昌住的地方。胡元谋赶紧去叫醒史相的几位亲信幕僚跟着前去。杨山松跪在父亲的床前放声痛哭，不断地用头碰击着大床。万元吉的心中虽然十分的悲痛，流着眼泪，但却没有慌乱失措。他看见杨四昌的嘴角和鼻孔都有血迹，指甲发青，被褥凌乱，头发和枕头也略有些乱，断定他是服毒而死。死前曾经非常的痛苦，他可能吃的是砒霜。万元吉命奴仆赶快把史相嘴角和鼻孔的血迹擦干净，被褥和枕头整理好，向周围人吩咐说：“对外就说史相大人积劳成疾，一息病故，不要说是自尽。”又对服侍杨四昌的奴仆严厉吩咐，不许乱说。然后他才对杨山松说道：“大公子，此刻不是你哭的时候，赶快商量大事。”万元吉请胡元谋留下来寻找杨四昌的遗表和遗言，自己带着杨山松和杨四昌的几位亲信幕僚到另外一处房间中坐下。他命人将服侍杨四昌的家奴和在花厅小院值夜的军校叫来，先向家奴问道：“老爷死之前，你可一点都没察觉？”家奴跪在地上哭着回话：“奴才遵照老爷的吩咐离开老爷身边，以为老爷刚刚睡下不会有事，便回到下房，在灯下朦胧片刻，实不敢睡着，不想四更三点小人去看老爷，老爷就已经……”万元吉转向军校问：“你在院中值夜，难道没有听见动静？”军校跪在地上回答道：“回大人，在四更时候，小人偶然听见阁老大人的屋子里有一声呻吟，床上似有响动，可是随即就听不见了，所以只以为他在床上翻身，并不在意，不想。”万元吉心中明白，杨四昌早就怀着不成功则自尽的定念，所以在出川之时就已经准备好了砒霜，而且临死时不管如何的痛苦都不肯大声的呻唤。杨四昌对万元吉是有知遇之恩的，万元吉也深知杨四昌的处境，所以忽然禁不住就满眶热泪。但是万元吉忍了悲痛，对地上的军校和奴仆严厉地说：“阁老大人一息暴亡，关系非轻，你二人不曾小心侍候，罪不容诛。本监军顾念尔等平日尚无大过，暂免深究。只是你们对别人只说史相是夜间病故，不许说是自尽，倘若说错一个字，小心你们的狗命。下去吧。”军校和家奴叩头而出。杨山松哭着向大家问道：“家言尽摧国事，落得如此结果，事出非常，这可应该如何料理善后啊？”幕僚们都说出了一些想法，但是万元吉却不作声，分明这是在等待。又过了一阵，胡元谋来了，万元吉赶紧问道：“胡老爷，可曾找到？”胡元谋说：“各处找遍，未见石像留有遗表和遗言。”万元吉深深地叹了口气，对大家说：“

如石像这样大臣，临死之前应有遗表留下，也应给大公子留下遗言，对家事有所训示。给我留下遗言，只是处分行辕后事。他什么都没留下，也没给皇上留下遗表。四相大人临死之前的心情，我完全明白。如今有三件事必须急办。第一，请袁谋兄带我拟一奏本，向皇上奏明都师傅臣在军中尽瘁国事，积劳成疾，不幸于昨夜病故，所留都师傅臣银印敕书一道，上方见一口，也以点睛包封，恭送荆州府库中暂存。行辕中文武人员如何安置及其他善后事宜，另行奏陈。第二，都师府臣银印敕书上方见，均要包好封好，外备公文一件，明日派官员恭送荆州府衙门存库，后旨处理。第三，在沙市上买一上好的棺木，将都师府臣装殓，但是暂不发丧，等候朝命。目前如此处理，各位以为然否？大家纷纷表示同意。万元吉将各事匆匆做了嘱咐，使各有专人负责，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吩咐在大厅前击鼓鸣钟，准备贺朝。他在仆人的服侍下匆匆梳洗，换上了七品文官朝服，走往前院大厅。在都师府臣的行辕中，五品六品的幕僚都有。万元吉虽然只是一个七品文官，但却位居监军，类似幕僚之长，位高权重。所以每当杨嗣昌因故不能主持贺硕礼时，都有监军代行，习以为常。在乐声中行礼之后，万元吉以沉痛的声音向众文武官员宣布夜间史相大人突然病故的消息。由于大部分文武官员都不住在徐家花园，所以这个消息对大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有的人同杨嗣昌有相亲故旧情谊，有的跟随杨嗣昌多年，有的确实同情杨嗣昌两年辛劳尽忠国事，和那熊文灿绝不相同，不应该落此下场。一时之间纷纷落泪，甚至有不少人哭了起来。听到杨嗣昌的死讯，崇祯很是震惊，但他还来不及处理杨嗣昌的事情，锦州又有紧急军情传来，崇祯希望洪承畴赶快出关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会听命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1: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0: 哎呦，哎呀，我发现你们那儿账贩还挺全的啊。
1: 劳动改造嘛。
0: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1: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1: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吗？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1: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
0: 理解万岁。啊，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1: 杨美演砸了吧。对，
0: 这样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1: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替你愁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这个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的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退货。
2: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

0: 儿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赵忠祥，我送你个礼物。
2: 刚才为您送上的就是郭达与老搭档蔡明表演的小品《机器人趣话》。说起郭达与蔡明合作的趣事儿啊，郭达说，有一次他们到西藏演出，由于蔡明高原反应很强烈，头痛头晕，本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儿，眨眼就忘了。本来呢，根据剧情，蔡明要往郭达的屁股上打一针，这道具针是只有针管没有针头。蔡明只要象征性的往郭达身上一捅，郭达大声一叫就行了。可演出的时候啊，朴实的西藏人给准备的道具却带上了针头，蔡明的脑子光想着下句该怎么说了，看都没看手里，一下子就把针头扎了下去。毫无防备的郭达怪叫一声，蔡明听着这叫声与平时不大相同啊，这才注意到手里的道具原来是个真家伙。好了，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啊，我们来欣赏一下郭达、蔡明和已故笑星赵丽蓉合作表演的小品《追星族》。
3: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4: 奶奶看你来了。
1: 哇，婆婆，
5: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4: 叫奶奶。
1: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5: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4: 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5: 他说啥？
6: 他说他渴了。
5: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5: 喝啥水？
1: 喝冰水。
6: 你给我好好说话。
1: 喝凉白开。
5: 你得小点声，
4: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
6: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7: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6: 那就是坐下病了。
5: 哎呀，这身上打这些泥点子，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 别动。
5: 咋着？
7: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7: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 讨厌。
4: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4: 不知道。
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4: 没尝过。
1: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天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4: 停住了，
1: 开过去了。可是被车子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7: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4: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 找爷爷？
4: 那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7: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你瞧瞧你的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5: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1: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4: 哎呦，这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7: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
3: 风雨送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7: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5: 哎呀，对，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7: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 你讨厌。婆婆
5: 叫奶奶。
1: 奶奶婆，
5: 这辈儿又上去了。
1: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5: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5: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5: 不知道。
1: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5: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7: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闹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 不许你指。
5: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这。
1: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5: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5: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7: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5: 不行，
7: 什么？
5: 跟谁交代你的？
7: 是我还讲正了啊？你这人真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5: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5: 听那个《平气华为梅》。
7: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5: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7: 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5: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1: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5: 会唱。
1: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5: 正月里正啊月正，
7: 妈是星星点灯，
5: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都出来。
3: 正月是我闹花灯，
5: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1: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5: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7: 这就是怪我。
1: 爹，爹，过年了！
5: 你要干什么？
1: 看电视，看电视！
5: 不喜欢电视。
1: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5: 我疯了！
1: 你为什么？
5: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5: 你说什么？
7: 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1: 我越来越等着教堂教堂。
5: 妈，你跟你说
7: 妈，你跟你说妈，你
1: 看，他踢我！
5: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7: 我不开。
5: 你开不开？
7: 我就不开。
5: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8: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9: 干了，人家下班了。
4: 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7: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这就是小品《追星族》。2007年2月5号是2007年春晚第一次带观众彩排，郭达和蔡明刚准备上台的时候，突然郭达心口一阵绞痛，差点跌坐在地上。原来郭达的心脏病突然犯了，在现场医生的抢救下，郭达的心脏病稍稍缓和一点，就又坚持带病彩排。事后医生告诉郭达，带着心脏病上台彩排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相信正因为郭达的敬业，才让他屡屡在春晚的舞台上为观众带来优秀作品。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我们继续回忆春节联欢晚会的经典之作。早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刘亚金就演出了小品《卖鱼》，让广大电视观众认识了这个小眼睛的演员。1993年的小品《推销》可以说是刘亚金的表演走向成熟的最好证明。小品《推销》使刘亚金在小品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好友林子峰曾经称赞刘亚金说呀，他有一根笑的神经。刘亚金长得丑乖丑乖的，虽然不好看，但很有亲和力。而《推销》这个小品也是著名演员张国立在春晚上为数不多的节目之一。下面请您欣赏由刘亚金和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推销》。
7: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8: 朋友，
7: 今天
8: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7: 嗯，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玩这么深沉呢，还。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他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
8: 嗯，
7: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8: 国路的菌子停落江，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遵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
9: 灭鼠灵，香味浓，老鼠一闻。

0: 蹬下跳，摸摸嘴来蹬蹬腿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
1: 聂树伶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0: 诸位，耗子要过年大抽币，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1: 聂树伶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0: 耶耶耶耶耶耶！哎呦，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1: 哎，诸位，
0: 先把您的自行车按上小凳子吧。
1: 哎，
0: 你什么呀？诸位，号子要疯狂大出血，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1: 哎呀呀呀！买包号子要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0: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哎，你吹了半天，你这灭鼠灵哪出的？
1: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0: 啊，
1: 没定拆呢，
0: 拆呢？
1: 哎，
0: 拆呢是哪儿？
1: 拆，
0: 哟，
1: 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0: 我，
1: 拆呢？
0: 谁拆？谁拆呢？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呢人？你叫诸位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的吗？
1: 你这。
0: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1: 我告诉你呢，
0: 拆呢就是中国。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1: 这不都写着呢吗？
0: 说得上来吗？
1: 不是，没定拆呢
0: 啊，
1: 中国
0: 啊，
1: 哪儿出的？没定
0: 我。啊，没劲啊，这能好得了吗？
1: 你给我说说你的号子要哪儿出的，说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嗯，
0: 北边
1: 啊，
0: 布拉格维森斯克。
1: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
0: 哎呦，你把你的舌头全捋顺了吧啊。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1: 这
0: 哎呀，我给你
1: 哎，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0: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
2: 啊，
0: 就差买耗子药了。
2: 哎，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
0: 哎，你学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2: 我怎么了？
1: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0: 哎，你听听这位大哥
1: 的。
0: 哎，
1: 对，
2: 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1: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不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0: 就是
1: 啊他还一问门铃，
0: 咚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1: 嗯，
2: 嗨，说这句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1: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啊，这人啊不也在变吗？你说
2: 那是这人也有催化变质的呀。
0: 对喽，
1: 再者说了，
0: 这个耗子它是长腿的。
1: 对呀，
0: 保不齐呀、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
1: 嗯，
0: 到你们家一看，贴着壁纸，
1: 铺着地毯，
0: 跟大宾馆似的。哎呦，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这人喽。
2: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
1: 对了，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0: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药倍儿管事儿。
1: 大姐，您可千万别买它了，您瞧它那模样没？它整个一耗子精，注意看看是不是？
0: 耗子精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有些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
1: 哎，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
0: 我这是名牌信得过的产品，
1: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
0: 哎，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
1: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20步去。
0: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当时让你四腿抽筋。
1: 哎，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0: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
2: 哎，停，你们俩让谁吃呢？
1: 哎呦，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0: 耗
1: 子
0: 吃。
2: 嗨，这还差
0: 龄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你这，你那耗子药吃完能解馋。
1: 我给你。

0: 身了。
1: 哎呀，满意了，满意了，他这是，他这是要命啊！哎呀，
0: 他围观马赵小姐，你快去拍他，快去叫车，你就找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给我说说，说说，感觉怎么样？
1: 闲点儿，
0: 这什么没用的听着话。
1: 哎，你让我走一个，你别站左边啊！不跟你说，你别站左边。
0: 不
1: 跟，
0: 谁？
1: 站住！使完以后，一切后果都你自己负责。你卖鬼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这个不对，
1: 不对，那啊，不可能啊，不退。我跟你说啊，这个早晨刚说过了，怎么会不退啊？
0: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闲了呢？我这能闲吗？我没放盐，我
1: 本来就闲。
0: 你这本来就不退，你这个。
1: 我说你这闲的，你还别不服
0: 气。我说你不退，你也别不服气。
1: 你这本来就闲，
0: 你就是不退。你看，
1: 我说你这不。
0: 你那拿嘛做的？你这拿什么做的？
1: 我
0: 鱼皮豆。
1: 今儿碰一同行，我也还
0: 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1: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变形金刚，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上海喜剧明星严顺开以他独有的机智和幽默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塑造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喜剧形象，每次表演都能激起满场共鸣的笑声与掌声。他在央视春晚表演的那一个个充满生活讽喻教义的小品，至今仍然令人开怀。1993年，严顺开带着他的滑稽小品《张三奇人》在央视春晚一炮打响，让全国观众领略到了海派小品的魅力。小品《张三奇人》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活，诙谐幽默而又令人回味。严顺开也因此得了个南派小品掌门人的封号。《张三奇人》没有停留在揭示社会现象的层面上，而是借此刻画出一种有一定普遍性的被压抑扭曲的人格，以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儿的喜剧来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营造一个连环的矛盾冲突，最后给人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小品《张三奇人》可以说是这类小品的巅峰之作。著名笑星严顺开将一个善良而又可笑的城市小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们在开怀大笑过后又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下面请您欣赏小品《张三奇人》，表演者严顺开、赵灵奇、杨新明、徐小帆，居播。
8: 哎，你字呢？
9: 刚才还在呢。
8: 这是他的蓝字，
9: 搁这儿吧。
8: 下好了，谢谢你啊。
9: 哎，
0: 老妈，
9: 哎，
0: 有人找我，给你送蓝字来了。啊，嘿嘿。啊，鸡蛋，
9: 鸡蛋，
0: 个儿还不小呢啊！
9: 当然挑大的吃了。
0: 你还都吃上了？
9: 吃
0: 啊，吃吧吃吧！我告诉你，这鸡蛋便宜，1块钱5个，我买了10块钱的。
9: 不，这个鸡蛋可是我的。
0: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吃吧吃吧啊！

0: 吧吃吧，这成了他的了，你看看，一块钱五个，十块钱五十个，数一下，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
1: 真正的小心眼儿呢，
2: 哎呀，哎，给碰掉了是不是？
1: 碰掉了，
2: 哎，碰掉就碰掉了吧。
1: 我帮你去洗一下好吗？
2: 用不着你洗了，你说这么大个地方，哪儿过不去一个人？你非往这衣服擦？
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啊。
2: 哎，那就是谁的衣服，你也不能往地下给碰啊。
1: 老实告诉你吧，这不是我碰下来的。
2: 不是你碰下来的，他自己掉下来的。
1: 哎，对，是他自己掉下来的。
2: 你这怪事儿了，我这衣服在这晾得好好的，他自己往地下掉，他八成是抽风了。
1: 对对对，是风啊，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2: 我看是你疯了。
1: 我不疯，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2: 风把他刮
1: 下来的。
2: 哎，啊，哪有风？这哪有一点风啊？
1: 这不是风吗？你看。风一捣乱，那一会儿没风了。你看，好好，算我捣乱，反正是风把它刮下来的，信不信由你吧啊！
2: 哎，那风刮就风刮呗，你干啥？

0: 我想咱俩不是有点矛盾吗？
1: 有矛盾你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呀、啊、你
0: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
1: 我没工夫听风刮的，行了吧、嗯、哎呀这风可也真是的哈、啊、哎呀老不刮是晚不刮，我让你再刮刮
0: 随便能否定吗？啊，真理就这么随便给弯曲吗？啊，这好人就这么随便能冤枉吗？啊，风儿，我求求你别停下，刮刮回来看看啊！哎，那个，你刮大一点，兄弟，刮过来，刮过来，你刮大一点，你刮大一点。保护现场，你看这是不是风啊？
1: 是风啊，
0: 多大的风啊！
1: 是多大的风？哎，你说这么大的风，他怎么没把它刮下来呢？
0: 那我说你是怎么刮不下来啊？不不，现在是东南风，刚才是西北风。
1: 什么东南风、西北风？我看你是人来风。
0: 不是人来风，确确实实是西北风。
1: 哎呀，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啊啊啊！别、啊、喊、啊啊！
2: 刚刚您听到的是严顺开、赵灵奇、杨希明、徐小帆、居波表演的小品《张三奇人》。演过多部小品，严顺开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作品呢？他毫不犹豫地说是1993年的《张三奇人》，因为他表现了一个在生活中能看到的人物。《张三奇人》真正把小品从搞笑过渡到了关注小人物，张三的尴尬境界让人笑过之后还能品出点味儿来。电视小品《张三奇人》已经渐离远去，但喜剧演员严顺开所诠释的张三现象却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不计其数的张三以和为贵，事事求和，时时求和，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其中滋味人皆有之。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出游推荐，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武汉。武汉呢是湖北省的省会，也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都市，同时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九省通衢之称。它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江啊在此交汇，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武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这里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武汉呢，可以说是一座非常有特色、个性的这么一座城市，很时尚，又有很多厚重的历史。现在呢，正值春季，在春季的武汉呢，既有很浪漫的樱花之旅，又有直冲你贴灵盖的辣。这种感觉呀，会让人觉得这座城市很奇妙、很分离、很有这个层次感。

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会比较喜欢去武汉。那在武汉的春季当中啊，穿衣风格就会有很多的选择了，包括像现在啊，有很多人会去穿汉服，到了一些具有历史感的地方啊，去拍照打卡。穿汉服走在武汉的街上呢，也不会有人说你很奇怪，然后会频频的回头望向你，这些都不会，他们反而觉得这是很值得欣赏的。就是现在对美的追求啊，对于个性的追求啊，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所以呢，武汉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那么这些我们旅行的精彩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一一的介绍。如果您有去过武汉，您也可以再回忆一下您在武汉旅行的经历。如果没有去过武汉，那在此时此刻的春季啊，正是到武汉旅行的一个好时节。在春季当中啊，武汉呢其实有很多的看头，看什么呢？有浪漫的樱花，有湖光江景，还可以品尝丰富的美食，品味一下厚重的历史，这些呢都给武汉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武汉磨山的樱花，武大的樱花，我觉得是很多人对樱花的一些向往啊。不过呢，不管你怎么去看啊，其实在武汉呢，能够游玩的地方和地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像刚刚提到的东湖，东湖的游船呐，登黄鹤楼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呢，武汉呢还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汉味早点是尤为诱人的，像热干面或者是一盒鸭脖，都会让我们流连忘返。有人说呢，武汉市民聊天好像是在吵架，有人说武汉公交车的速度堪比 F1 赛车，或许这些是抱怨，也有可能是玩笑，但是啊，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武汉气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讲江湖味道，大雅又大俗，爽快又不做作。所以作为游客呢，我们可以静静的去观赏，静静的去感受。那武汉这座城市呢，也曾经是遭受过苦难的城市，但是呢，现在啊，在新时代当中呢，它也迸发出了强大又耀眼的能量。武汉的最佳旅游时间呢，有两个季度，一个是3月份到5月份，一个是9月份到11月份，是武汉的最佳旅游时间。3月份到5月份呢，无论是温度还是湿度，武汉的春天呀，都是舒爽的恰到好处。整个春天的植物园里啊，是百花竞艳。3月下旬开始啊，武大和东湖的樱花就开始盛开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但是呢，就据说呀，要提前好久订票，甚至呢要提前3-4周是要订票订房的，否则啊，很可能就会订不到了。另外呢，3月份到4月份啊，武汉的天气呢是不太稳定的，它会有这个倒春寒，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9月份到11月份呢，是武汉的秋天，秋高气爽，尤其是漫步在汉口的江滩，它呢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区的芦苇湿地。芦苇花开的时候啊，真的是随风摇曳，绝妙的体验。

那一般在武汉游玩呢，官方推荐是2到3天，但是我个人想推荐的啊是3到4天，因为武汉的面积呢比较大，它的很多景点呢都是集中在城区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所以两到

10块钱，黄鹤楼门票是70块钱。黄鹤楼呢，好像应该是市区里面啊，门票算是比较贵的一个了。我个人呢是非常推荐的是湖北省博物馆，因为里边啊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展品，这是其中之一啊。第二个呢，就是在省博物馆里边，它会举办一些非常传统的，并且呢具有宫廷特色的演出。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当年呢，在湖北省出土了编钟，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乐器。这个编钟一敲起来啊，就是叮叮当当的这种感觉，一秒钟让你感觉啊，我好像穿越回了古代皇室的那种感觉呀。那在听的时候呢，会很安静，你就会被那个编钟的声音呢所吸引。再加上它除了编钟之外呢，它还会有其他的乐器一起合奏，各种各样的表演艺术凑在了一起，还有演员们穿的特色的服装啊、舞蹈啊，这些搭配在一起呢，你就会被深深的吸引了。听完之后啊，真的是余音缭绕。演出呢，每天呢是有好几场的，一场大概是20分钟。如果你喜欢编钟的音色，也可以买一套小型的编钟当做纪念品带回去。那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高端的院校，也有很多美术馆，有一些美术馆展出的作品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有现代风格的，还有比较传统的国有板雕的都有哈，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有的美术馆呢也都是免费去看的。再比如呢，像黄鹤楼，黄鹤楼这个地方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在一些影视作品呐、文学作品有太多说黄鹤楼的了。另外呢，在今年啊2025年的春晚，武汉也作为了春晚的分会场，而其中一个主舞台就是设置在了黄鹤楼前。那黄鹤楼的门票刚刚也说过了，大概是70块钱。你去了之后啊，黄鹤楼游览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以前不曾看到过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建筑的智慧，在黄鹤楼是能够看到的。黄鹤楼呢，它会有一个展览的区域来展览黄鹤楼历代的一个变迁。最开始的黄鹤楼啊，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还没有这么宏伟。那随着古代的每一个朝代对于黄鹤楼的修缮啊以及改建，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样子。当然现在呢，也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修护保护等等哈。在展览区域呢，你会看到就是历朝历代的流行趋势，每一个朝代它对于建筑的流行审美啊是不一样的，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的装修风格啊，每个阶段流行的是不一样的。早年间呢，我们可能比较喜欢那种红木类型的装修，当时觉得还是一种豪华的代表。慢慢呢，可能喜欢一些所谓的什么欧式装修啊、韩式装修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田园风啦、极简风呀等等。其实呢，古代建筑啊，它也是一样的，它每一个朝代它喜欢的建筑的特色特点也是不一样的。黄鹤楼这个展厅呢，它就非常好地展示了我们中国在建筑史上的变迁和中国人建筑的智慧。我觉得这些啊，都是可以搭配武汉选择的时候作为重点去观看的。那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厚重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有历史遗迹，还有民国风韵。因为在武汉呢，有很多的街景还保留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这种感觉哈，还有像湖光江景啊，都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些特色景点。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武汉。那针对武汉的旅行景点呢，其实大概就有这么几大特色吧，一个是历史遗迹，一个是民国风韵，还有一个呢就是湖光江景，就构成了武汉景点的最大特色。那长江和汉江呢，是将武汉自然地划分成了三大片区。像长江以东的景点呢，应该是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像东湖啊、黄鹤楼啊、武汉大学呀，都是在这个地方。那长江以西、汉江以北的汉口人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在这儿呢，就是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地方，尤其是像汉江路啊，被当地人称之为一定要去的商业步行街啊，确实里面会很有趣。还有像汉口的江滩、古德寺，比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在这个地方都有。另外呢，长江以西、汉江以南的这个区域啊，就有各种各样的，像归元寺呀、晴川阁、古琴台，一些古建筑啊，都是在汉阳这个地方。我们把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区域呀，展开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啊，武昌。武昌区的景点呢，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历史底蕴很深厚，第二个呢是自然风光很秀美。比如呢，像咱们刚刚说到的黄鹤楼，还有军政府旧址、湖北省博物馆啊，都是能够品味到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刚刚呢，我们也说过，湖北省博物馆就是它里边呢珍藏了很多历史的一些藏品，大家可以去看，还可以了解一下历史的变迁。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东湖的自然风光了啊，山光水色，武大的浪漫樱花，大概呢在三月末四月初的时候，在武汉东湖的河堤上会有很多放风筝的地方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很壮观。其实初春时候的武汉呢，天空的颜色是湛蓝湛蓝的，配上武汉街景啊，会有一点点民国风的建筑，再搭配上风筝，你就感觉啊，时空交错在你的眼前，很奇妙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好，我们再来说说汉口。汉口呢，它的建筑啊就很有特色了。汉口就是刚刚说的啊，以民风为主的，还有一些现代潮流以及欧式格调都在这个地方呢相交在一起。汉口的景点啊，就是比较丰富多元了，它的交通呢也是非常的便利，有很多的轨道交通啊，很便捷而且很便宜，建议大家留一天的时间来游览汉口。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份啊，汉口 City Walk 的路线，包括同兴里、梨黄皮路、八公房子、和平打包厂、咸安坊，还有汉江路步行街。那对于武汉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个赏樱花，到了樱花季应该去哪儿，这个问题咱们稍后来聊。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武汉的樱花季。其实武汉的樱花呀，有名不在于这一两年了，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心中想要去看樱花的一个圣地。尤其是樱花啊，其实在国内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也不说只是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有啊，它呢是从南至北，整个它是有一个时间梯度盛放的，比如会在三月下旬到四月的季节呢，在武汉盛开，再到南京、大连、旅顺等等，就这些地方啊，它会随着季节温度的升高来依次盛开。那武汉的樱花究竟有什么样的看点啊？看点之一啊，可以说是漫步在樱花树下，令人感到美的窒息。三月份到四月份呢，不仅是武汉的樱花季节，也是一年一度当中最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整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很适合去踏青。第二个呢，就是你赏樱花的同时，你还可以去一些咱们现在网络当中啊所称的一些网红打卡点，也都是比较火的，比如像黄鹤楼、东湖、武汉大学，它就是既能打卡，它又是一个景点，它可以双重叠的在一起去看。那什么时候出发呢？就是大概三月份到四月份前后左右的20天吧，因为它也会受天气的影响，就是这个时候去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呢，还会有一点点早春气候的感觉，温差会比较大，白天有的时候就会超过20度，晚上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点啊一丝丝的小冷，偶尔呢会下一点雨。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多准备几套衣服，长外套啊，然后短袖长袖就多备几个，但是这个天气旅行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舒服。那哪些地方啊可以来赏樱花呢？咱们以大学来介绍，著名推荐啊就是武汉大学，还有华中农业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等等，还有就是在樱花大道上，但是人会比较多，可能会影响到赏花的心情。因为我个人觉得呀，赏花这个事儿一定要是那种很慢节奏很舒服的感觉。大多数的武汉本地人来说呢，在城市里面赏樱花最好的地点就是在东湖的磨山樱园，这里才是赏花的最佳地点。但是东湖的磨山樱园呢，它是要收费的，一个人呢是60块钱。它呢是以五重塔为中心，光是这个樱花树啊就有数

千颗，还有专门穿咱们中国的传统汉服去拍写真的啊，有很多，还有去拍婚纱照的也有很多。因为在整个樱花园当中啊，樱花的景色只有这个季节才会有，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其实这个园区里面的人啊也是很多的。但只不过呢，这个园区的地方它很大，相对它这个拥挤程度啊就没有那么高了。像武汉大学里面的樱花呢，地方会有一些小，就会显得人比较多。另外呢，还有首义公园，它是作为黄鹤楼建设其中的一个部分。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地方呢也会有少数的樱花开放，同时它还会有玉兰花开放，所以首义路呢也是会有很多人到这里看一看。它的周边呢还有武汉非常多的景点，像辛亥革命博物馆啊、红楼、长江大桥，还有很多本地的一些老味道的美食都在这儿。所以你想做一站式啊，又看花，然后呢人又没有那么多，还能去游览一下周围的景点，还能吃到好吃的，这个首义公园是一个首选。而且啊，这个首义公园它也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武汉的美食。之前呢我有问过我朋友啊，说到武汉你会想到什么呢？他说鸭脖子。你别说呀，这个还真是，就是你在武汉机场坐飞机，在武汉机场有好多好多卖鸭脖的，什么麻辣的、甜辣的、黑鸭的，各种口味，就是光说这个鸭脖子在武汉呢，它就有很多种的选择了。那在其中呢，有两个品牌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有名的，开了很多的连锁店。第一个呢是周黑鸭，它是以独特的甜辣口味风靡全国，产品种类也很丰富，包括鸭脖、鸭翅、鸭锁骨等等，还有精武鸭脖，也是武汉最具代表性的卤味之一。我们再来说说武汉的过早文化。过早是什么意思哈？过早呢，是每一个武汉人都会说起来会很自豪的地方。过早在武汉话里面呢，大概就是吃早饭的意思。经常会说啊，过年过节对待重要的日子啊，我们会说过字，但是吃早饭这件事儿，过早就真的很重要。可想而知啊，这个早饭在武汉人心中的地位真的是竖起大拇指的重要。武汉的早点呢，其实真的是太多了，一周七天可以吃不重样，热干面啊、豆皮儿、牛肉粉、面窝、豆丝儿、油饼、烧麦等等等等啊，好多好多。虽然吧，咱实话实说呀，这个武汉菜系呢，它不成体系，它也不是什么几大菜系几大菜系啊，但是它确实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菜肴。哎，这跟咱们东北啊，我觉得也很像，东北菜呢，也不算是一个什么菜系，但是一说到东北菜，它就很有自己特色的味道，品种呢，也有很多。那武汉菜呢，它是比较注重刀工和火候的，讲究配色和造型。著名的菜呢也有很多，像红烧武昌鱼、各种干锅等等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可以到当地自己去吃就行了啊。当然呢，其实武汉啊还有很多的美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特有的一个早餐文化，过早特别的有特色，做法呢也比较丰富，而且价钱也不高，还能吃得饱吃得好。这里边呢我挑了几个美食街区啊，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户部巷，还有吉庆街、雪松路，都是美食街。其中呢户部巷啊是最有名的，也是游客最愿意去的。那还有哪些特色美食是一定要吃的呢？第一个就是热干面。热干面呢应该是武汉名声最响的美食名片了。这个热干面呢，它既不是凉面也不是汤面，它是事先将碱水面放在烧开的汤锅里面煮熟，沥干之后放到碗里，里面放的调料啊有很多，什么芝麻酱啊、香油啊、香醋啊、辣椒油啊、五香酱啊等等，面条是很劲道的，而且

0: 大街小巷呢都有卖热干面的，花费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热干面了。在很多的步行街呀，它也有很多热干面的小店，可以去尝尝看。还有这个豆皮儿，豆皮儿呢是武汉四大小吃当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将绿豆大米混合磨浆，在锅里面摊成薄皮，里面呢会包上煮熟的糯米、肉丁、咸蛋等一些馅料，用油煎制而成。它的皮呢是黄金透亮的，入口松香脆嫩。互不像的豆皮儿啊，味道就很不错，大概是3块钱到5块钱就能够吃到。还要和大家提到的呢，就是武昌鱼。这个武昌鱼呢，清蒸是最负盛名的做法。它呢是用新鲜的活鱼作为主料，会搭配火腿、香菇、冬笋、鸡汤等等的10多种配料。一般呢，在餐馆里面都是可以吃到武昌鱼的，大概就是60到70块钱可以吃到一条。那总之啊，其实在武汉的美食种类呢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呢就是在一些当地的老字号里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得到。但是如果按照游客的角度来推荐哈，建议大家可以去户部巷吃。户部巷呢虽然说是游客的聚集地，但是你不得不说啊，这个地方种类是真的很多，而且选择也很多。但是户部巷啊人也会比较多啊，有一些像比较火的小摊呢是需要去排队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武汉。那品味一个城市呢，光听是不够的，还要亲自去看一看。好了，以上呢，
1: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2: 接上回，刘知远一听瓜园闹妖精，那我是非去不可呀。我生平是最不信邪，哎，咱们为人顶着天地人三才，生长在三光之下，就算真有鬼我也不怕。也是有点喝多了啊，放出狂话，那捉妖就趁今夜，也不拖沓，来，我现在就走啊，这妖精不就在瓜园吗，你等我去吃瓜。这就带着刀一个人出了家门，直奔瓜园。卧牛岗上，瓜园的门半开半闭，四下一个人没有啊。他岳父岳母的坟离着不远，就在一棵大树下。这时啊，都知道，这当地百姓都知道他们家瓜园闹妖，哎，所以没人敢偷瓜来。这瓜园里那是什么瓜都有，各位啊，你能想到的带瓜字的全在里边待着呢，黄瓜、西瓜、南瓜、北瓜、倭瓜、冬瓜、哈密瓜，反正这么说吧，这个瓜园里那真是瓜类的天堂，瓜类开会。刘知远这就拿着刀一步一步向这瓜园过来，看见这岳父岳母的坟，来到切近，扑通一拜：“岳父岳母啊，请保佑我啊！我现在去除妖。”说完站起身来。这天黑呀，小风一吹，啊，这刘知远呢，有点醒酒了。不像刚才在屋里那么来能耐啊，什么妖啊，你让我去捉他，现在不是，往这一站，醒过酒来，他开始琢磨，闹妖，闹妖是我能管的吗？啊，哎呀妈呀，这瓜园闹妖，我应该请个道士，我来干嘛呀？但是已经到这儿了，你说再灰头土脸的回去，那多让人笑话呀，尤其让这李红笑话。那既然已到，也罢，那我就迎妖而上。想到这儿，拎着刀就走进瓜园。

0: 一进这瓜园就感觉阴风阵阵啊，藤蔓乱摇啊，这藤蔓跟蛇似的来回的爬。他一进来这瓜园这妖啊就知道有生人了。
1: 有生人的气味儿。
0: 这声音特别阴森呢、随即就见枝叶乱抖，然后在这黑暗中走出这么一瓜来。瓜妖嘛，这是什么瓜呢？到现在也没闹明白。说黄瓜成精了，还是西瓜成精了，大伙也不知道啊。这刘知远也看见了，但不知道，就觉得是个圆不隆冬的这么个东西，伸出长枝蔓，这就过来要缠住刘知远。
1: 有生人的气味儿。
0: 刘知远一听，这时也不害怕了，往这一站，眼珠子一瞪，对着面前这瓜精说：“我不是生人，是村中的好汉。”哪知道这瓜精一听，他笑了：“
1: 好汉，那太好了，我生吃你一半儿，死吃你一半儿，我拿你给我瓜中的瓜子瓜孙们施肥。”
0: 好家伙，还挺懂环保的，吃完还施肥。刘知远一听，怒声说道：“哼，且看吧，我是拿住妖精，一刀两断，我回家我是煎炒烹炸，我随便吃你。”妖精一听来气了：“你找死！”两人这就叮叮当当打在一处。你还真别说，他呀要是别的妖精，刘知远还真没办法，真打不过。今天晚上还真就施肥了。但他是个瓜妖，这业务水平啊，这真不怎么地，吓唬一下寻常百姓行，哎，吃个胆小的来偷瓜的他给吃了。但刘知远真龙天子啊，提着这刀这就跟瓜妖站在一处打着打着，瓜妖觉得不对，打不过，这就赶紧撤呀，唰化为一道火光，这就钻到地下去了。刘知远一看呀，还没打完呢，还想跑，他不甘心呐，你给我出来。这就开始刨土，心想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瓜。这刘知远开始刨土掘地，最后发现下边呢没瓜，竟然有个大石匣子。哎，这是什么呀？刘知远就把这石匣捧出来了，打开石匣一看，见里边是头盔铠甲，还有兵书宝剑。最奇怪的是，上面居然还写着字。借着月光，刘知远仔细观瞧，见上边写着：“此把宝刀赋予刘浩，500年后方显英豪。”啊，给我的。这宝剑盔甲他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这就又放回石匣，按原样的再埋回去。但是兵书是他的最爱呀，没事儿就喜欢研究兵法，他把这兵书好好揣好，打算回去啊研读一番。正在他埋完东西的时候，刚要起身走，结果就见三娘在瓜园外急匆匆地赶进来。刘知远一看媳妇儿来了，就想逗逗她，他就赶忙躲到棵树下藏起来了。这时就见三娘哭哭啼啼地捧着碗饭到处地找丈夫。知远呐，知远，相公。

进来就开始找人，结果一看满园打斗的痕迹，又见到地上有刘知远的刀丢在一旁，他以为刘知远已经死了，当时就痛哭起来，一把抓起地上的刀，这就要自尽。刘知远一看，吓得赶忙在树后出来，啊，哎，三娘，三娘，我在这儿。三娘吓了一跳啊，以为他是鬼呢，但是一想，就算是鬼，那也是我丈夫啊，赶忙就跑过去。来到切近，刘知远看他捧着碗饭，就纳闷儿：“娘子啊，你手里捧着碗饭干什么呀？而且里边好像也没菜呀。”三娘一摆手：“哎呀，你这人，我这是瞒了我哥嫂，弄出这碗饭已经不容易了，哪儿还有菜呀？我怕你打腰没有力气，特地来给你送，你快吃了吧。”刘知远一听，当时一摆手：“娘子，这碗饭吃不得。”随即啊，把手一背，这身上虽然穿的是平常的旧衣服，哎，但也不知怎么的，三娘看他就像看着穿了盔甲的将军一般，哎呀，感觉特别神气。刘知远说了：“三娘，这阵子我们受的气还不够吗？就是为了吃这口饭。三娘，这碗饭我是不能再吃了。”三娘一看他，呀呵，这鬼上身怎么了？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呢，眉宇间啊有薄薄的英气。三娘看了心中更喜欢了，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就跟刘知远说：“对了，相公啊，三叔听说瓜园有事儿，他也跑来了，我已经打听好了，在太原有位月节使正在招兵买马，这样我给你点盘缠，你去投军，将来会有出息的。”刘知远一听三叔他老人家都来了啊，特别感动，这就转过身来，含着泪看着三娘说：“我这一去有三不回，不发迹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得李红的一仇我不回，择日不如撞日，我现在就够奔太原，你在家生下孩子好好抚养，哥哥嫂嫂如果再逼你嫁人，不及我的你别嫁，比我强的你嫁了我也没话说，娘子多多保重。”说完这话，这天上竟降下大雪来。二人也不再多说旁的，这深更半夜的，刘知远提着灵报更点就够奔太原。咱们书说简短，刘知远这一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很快就来到太原这投军地点。结果到这一看，发现这儿特别冷清，哎，没人。哎，这刘知远挺高兴啊，看来我来得早啊，就跟这位当差的说：“这位官爷，我是来投军的啊，我家住徐州沙陀村李家庄，我叫刘知远。”这当差的一听，看了看他，刘知远，哎呀，那确实挺远的，但是这你来的太晚了，回去吧，回去吧，啊，我们招满了，你来的太晚了，这好几天前就结束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刘知远心想：“我来都来了，我还能回去吗？”这就好说歹说的啊，求人家，最后人家看他确实可怜，走这么远的路，那就留下吧，勉强把他收进军中。但是因为来得晚，他成了个编制外的人员，人家当兵操练，他呢刷马桶去，
啊，袭上去，脏活累活全给他干。这时可是大冬天呢、穿着单衣，下着鹅毛大雪，刘知远冻得蜷缩在楼阶下，就感到自己身子越来越僵硬，想起了好多事，想起李员外、李三娘，想起遥远徐州沙陀村的李家庄，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啊，就跟过眼云烟似的，跟放电影似的，在眼前来回重现。渐渐的，他是神志不清，昏死过去。这要是没人管，那就是冻死的命啊。结果还是刘知远命大。眼看着不行的时候，突然间有件衣裳盖在他身上。刘知远睁开眼睛想看看是谁，但是眼前一片发白，也没瞅清人影，他就又睡死过去。结果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听见有人喊他：“刘知远，刘知远，你醒醒！”刘知远迷迷糊糊中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呀、已经在马房里了，正睡得香呢。面前站一位长官，怒声对他说：“你该死的，你胆子太大了，还敢偷东西！你给我出来！”说完一把揪住他，这就把他绑了，要送到节度使府上。这长官一手抓着刘知远，一手拿着一件大红袍。刘知远一看，这谁的呀？这是，我没偷过东西呀、百般辩解，但是人家就是不听。这就押到节度使跟前，老头看了看刘知远，又看了看红袍，当时心中来气呀，怒声对刘知远说：“这红锦战袍是宫中赐的，你居然偷去，大模大样的穿了，到马房中去打盹儿，你真是胆子太大了。”刘知远赶忙辩解：“我没偷啊，老人家，昨天半夜我冻倒在路边，不知怎么的，这袍子就盖到我身上来了。”节度使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啊，你冻倒了，这袍子自己飞去的，你糊弄谁呢？这不胡扯吗？哪有这种事？”他这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在身后大喊一声：“有的，有这种事！”众人回头一看，只见打身后走来个女子，女子长得端庄大方。这节度使一看她，当时就皱着眉头：“哎呀，秀英，你出来干嘛呀？快回去！”说这女子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这节度使的女儿，叫秀英。哎呀，这节度使对他这女儿那是百般呵护，万分疼爱呀。这时秀英说：“说昨天夜里我看这人快冻死了，本想拿件旧衣服给他披在身上，没想到拿错了，居然把爹爹的红锦战袍盖到他身上去了，爹爹要罚，罚我好了。”你，哎呀，你这丫头！这节度使也无话可说了。行了，那就放他回去吧。刘知远这才被放回去。他心中特别感激秀英啊，临走还用这种感激、真诚、真挚的眼神看了秀英一眼。秀英被他这么一看，是心中荡漾。节度使满脸不高兴：“别看了，回屋去吧。”啊，他女儿秀英一扭头回去了。这屋中就剩下节度使和押着刘知远来的这官员。
节度使。

0: 就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呀？官员说了，大人，这个人呢姓刘，叫刘知远，平常在军中特别能干，因为他参军参晚了，就给他派点杂活，挺能吃苦的，但是有一节，大人，这个人身上啊常有怪事发生。
1: 哦，什么怪事？节度使一听来精神了，
0: 啊，老头特别喜欢听点什么灵异事件，一听他身上有怪事，你快讲讲，能不能是敌军派来的探子呀？这长官微微一笑，探子倒不大可能，他身上的怪事啊，说起来挺吓人的。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头喝多了，要拿人出气，结果就叫来人要打这刘知远的板子，这就过来人把他摁倒在地。结果这边举起大板，刚要往下打，您猜怎么着？老头听得直入神呢，啊，怎么着？难道吓尿了？还不是，我跟您说呀，大人，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空中竟然显出五爪金龙，抓住了这板子。啊，你说什么？这节度使当时就愣住了，还有这种事吗？啊，真的假的呀？嗨，大人，我敢骗您吗？还有一回，把他吊在马房中，结果那马房就一片火光啊，放走他当时就没事了。节度使听到这番话，吓得心中一惊。可就在这时候，就见秀英悄声地打身后走过来，然后猛地一拍他爹的肩头，
2: 爹，我有件事儿也要跟你说。
0: 这下差点没把节度使给吓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
5: 来
7: 来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8: 3、2、1，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 江南春。
10: 老弟，快点走，前面的风景可美了。
11: 哎呀，等等我嘛，腿都酸了。
10: 你看，爸爸妈妈都到那边的桃花林里去了。
12: 哎哎哎，孩子们，快过来过来，这里啊还有座寺庙呢，可以敲钟许愿啊。
13: 哎呀，好了，你看啊，这小雨都下起来，咱们呢就在这歇歇脚，等等他们吧。
11: 哎呀，可赶上你们了。
13: 哎呦，今儿这京郊游感觉不错啊，这才是春天的味道。看看这么美的景象啊，我又不觉得想起了一首诗啊。
10: 是哪首诗啊？
13: 哎，就是杜牧的《江南春》。
12: 没错，诗里的景象和我们今天的很像，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1: 这诗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呀？
12: 这是诗人杜牧啊，描写江南地区的春天的景象啊。
13: 是呀，妈妈再给你们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这前两句说的是呢，辽阔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绿树红花相映，水边的村寨山路和城郭处处啊

0: 那个酒旗飘动。
1: 那后面两句呢？
2: 后两句意思是啊，这个南朝遗留下的许多座古寺，现如今有多少笼罩在这朦胧的烟雨之中。
1: 爹，哪有那么多寺，只有一座。
3: 那是描写的江南，这里是京郊。
0: 儿子，你要体会诗中的意境。诗中说的是南北朝时的江南地区的景象啊。当时呢，南朝的皇帝和大官僚都好佛，于是呢，在首都南京是大建佛寺。这里说的484寺啊，它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寺庙。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哎呀，雨越下越大了，咱们赶紧到庙里避雨去吧。
0: 好啊，咱们边走边朗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
1: 好。
3: 好。
2: 江南春，
0: 唐，杜牧。
4: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爸爸妈妈么么哒。
7: 宝贝，爸爸
6: 妈妈爱你。
0: 法国教育家、思想家卢梭曾说，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就已经受到教育了。可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承担起教养之责。然而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却成为一道挥之不去的阴霾。心理健康问题又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青少年面临怎样的心理困扰，如何帮他们解开心结，家长、学校、社会又能提供怎样的支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青少年成长的困惑和解决之道。欢迎您，高老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2020年5月12号的时候呢，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暗黑系网游和动漫啊，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在这个孩子的父亲眼里啊，说他的儿子平时呢性格是阳光开朗的，出事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后来呢，父亲就是为了探究儿子的心理轨迹，就潜伏在孩子的 QQ 群里，成为了一名网络劝生者啊，展开了一场和网络劝死者的这样的无声的战役。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平时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他的内心却非常的挣扎，甚至有放弃生命的这种想法呢？ 首先像这种孩子呢，他一般分为两类哈。第一类呢，确实是在青少年时期是比较常见的。像最近上课哈，我遇到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呢就是初一年级啊，然后我给他起个笔名吧，叫小畅哈。这个小畅呢，他的状态呢，其实和刚才传一老师所说的状态是比较相近的。他经常会看一些暗黑的小说，还有一些暗黑的动画，而且有的时候呢，他所画的这种心理的思维导图也是跟死亡相关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把你比喻成一汪圣水的话，那你觉得你的水更多的是流向哪儿呢？那么这个女孩呢，她就说她更多的这种心灵的能量都流向了她的妈妈。那么她和她妈妈之间有什么事情呢？就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妈妈情商是特别低的，她经常生气，然后一生气就摔门，然后摔门之后我就在想，哎呦，我妈妈情商那么低，我得帮帮她，我不能让她生气，那我怎么帮她呢？我就得哄。 啊，所以说刚开始用这个方式哄，后来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哄，然后这个孩子就说我妈这么多年都只用一个方式对我，那就是生气摔门而去，但是我每年都会想各种的法子来哄她开心。所以我们从这个孩子身上可以发现，就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妈妈脾气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在这个家庭中也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家其他人是不能有脾气的，因为妈妈脾气已经很大了，所以爸

0: 去输出正能量，然后给他的妈妈兜底。所以后来我在咨询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小畅他的心理能量要比同龄的孩子要低很多，他遇到事情更容易萎靡不振啊。所以说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现抑郁的情况，真的是谢天谢地。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的情绪一定会耗光的。所以这类孩子就属于说表面上啊还是比较快乐的正常的，但其实内心特别挣扎。所以家长应该及早的去反思，就是自己在家庭中有没有这类的问题哈。那么还有一类孩子也是这样的，你看我咨询的另外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是小学四年级，他在所有的老师眼里面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学生，但是哈，唯独那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体育不过关。他为什么体育不过关呢？因为他要比同龄的孩子骨龄要小很多，个子特别小，身体特别瘦，就感觉他好像不像四年级的女生，跟别人差距特别大。然后后来呢，在咨询的过程中呢，也问了这个孩子的父母，父母也排除了是遗传的原因，因为父母都是整体的发育节律很正常，这个孩子营养摄入很正常。那么后来才知道，这个孩子表面上表现得好，但其实他内耗是非常严重的啊。内耗严重体现在哪儿呢？有一次我们画了一个我的情绪的思维导图，这个孩子的所有的思维导图里的情绪的负情绪的来源都来自于他妹妹啊，假如我妹妹抢了我的东西，我妹妹这个争了我的宠，我妹妹睡觉的时候然后跟我恶作剧哈。也就是说他的生命中所有的负能量来源都是来自于他妹妹，相当于他一直在跟他妹妹争宠，他是在内耗，但他的父母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阳光呢？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老师的宠爱，家长的宠爱，但其实他内心已经耗费的非常多了啊。正是因为在这种情绪的压制之下，所以他和他的这个他的身高体重其实包括发育都是比同龄人要晚很多的。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孩子沟通嘛，我就说帮你的东西放在那儿，然后你妹妹抢你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妹妹很讨厌。我说那你能不能换一个想法呢？就是你能不能把不想和妹妹分享的东西收纳好，放在你妹妹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呢？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也就是这些孩子呢本身存在这样的问题，家长不知道，但家长又不知道如何去引领，所以慢慢就导致孩子的心里面会越来越黑暗，但他的表面的功夫也会做得越来越全面，让家长没有办法去知道孩子内心的挣扎。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呢还是要对孩子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敏感的观察，这样的话呢即使有些问题存在的话也可以防患于未然。
1: 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他是可以说是小大人哈，他会把自己外化成一个形象啊，其实是与自己内心在做一个抗争，或者是与他生活的这个周边的世界在做一个抗争。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哈，这个高中生是因为看了动漫而出现最后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啊，就会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要抵制二次元。所以您认为青少年出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根源啊，是受到这种不良网络内容的诱导了吗？
0: 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应该是内外相应的，就是既有外在的条件做导火线，但同时它内在也有同样的因素，所以内外一相应，问题就会产生。所以这个呢其实跟很多孩子内在因素是相关的。我有一次也遇到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他呢就被拉进一个群，这个群里呢每天宣传的都是怎么去自杀哈。然后当时呢他被拉进群的时候呢，不是只有他一个，而是他和他的同学几个人都被拉到群里面。然后你看这几个同学被拉到这种死亡的群里面，每个学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是什么，一进这个群他就自动就退群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学生是什么，进了群之后呢，经过潜移默化长期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孩子就相当于上套了啊，天天跟着他们一起发一些负面的内容，甚至跟着别人一起去诅咒父母啊，诅咒老师啊，诅咒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我遇到的这个孩子呢，他也进了这个群，但是呢他就在旁边默默的观察，相当于卧底。然后最后呢他把这个群的内容截图啊，然后也打了这个电话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举报，那么这个群最后就解散了。所以我们可见其实我外在的因素很重要，但其实内在的因素更重要。我们的孩子的内心的心理素质就像吸铁石一样，如果他有这样的种子，其实是更容易被这样的东西所吸引，或者说更容易吸引这样些的信息。所以家长的关键还是得从孩子的内部去观察孩子目前的心理状态。
1: 是的，要关注孩子的内在的一个心理的。

0: 变化情况哈。其实我们说到心理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出现的，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消极情绪的积累和呼叫无效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心理问题呢，又是跟客观环境相关联的哈，比如说留守儿童啊、离异家庭、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这些原因都可能诱发孩子的一个心理问题。那可能对于一些内心强大的孩子，他通过这个自我建设冲破原来的一个生活圈，成人之后生活好像很正常，但是呢总感觉心里有一根隐形的刺。那么还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完成心理的建设，成年之后再叠加生活的一些压力，最后也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结局，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和心疼。那么您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怎么样去完成心理建设啊，怎么样能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让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心理地基更加牢固，最终能够撑得起整个人生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生理上的一些包括物质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满足哈。就是咱们现在呢提到这个双减政策哈，在双减政策之前，我在做个案咨询的时候，确实发现了很多的家长他不能够满足孩子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像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每天有一段的时间可以玩一玩，可以保证自己的睡眠，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家长被成绩变得鬼迷心窍了，每天压榨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压榨孩子玩的时间，结果到了三四年级，孩子就很明显的厌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心理建设的基础，就是还是以这个生理为基础的，叫孩子的营养、孩子的健康、孩子基本的这种娱乐啊，这些需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孩子爱和这个安全感。这个爱和安全感呢，其实不仅来自于父亲和母亲，同时也来自于婚姻的这个稳固的一个结构。就是家长本身在婚姻中，我们是怎么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我们是怎么给孩子实现一种爱的表达方式的，那么这个显得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是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呢，当时他们班有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同学要给同学写这个留言册，也就是每个同学手里都有一本留言册，这个留言册最后会收集到班级所有同学对自己的祝福哈。然后他们班有一个学生呢，就是在所有同学的留言册里面几乎都是骂同学啊，然后同学就觉得很不开心，尤其有的同学会把他那一页就单纯的就给撕掉。那么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经常会怼天怼地怼空气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的父母在婚姻中也是这样的，每天他的爸爸呢就取笑他妈妈啊身材走样，取笑他妈妈然后人老珠黄，而且每次他爸爸看到一些关于猪的视频呐、动物的视频呐，都会说都会对他的妈妈说你看像不像你。然后他的妈妈呢每天都会讽刺挖苦他丈夫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也不能赚钱，然后也没有能力，所以他们夫妻俩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然后还好也没离婚，但这种方式呢每天被孩子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所以孩子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你亲近，那么我就有了怼你的权利。所以孩子就会把怼人变成人际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他对同学表达爱也是把对方怼得体无完肤，甚至把对方怼得就是哈呲牙咧嘴的哈。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这个爱的表达方式就是非常狭隘和局限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父母要自己爱自己，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孩子而自己啊就是对自己非常的亏欠，那这个时候即使我们爱孩子也会让孩子产生愧疚。所以第一个家长要学会爱自己，第二个家长要学会尊重爱别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习得到，也能够在这种良性的家庭互动里面来获得爱和安全感。然后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心理建设的内容，我觉得是自我认知啊，尤其咱们今天讲到这个青少年呢这个时期呢，它叫做人格再造期，也叫做这个成年预备期。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孩子的自我认知会影响到他未来进入哪所大学，然后怎样组建自己的家庭，以及他在工作场所中他的人设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孩子的自我认知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外界的评价。 和自我的估计啊，最早是来源于外界评价，因为孩子可能自我估计的能力不太强，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很重要。那有些家长呢，可以说啊，这个在说孩子方面真的是极尽挖苦之能事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极强的自卑感。那么这个孩子他也很容易哈、啊、去吸引一些负能量，可能别的同学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但这个孩子觉得对方实际上是在辱骂自己，就容易产生特别强的啊这种啊冲突啊。所以说孩子自我认知很重要，如果自我认知比较良性的话，这个孩子其实是不容易受到外界侵扰的。这里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青春期抑郁其实往往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自我自信比较强，孩子特别愿意招别人啊，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啊来就是打扰别人哈、啊、让班孩子特别愿意招别人啊，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啊来就是打扰别人哈、啊、让班上的同学不堪其扰。但是你想，他打扰了全班的同学，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同学他是如如不动的，就是你招我是吧，我也不动怒，但是同时我也不怒自威，让你下次不敢再招我。那么这类孩子他们的自我认知感就比较强，自尊感也比较强，也比较自信。那么他所绽放出的这种能量和磁场也会让别人就是不敢随意的跟他去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哈。所以说自我认知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的一个来源。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人际交往方面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在方方面面都能够给孩子积极正向阳光的一个指导，那么相信我们的孩子心里面种的都是正能量，这个孩子的土培的厚一点，播什么种子他都能够长出茁壮的大树。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还是家庭教育、父母的格局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嗯，
0: 是的啊，您讲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哈，除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更重要的是父母给孩子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另外就是现在孩子可能他的生活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小，有的时候就是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孩子不管是他的身体上的体验还是他的视野可能会比较局限，比较固化。如果说能够让孩子有更广阔的这个视野啊，身体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体验哈，让孩子他的这个心灵厚度啊和的这个人生的阅历哈、增厚增广，视野开阔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这种心灵的建设也会更有帮助。那么最后也是希望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谢谢您高老师。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月潭》，邻家小妹一方华。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登总池阁》。
3: 首先，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月潭》，邻家小妹一方华。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在北京许许多多的公园中，我特别喜欢月潭。从第一次涉足那里开始，我就爱上了它和它周围的那种温馨、质朴、静谧、怡然的环境。假如把公园比喻成女孩，天坛是真正的北京大妞，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爽朗大气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倨傲劲儿。月潭则不然，月潭只是邻家那个喜欢在胡同口跳皮筋的小妹妹，乖巧可爱，兼着些许怯生生。但毕竟我们家就住这儿，所以对陌生人既不害怕，也不过分热情。无论岁月怎样变迁，无论来家里串门的人出出进进，走了又来，他只是待在那里玩他的。比之太阳，他更亲近月亮；比之金光万丈，他更爱水银泻地。去他家串门，不需要肃穆庄严的端正衣冠，不需要毕恭毕敬的手捧重礼，街里街坊的没那么多讲究。可是你得有一颗尊重的心，不能因为他的家比旁人家局促就轻视他、看不起他，因为他的美好已经过皇家的敕封。一，乾隆皇帝偏爱的小园，月潭又名西月潭，是明清两代在秋分日祭祀夜明之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金木水火土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场所。皇帝每3年亲祭一次，余年遣武臣设祭。古代帝王的祭月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而明代的祭月制度颇有一番折腾。最初是天地日月合祭，洪武3年，朱元璋听从礼部建议改成日月分祀，洪武21年又把这个分祀作废，直到嘉靖年间才恢复。月潭也正是于嘉靖9年始建，最初的潭墙是土墙，到清乾隆20年改土墙为城砖包砌，其他巨福殿、钟楼、祭器库、乐器库等古建也都重新油漆彩绘，沿用至今。需要说明的是，在天地日月四坛中，月坛是最小的一个，东北各有面阔3间的天门一座，祭坛只有一层，呈正方形，长宽均4丈，高4尺6寸。明代时坛面铺的是白色琉璃瓦，到乾隆大修时改铺金砖。祭坛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有一道菱形门，门外均有6级汉白玉台阶，门柱、门楣以及门槛的材料也都是汉白玉。每道菱形门都装有2扇带窗格的朱红色木门，各菱形门之间有砖墙相连，其中东菱形门正对着东天门，两者之间为神路。每逢丑、辰、未、戌年的秋分日酉时，皇帝由北天门步行到巨福殿更衣后，通过神路进入坛台开始祭祀活动。由于月光是白色的，所以祭品、祭器、祭服也都要用白色，比如御用白璧、礼神制帛要色白，就连柱板也必须是白纸黄圆墨书。在诸多古代帝王中， 以乾隆皇帝最为重视乐坛祭祀活动，正是在他当政期间，降旨对乐坛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而且在乾隆十三年对祭礼亲自审定，并于同年赋诗一首曰：少采当秋种，阴宗重夜明，久经寻白道，万物何西成，朔破江林望，窥轮本是营，银蝉与丹桂，其语任闲平。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将月亮的窥与盈和世间万事能否如愿以偿相联系。虽然窥轮本是盈，但还是希望一切都圆满有成。
3: 二，民国时成了兵营和学校。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开通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外，还要在北京设立使馆。而跟随英法使团由天津进入北京的英国军医瑞尼，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咸丰年间乐坛周边环境的真实记录。瑞尼和他的同伴们从西便门出城，沿着一条宽敞的石板路往北，绕着城墙游览，路的两旁都是排列整齐的树木，而路的每一面都种满了蔬菜和谷物，非常茂盛，在所种植的蔬菜之中，以菜豆最为突出。这条路一直通到月坛，其位置其实距离平泽门，也就是今天的阜成门的城墙不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平泽门外是一大片郊野之地，而月坛和平泽门之间有一条高筑石板堤道相连，附近不远是葡萄牙人的墓园，墓园内有超过80个坟冢，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一个受到损坏，这要归功于中国的文明。不知道侵略者看到这一幕，有没有想到自己在圆明园放的那一把大火，内心有没有感到一丝愧疚？在此后的时光里，乐坛就像北京城的其他古老建筑一样，在国势衰败中渐渐残破不堪。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回忆自己上世纪20年代探访北京风物的《北京繁昌记》一书中，存有一段关于乐坛的记录。中野江汉出阜成门外，渡过护城河，沿着通往西山的街道行进，路的左侧可见一座牌楼，即为李神芳牌楼。与地坛设在坛的正面不同，月坛的牌楼设在北面靠近东侧的地方。中野江汉穿过牌楼向南走，走到尽头就是月坛的外墙。从牌楼到外墙之间的这一段路的空地上，有地摊、杂耍等骈间累迹，兼具市场和游艺场。那时月坛内军队一直在此驻扎，几乎等同于兵营，因此不允许一般人纵览。从中野江汉后面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也许是动用了什么关系，还是走进了乐坛里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角门上覆盖的绿色琉璃瓦，均以大型石材铺设的道路外，就是乐坛与其他祭坛同样早已荒废，但由于军队的驻扎，相对有所治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古建中还算保存得比较好的。

0: 时间上稍后于《北京繁昌记》和《古都旧景》，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回忆录。他在去月坛游览时，笔下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关于兵营的痕迹。这里成为学校，宫殿成了教室和宿舍。阿灵顿站在空荡荡的祭坛上，想象着皇帝穿上白色祭袍，从东侧走上祭坛，月亮的灵牌面东，祭祀用的象征月亮的宝石都是白色的。耳畔传来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不禁感慨万千。
1: 三，环境优雅的休闲之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月坛的坛墙倒塌，成了残垣断壁，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豁口，有些地段的残墙时刻都有再度坍塌的危险。黑夜之中，仿佛一头头巨大的怪兽蹲踞在那里。自幼生活在月坛东家道十六号的北京文史学者张国庆先生，在《老北京忆往》一书中回忆，由于东侧的坛墙都塌没了，而东夹道的地势又是北低南高，所以站在他家的街边往南看，能直接看到坛墙根裸露的城砖。有的地段因常年累月的倒炉灰脏土而形成了约四十五度的斜坡，再加上冬天一泼脏水，就冻成冰坡了。附近的小孩子也不管脏净，把这儿当成了滑梯，玩得十分欢实。孩子们还特别喜欢一个游戏，就是到月坛里捉迷藏。那时节，坛牌楼柱子上的漆皮已大部剥落，顶部斗拱的油漆彩绘也已大多模糊。白天看，整座牌楼显得灰不溜秋的；晚上，在昏黄的路灯和菜市几盏气灯的映照下，牌楼门楣以上至顶部又变成黑乎乎的。再加上夏夜难以数计的蝙蝠上上下下的飞舞，更显得异常神秘。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捉迷藏更有气氛。玩累了的孩子们对着半空中飞来飞去的蝙蝠喊童谣，燕巴虎扎花鞋，一双袜子两双鞋，童声稚语给死气沉沉的旧京让来一丝生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物保护当然也是人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的月坛和北京的其他古建筑一样，已经毁坏得不成样子了，坛墙几乎全部倒塌，古柏林尽遭劫伐，坛内到处都有烧过的灰烬。面对这样脏乱差的环境，新成立的阜外大街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月坛进行了初步的清扫和整理，使这里很快成了一处居民联欢的场所。1955年，对月坛及其周边大规模改造扩建工程结束后，这里建成了一所对外开放的公园。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附近的居民楼一栋栋拔地而起，宛如被抱在怀中的月坛公园也就成了一处环境优雅的休闲娱乐之地。好了，呼延云的散文《月坛邻家小妹一芳华》我们欣赏完了。北京是六朝古都，风景名胜中多有出身显赫地位高贵者，引得游客趋之若鹜，本地人则十年八载也难得去一趟。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月坛虽说出身也可圈可点，但在世人眼中可以算是冷门了，因为长期沦落民间，沾上烟火气，反而在本地人的生活中拥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登总池阁》。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登总池阁》。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景树，愁看武陵烟。涧外低秦岭，窗中晓渭川。 早知清净里，常愿奉金仙。

0: 唐玄宗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30岁的岑参考中了进士。在之后的5年里，他一直居住在长安，并与当时知名的文人多有交往，大家一同游览京畿地区的美景，相互之间多有诗文唱和。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岑参离开长安，调往安西都护府任职。临行前，他再一次登上了长安城内总持寺中的总持阁，登高而望，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总持阁高耸入云，直逼天际，登上楼阁，仿佛靠近了太阳的边缘。晴天俯瞰，万眼井水旁的树木都尽收眼底，极目远眺，武陵方向的烟雾迷茫，动人愁思。凭栏远望，巍峨的秦岭都变得矮小，从窗户向外看去，渭水也变成了一条纤细的河流。早知道佛教教导人清净之理，我也宁愿脱离尘世，侍奉佛陀。在隋炀帝大业三年，也就是公元607年，为了替父亲祈福，隋炀帝命人在长安城西南的永阳坊旁修建了一座寺院，起名为大禅定寺，并在寺中修建了一座330尺高的木质楼阁。这座楼阁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后来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成为了长安城中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唐王朝建立之后，将大禅定寺改名为大总持寺，并将此地确认为皇家寺院，又将寺中的楼阁改称为总持阁。这便是本诗中岑参提到的那座高楼的由来。唐朝末年，战火不断，长安城数次遭遇兵火洗劫，导致城中诸多建筑物惨遭焚毁，大总持寺自然也无法幸免。对于木质结构的总持阁而言，则更是早已烟消云散。和总持阁命运相仿的，还有位于大总持寺西侧的大庄严寺。寺中原本也有一座与总持阁相仿的木塔，同样也焚毁于唐朝末年的战乱之中。明清交替时期，当地政府曾经对这两座寺院进行过修复，并将两寺合并为一座木塔寺。不过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塔寺也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部分遗址残存。2009年，西安市政府将这里修建为木塔寺遗址公园，公园的具体地址就在西安市高新区科技6路的南侧。如今的这里，在原有林木的基础上扩大了绿化面积，并沿公园南北轴线种植了大面积的玉兰树，形成了独特的玉兰林带。公园还将隋唐以来两大寺院的殿堂台基进行了清理和保护，人们在此地游览时，既能够饱览公园大面积绿化的园林风光，也能够凭借残存的遗址面积感受唐代时两大寺院曾经的规模与辉煌。从古至今，大量曾经辉煌的建筑物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尽管今天的人们只能在木塔寺遗址公园中看到一片片残存的遗迹，但并不妨碍我们回到岑参的诗中去想象一下曾经总持阁的高大与辉煌。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提起王丹凤这个名字，不少年轻朋友可能并不太熟悉了，但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大家一定都会唱几句。这首童谣《小燕子》就是王丹凤主演的电影《护士日记》中的一首插曲，而这首歌也是由王丹凤来首唱的。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王丹凤这位著名电影演员的生平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王丹凤祖籍浙江宁波，1924年出生在上海，原名王玉凤。王玉凤的父亲经营着旅店业，家里并不是艺术世家，不过他的父母却都很爱看地方戏，每次上戏园子或者进剧场的时候，总是把小玉凤也带在身边。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女儿就对舞台和艺术产生了兴趣。据说那个时候的王玉凤是一个狂热的小影迷，她在自己的闺房床边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照片，特别是把周璇、袁美云、蝴蝶、阮玲玉、陈云裳等人主演的电影奉为挚爱，也把他们当作了自己崇拜的偶像。1941年，机缘巧合之下，王玉凤闯入了电影行当。原来他们家的邻居舒丽娟是当时合众电影公司的演员。舒丽娟知道这位漂亮的邻家小妹很喜欢电影，有一天就领着王玉凤到了电影公司。那天的摄影棚里正在拍摄由朱石林

您执导的影片《龙潭虎穴》。从来没见过拍电影的王玉凤看着眼前的场景充满了好奇。当时一组镜头拍完，朱士林导演让大家休息片刻，不经意间朱士林发现了旁边站着的这位漂亮小姑娘。舒丽娟马上凑上去说：朱先生，她可是一个十足的小影迷，她想拍戏。朱士林说：那好呀，来试试镜头吧。说完又转身走向了摄像机，继续拍起戏来。那天当王玉凤回到家，兴高采烈地把一天的见闻告诉父母之后，她的父母却不太支持女儿去当演员，但王玉凤却下了决心。过了几天，她就再次来到了电影公司，主动找到导演朱士林，表达自己的从艺心愿。朱士林就让她在正在拍摄的电影《龙潭虎穴》中演了一个端茶倒水的小丫头来试镜。这一试，朱士林就发现王玉凤很是上镜，于是就让王玉凤把姓名写在纸上交给她。看着王玉凤这三个字，朱士林导演沉思了片刻说：王玉凤这个名字啊，读起来很拗口又喊不响，我建议改个名，改一个字就行，就叫王丹凤吧，既喊得响亮又有点意义，丹凤朝阳嘛。于是这王丹凤的艺名就从此而来。那之后，王丹凤就和电影公司签订了3年的拍片合约。朱士林关照王丹凤说：一要多看老演员拍戏，二是要多看中外著名小说，三是多看不同类型的电影，从中更好地吸收和借鉴演戏的精髓。龙潭虎穴中的小丫头只是王丹凤初上荧屏的试镜头，接着她就在朱士林导演桑弧编剧的电影《灵与肉》中扮演了一名女学生，也就是男主角表妹的角色。虽然是配角，但演得惹人喜爱，这就是王丹凤初登影坛的第一部作品。再往后，王丹凤又在1941年的电影《新余光曲》中正式成为了女主角，和当时的当红小生黄河演起了对手戏。1934年的老电影《余光曲》由蔡楚生编导，王仁美主演，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而重新拍摄的这部《新余光曲》就是在《余光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创作。王丹凤扮演的就是过去王仁美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受尽了剥削和欺凌、贫穷而又善良的渔家姑娘。这个角色其实跟王丹凤自己的家境经历都截然不同，对她来说很有挑战性，但她却演得十分用功。果然，《新余光曲》一上映，王丹凤很快就声名鹊起。王丹凤还陆续出演了《落花恨》《春》《秋》《博爱》等20几部影片，她扮演的角色有的是那种被侮辱和被迫害的女性，有的是历经爱情波折、气质高雅的大家闺秀。银幕中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悲剧故事，都牵动着银幕之外观众的心。而这个时候的王丹凤已然成为了人们心中一颗耀眼的电影明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的往事。刚才呢说到，在新中国成立前，王丹凤已经出演了20多部影片，其中有一年更是连续拍了9部片子，被誉为高产女星。1948年到1950年，她应香港长城影片公司的邀请，参与拍摄了《无语问苍天》《琼楼恨》等影片。在电影《锦绣天堂》中，王丹凤还和她崇拜的偶像、有电影皇后美誉的演员胡蝶配戏，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那个时候的王丹凤影迷遍布东南亚，影响力甚至辐射到了北美的华人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抱着对新时代的向往，王丹凤放下香港的一切，回了上海。对于王丹凤的告别，香港影迷也是多有不舍。香港著名歌手罗文曾经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0: 素华却是新中国劳动女性的形象。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王丹凤就花了不少功夫去体验人物和生活。她先是去了上海护士专科学校，访谈了很多即将毕业的护士。等到摄制组到包头钢铁厂拍外景的时候，王丹凤又深入到一群青年女工当中体验生活。最终，她塑造的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女护士的银幕形象，年轻漂亮，积极向上，深入人心。有老影人回忆说，护士日记上映之后，当时许多男性找对象都是首选护士的。再说到那首著名的童谣《小燕子》，它是影片中的护士简素华慈母般的哄着小姑娘入睡，轻声哼唱的一首摇篮曲。当年作曲家王云阶接到为电影《护士日记》作曲的任务，他也奔赴包头体验生活，捕捉到了这段孩童般天真的旋律。不过王丹凤曾经在纪录片中回忆，他一开始其实并不愿意去唱这首歌，因为当时的电影都是同期录音，而王丹凤自认为不是学声乐的，应该找专业唱歌的人来唱。导演陶金却表示，就是要找不是专业唱歌的人，一个护士来个女高音太不真实了。于是王丹凤才同意演唱，结果她的名字也随着《小燕子》的旋律再次传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机会欣赏过这部《护士日记》，影迷们终于有机会一睹这位老艺术家的青春芳华了。我们现在也来听一段电影《护士日记》的片段，来聆听小燕子优美动人的声音。
1: 向星光厂度啊，
2: 我要到海南岛去，那是热带风光，香蕉、菠萝、啤酒啊，就是海
1: 里。马飞翔，你愿意到哪儿去啊？
2: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呢还是上海。
3: 哟，瞧你这个可怜虫，上海上海，这一辈子啊连火车都没有蹭过呢。
1: 同学们，熄灯钟已经敲过了，快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4: 校长今天忽然宣布，为了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将提前毕业分发工作，整个护士学校都浮腾起来了，每一个人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
5: 哎，小简，你表上怎么填的？
4: 服从组织分配，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
5: 我也一样，
4: 不过我有一点害怕。
5: 怕什么？
4: 怕把我们俩分开。我也是。
5: 小姐，我还一个害怕。
4: 害怕什么？
5: 我不怕苦，不怕困难，就怕把我分发到蒙古新疆去工作。听说那儿吃的是牛肉、羊肉、马肉，喝的是牛奶、羊奶、马奶，那有什么关系？
4: 你当然没关系了，可我
5: 这个月我又胖了3斤。
4: 哎，傻瓜，要胖到哪儿都一样。哎，去睡吧，快点。
5: 小鹿，你怎么了？快点睡吧。
6: 水果唱歌呢，
5: 阿姨给你唱歌，你快点睡啊。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刚才说了不少他的电影作品，大家都知道，一提到现在电影演员、明星，很多人可能会去关注明星的绯闻啊，或者是花边故事。不过王丹凤虽然以美貌著称，却从来没有绯闻。他和自己的一生伴侣柳和清的爱情故事更是一段影坛佳话。柳和清的

0: 父亲柳忠亮与叔父柳忠浩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经营着上海国泰影业公司。后来柳忠亮创业大同影业公司，而柳和清完成学业之后便帮父亲在公司里打理业务。柳家是当时上海的望族，从柳氏门下诞生的大明星就包括了周璇、周曼华、慕容婉儿等等。王丹凤曾经回忆过两个人的相识，说他来我家里问家里阿姨要一张王丹凤的照片，然后他就天天来了。后来两个人越来越熟，我到香港拍戏他赶来，要我回上海结婚，我妈妈也觉得他人还可以。1951年元旦这一天，王丹凤回到上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结束了长达7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和柳和清喜结秦晋之好。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轰动一时。当年1月出版的《青春电影》杂志就特意用了整整2个版面的图文，完整报道了他们婚礼的详细经过。在上海影坛，柳和清对妻子好那是众所周知，王丹凤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柳和清的拍摄。而被大家公认穿衣精致的王丹凤，她穿的很多衣服都是柳和清买的。王丹凤说，她买衣服啊都不需要我去的，只要她看好了就一定合适。后来支撑着王丹凤走过那些晦暗岁月的，也同样是因为丈夫的陪伴和支持。1980年，王丹凤主演了电影《玉色蝴蝶》，从那儿以后便再也没有接拍电影。《玉色蝴蝶》也就成了王丹凤告别影坛的封箱之作。不过，她淡出影坛之后，并没有在家闲着。改革开放30年来，王丹凤从一个著名影星，成长为了在上海政协和全国政协会议上频频亮相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个促进海内外友好往来的文化使者。他们夫妇曾经应邀参加了里根作为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电影界人士，恐怕没有第二个像王丹凤夫妇那样可以受到如此礼遇了。1989年，柳和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退休，他只身去往香港，涉足餐饮业闯天下，创办了著名的功德林上海素食馆，后来王丹凤也一并前往。香港的报纸是这样评价的：别人开餐馆只管做生意，柳和清先生出身电影世家，又有夫人王丹凤做后盾，餐厅就开得颇有文化修养，就连开列的菜谱都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不过后来年过八旬的夫妇俩还是将餐厅转手让给了他人，回到故乡上海颐养天年。退出影坛之后，王丹凤一直深居简出，几乎谢绝了一切采访。她爱看电影，也爱读书，还保持着素食的习惯。王丹凤每天都会和丈夫牵手去散步，回到家里则是一起侍弄着小菜园。两个人相濡以沫，走过了65年，直到2016年柳和清去世，王丹凤才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2017年6月17号，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阔别观众20多年的王丹凤，在女儿和外孙的陪伴下，坐着轮椅登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她一袭灰色裙装，虽然是满头银丝，仍然气质风韵，不减当年。当晚，她领取了一个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奚美娟和许鞍华为她颁奖，而全场观众更是自发起立，长久地为她鼓掌致意。如今燕子归去，她的美丽和优雅却永远封存在了老胶片中，同时也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的人生故事。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头衔，比如1949年香港推出的沪港四大女星之一，还有新中国首次推出的22大影星之一等等。这些众多头衔当中，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美誉“小周旋”。其实在1944年的一部电影中，王丹凤就曾经和周旋合作过，那部电影就是由卜万苍执导的《红楼梦》，其中由周旋饰演林黛玉，而王丹凤演的是薛宝钗。王丹凤曾经提起过这段往事，他说那个时候周旋可是他的偶像，卜万苍导演让他演薛宝钗，他吓了一大跳，也是又紧张又开心。那个时代正处于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期，电影《红楼梦》的演员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大明星。这些明星们以往拍的大多数都是时装片，可演起古装戏来也是毫不逊色。当时还有两位导演的太太加盟演出了这部电影，导演卜万苍的夫人郑玉茹扮演了晴雯，导演李汉祥的夫人张翠英扮演了金钏。那有关红楼题材的文艺作品实在是太多了，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也来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其实光是电影这种载体，一时半会儿可能都说不完。最早关于《红楼梦》的电影是1924年，民心影片公司把梅兰芳演出的五出戏拍摄剪辑成了一部两本长的戏曲短片，其中就有黛玉葬花的片段。当时拍摄的时候，剧组借了北京东四九条一所本属于清朝贵族的府邸来拍摄，房主人的身份和建筑的格局、园林的布置都跟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气派差不多。可惜黛玉葬花放映的时间很短，就连梅兰芳本人也没有看到，生前也曾一直引为遗憾。竞争最激烈的《红楼梦》电影拍摄于1927年，当时上海的复旦影片公司和孔雀影片公司都拍摄了《红楼梦》，其中复旦版的故事是以刘姥姥这个角色来贯穿始终。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林黛玉是脚蹬高跟鞋，扮相非筋非骨，不伦不类，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严厉指责。而影片的主创人员却认为，《红楼梦》这本书本来就没有标明时代，穿时装是可以允许的。1944年的电影《红楼梦》就是刚才说到的周旋和王丹凤主演的这一部，而1962年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粤剧电影《红楼梦》，更是粤剧史上和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198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拍摄电影《红楼梦》，历时2年的艰苦拍摄，拍成了全长735分钟的中国最长电影巨著，一共6部8集，在1989年上映。这个版本的电影是由谢铁骊和赵元执导的，但因为著名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刚刚热播不久，这个电影版相比而言反响就没那么大了。不过这部影片中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明星演员，包括陶慧敏、傅艺伟、刘晓庆、何晴、何赛飞、陈红、李玲玉等等。赵丽蓉饰演的刘姥姥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不再过多介绍，在期待新片的同时，咱们也还是来回顾经典，缅怀先人。节目最后一起来听由王丹凤演唱的这首小燕子。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继续的光临。林秋离和熊美玲这两个名字也许你不那么熟悉，但是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你一定听过。重新在一起之后，他们搭档一起工作，音乐事业起步。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流行音乐榜上的前三名的歌曲都是他们的作品。即便事业顺利，有爱人相伴，很长一段时间内，熊美玲还是不敢相信爱情。她的一半灵魂已经死于上一次的爱情，她常常把自己反锁在屋内，谁也不见，特别是林秋离，见她就会想起自己以前的那个她。她恨自己对林秋离的不公，想爱又害怕受伤害。每当这个时候，林秋离都会在外面拼命地敲门，一遍一遍地叫着熊美玲的名字，越叫她走，她越是不走。

林秋离的坚定终究驱散了熊美玲极端的落寞，解开了她心中的锁。1989年，熊美玲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心变》，主打歌曲的名字就是《你悄悄敲痛了我的心》。这首歌的背后，熊美玲在爱情当中被绝望迷茫拉扯的痛，和重获自信接纳林秋离的纠结过程，想必也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说得清楚了。林秋离和熊美玲订婚之后不久，陈富明曾带着还很青涩的刘德华来见林秋离，希望林秋离夫妇帮忙写一首歌。交谈了几句之后，林秋离赶紧逃离了现场。他说，哪里来这么帅的男人，他隐约觉得刘德华是祸害，得赶紧回家守住未婚妻熊美玲，绝不能让他们见面，结婚之后再答应帮他们写歌吧。10年以后，华仔果然祸害了很多的怀春少女。后来周志平担任华仔专辑的制作人，邀请林秋离夫妇帮华仔写歌，因为隐隐的一些小自私和小嫉妒，林秋离一直拖延写歌的计划。周志平来电说要来取歌时，熊美玲正在拖地板，林秋离一挂电话说赶紧的，刘德华的歌赶紧写。熊美玲拖把一扔，冲进自己的工作室，抱着吉他刷刷刷，然后啦啦啦的哼唱，冲出来把卡带丢给了他。他冲进他自己的工作室，抓起笔刷刷刷，然后两个人一起在熊美玲的工作室完成了这首歌曲。这首林秋离为防爱情祸害推迟的歌，成了刘德华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林秋离很享受和熊美玲的配合，他们不像圈里的其他夫妻档创作人，比方说张宇、十一郎夫妇、谭健常、小轩夫妇，大多是老公写曲演唱，老婆填词。林秋离不会乐器，熊美玲又抵死不交，怕他抢了自己的生意。熊美玲喜欢先写曲，因为可以不受约束地抓住灵感。他们的工作流程总是先有曲再有词，通常熊美玲的曲子一出来，不用任何提示，林秋离就可以听出曲子里面要讲的东西，而林秋离想通过歌词表达的画面，熊美玲也总是能够准确地体会到。林秋离喜欢古诗词，古代词人中又偏爱李清照，他说熊美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李清照。他写哭砂只是在炒完一个菜的功夫，饭勺一丢就刷刷刷地写了出来。也正是这首歌将九十年代处于事业低谷的夫妻俩救起，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继续的光临。节目进行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各位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络到我。第一种呢，就是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第二种呢，就是来关注肖辉的新浪微博，大写的 DJ 肖亚轩的肖，辉呢就是光辉的辉，加关注给我留言，我都可以看到。今天你一定会听到很多非常熟悉的旋律，而这些被人们传唱陪伴我们度过许多年的歌曲，可能都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的情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台湾最有名的夫妻档词曲创作人林秋离和熊美玲的故事。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

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突然你又一次醒了，你看了下身边的手机，又是凌晨3点，你已经连续2个礼拜都在这个时间醒来，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你以为过几天就好，现在看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你开始担心，甚至有点绝望。这种凌晨3、4点睡醒后睡不着的场景，你是否经历过呢？这叫早醒，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这里的预期时间指的是你平时更多的时间段的作息，而这里的30分钟是一个参考的时间。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需要卡着表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会开始焦虑，迫切地想要寻找解决方案。有人呢可能会去医院，甚至想要医生给自己开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重回旧轨。那么频繁的早醒到底意味着什么？真的有必要吃安眠药吗？今天月月聊天室就来详细的聊聊。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正在为早醒焦虑，想要医生开点安眠药，建议先问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受到影响吗？一，没有太多影响。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醒得早，但白天状态也还行，其实呢不用太过于担心。要是你最近睡得也早，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年轻时的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这种变化多数生理性的哈。如果白天状态也还行，那就允许它们自然发生就好了。人能保持的高质量睡眠时间是一定的，也是有限的。同样是6小时，如果你是晚上12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常常是6点。如果你10点睡着，那么醒来的时间就是凌晨4点附近了。在记录时间的机器还没有发明之前的古老年代，祖先们醒来后只是觉得啊，天还没亮。于是呢，要么倒下继续躺一会儿，要么干脆起来开始新的一天。这种睡得早自然就醒得早的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迁移。如果你白天的生活状态不受这种节律的影响，那么也可以不做任何干预。如果你的工作和生活要求还是希望自己晚一点醒，或者说希望自己在后半段夜晚睡得更连续一点，也可以咨询医生一起讨论和制定一个逐步整体推迟节律的计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影响，白天很累，状态很差。如果早醒后的你白天状态很差，比如很累，容易犯困，情绪低落，精力不足等等哈，

那么常常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在破坏你的睡眠连续性。干扰因素很多，比如睡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最近在吃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或者是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改善，那是时候要去现代医学门诊系统评估自己的问题了。在有所有可能啊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心理精神困境，比如焦虑还有抑郁。这是因为身体疾病相比呢，精神困境会更加隐蔽哈，被误解的范围程度更深，背负的耻辱

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如果要么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安眠药的依赖。其实呢，还有另外一半，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呢，综合看来，抑郁和睡眠的问题互为因果，互相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与其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如果选择需要抗抑郁药，那么最好选择或优先讨论某种可以同步改善睡眠的。总结来说呢，频繁醒得早是否需要担心，需要看白天是否会同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可以先按照目前的作息往前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困境。人生苦难重重，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开篇的第一句话。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还是星光闪闪的明星，不论是底层的打工人还是位高权重的话语人，没有人可以逃出人类共有的存在主义困境。艰难的选择与责任，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时常冒出来的泰山压顶般的孤独感，以及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死亡焦虑，所有的这些都会带来情绪的波动起伏，也自然带来睡眠的波动。在那些入睡困难和半夜醒来的夜晚，在那些疲惫不堪的白天，你我都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假如从今往后睡眠和精力无法回到从前，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吗？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让我们的内心沉静下来，思考一些也许一直被我们忽略掉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比如环保。科技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舒适很便捷生活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环境问题。也许就是从这个新冠病毒开始，很多人开始了反思，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地球的伤害反作用于我们自己。那今天我要为大家来连线的是一位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人，我们来听听他关于环保的一些见解。欢迎来自博旅文化的郑阳。你好郑阳，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郑阳。
0: 郑阳在行走当中也是留下了非常多的精美的照片哈。郑阳本身也是佳能十佳摄影师啊，漫富图签约的摄影师，包括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我们知道博旅文化也是联合了义理公益基金进行了一次特别有意义的主题讲座，讲述了这些年以来你旅行当中的所见所闻，关于动植物保护的，尤其是关于环保方面的一些真实的体验哈。我特别想问问郑阳，是什么让你决定要做这样的一次公益讲座？
1: 主要是因为就是现在做自然摄影已经做了15年了，所以就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吧越来越深刻。可能从一开始刚刚开始进行自然摄影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爱好，但是到后来你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越会发觉这个真的可能是成为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自白了。所以我给这个讲座当时的题目呢就定义为一个自然摄影师的自白，真的是让我们让人又爱又疼的这个地球啊，要又心痛的这么一个地球。
0: 是
1: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在路上看到的东西太多了。
0: 这一次讲座我知道好像你是主要围绕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沙漠库布齐来展开的 对吧。库布齐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们并不陌生，我们听过这个名字，也知道库布齐沙漠变绿洲的奇迹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今天也特别想问郑阳哈，最让你有感触的是哪一个？
1: 最让我感触的，其实这个里面呢最让我感触的是一个小故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国家地理的特别知名的一个摄影师乔治斯坦梅斯，因为他呢是我在摄影圈里面的特别大的一个偶像啊。他呢就是这30多年来啊在全世界去拍世界各个地方的这种极端的地貌啊，包括沙漠地区啊、戈壁啊，就这种地方。他呢然后呢飞到这个库布齐了以后，去那儿进行拍摄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让我产生了就是这个念头了。他就说我去库布齐看到这些沙漠以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绿色的沙漠，啊，
0: 他不敢相信，对不对？
1: 不敢相信。其实这个呢，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奇迹吧。
0: 嗯，
1: 就是很少有外国，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外国人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愿意去花大量的资金和成本和人力去改造这个沙漠，因为他这个付出的心力实在是太多了，啊，
0: 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1: 太大了，库布齐这边真的也是通过30年的一个坚持，30年的一个坚持。然后
0: 你去过库布齐吗？
1: 我去过那个附近，
0: 那个附近，
1: 我去过那个附近，就是包头那边，我看过那个，眼见过那边沙漠的一个情况，但是也见过这个被治理后的，这个就是沙漠变绿洲了以后的，对我们身边环境的一个实际的改变，因为它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特别显而易见的。就拿我们北京为例就特别明显，因为呢这个尤其是在90年代，哪怕就是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沙尘暴每年春天那是必经的啊，每年都有，跑不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大。但是呢到这个2018年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到北京的这个就是沙尘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
0: 大家都有感受的。
1: 对，只是有一些这个沙尘天气，但是不会就是出现那种耳鼻都特别难受的这种
0: 漫天沙尘的感觉，
1: 漫天沙尘的那种感觉了。这个呢也是得力于

0: 包括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北京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这些沙漠沙漠整治的这么一个效果吧，
1: 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0: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生物多样性，因为呢我是做自然摄影的，我就特别喜欢动物和植物，那对于这个另外一个奇迹呢，就是除了把这个沙漠变成绿洲之外呢，1988年的时候啊，库布齐他这边官方做了一个统计，这边的生物种类是只有100多种，
1: 少的可怜呐。
0: 对，但是2018年的话，它整个已经翻了5倍多了，现在能够达到530种，而且这个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这边的绿化，就是整个的变绿洲之后呢，有更多的水源出现，更多的水源呢，就意味着有很多的鸟类会把这边的湖泊，包括这边的一些不管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这些湖泊，当做一个越冬的场所，
1: 奠定为他们的栖息地
0: 场所，
1: 或
0: 栖息地，这个就太棒了，因为这个才是真正让生物固定下来、定居下来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证据啊！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库布齐这边的一个湖区的一个视频，就是讲的在迁徙季的时候，大量的天鹅在湖区里面待着，真的是成千上万只，我这个太让人震撼了。在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往前倒个10年20年的，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因为它还不太适合这些动物的这个长期生存。
1: 他来做了一个对比图，这张对比图其实一看就让人视觉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哈。左边
0: 没错，
1: 我们看到的是曾经的库布齐沙漠，那是寸草不生啊，就跟一个沙漠的海洋一样，而且应该是漫天黄沙飞舞。右边写着是今日的沙漠绿洲，你都不敢想象这是一个沙漠的地方，你只能从远处的稍微高一点的那种沙丘，高一些的几个沙丘，你能感觉出来，哦，这是沙漠。而近处的这种郁郁葱葱，你真的好难想象这是沙漠吗？而且你会发现这两幅图对比出来以后，可能让人眼睛能特别能记住的就是蓝天白云。
0: 没错，
1: 就是当我们环境治理好了以后，整个天空都是不一样的那种蓝色，
0: 是
1: 我们期盼已久的，
0: 就是需要长期的坚持治理和大量的这种人工包括这个资金的投入，才有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让一片地区的环境变差，或者砍伐一片森林特别容易，可能一个礼拜甚至是说几天就可以完成，但是你要想治理这么一片荒地或者是说沙漠的话，那就是几十年的一个投入啊。就是这个呢，我在世界各地也都见到过各种各样的让我特别这个一方面就是心痛或者说心碎的这个事件吧。那其实反观我们中国现在在有一些环保领域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啊，虽然也有问题，但是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1: 好的，在你给我提供的一些照片当中啊，我看到了你在行走世界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让你印象深刻的图片。你用了四小幅我们先说这幅大象的好不好？这幅大象的里面，这是在哪里？
0: 这个是在泰国的曼谷周边，一个专门救助大象的一个救助中心啊。这个呢，救助中心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个这种救助中心，这个救助中心呢，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以纯粹的救助为目的的，有很多的救助中心呢还是以表演为目的，那这个就非常糟糕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您在看大象的时候，他写的救助中心，您一定要看看里头有没有强迫大象进行表演，比如说做马戏表演和人特别这个
1: 骑大象，
0: 这些对骑大象，像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泰国曼谷周边的这个呢，它其实是一直被泰国政府资助，然后呢，这个 NGO 组织它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它所救治的这些大象，是原来被用于砍伐森林后往外面去运输木头的这些工具箱。所以呢，这些工具箱在长期跟人生活了以后，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回到野外生活了，就是因为跟人的关系太近了，而且也常年被工作或者是说被虐待，所以呢，这边就是大量的去收治了这种这个工具箱。另外还有一种象呢，就是马戏团或者一些这个公园里面专门为表演

0: 训练的这一批大象，这批大象就更惨了，啊，这个他们天天真的是被象勾勾，然后各种被虐待，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所谓表演的项目，比如说画画，比如说这个后腿这个单腿站立，这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大象这个一蹲的身体，它怎么可能去接受，就是这种单腿站立的，这个简直就是太残忍了。
1: 所
0: 以
1: 其实，所以其实，在这个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反思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包括可能，我们当下的假期，也许我们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中，就包括了不去看大象进行表演这样的项目。
0: 对，
1: 因为如果没有了市场，也许他们就不会去做这样的盈利性的场所。
0: 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还算好，就是还算好，因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这个大象的表演，可能都比较集中于这个，就是东南亚地区啊，包括世界的其他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发现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就是你不要去主动的去参与，不要去主动的去参与就好了。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泰国曼谷的这个中心里面，曾经看过一头是已经60岁左右的一个大象，
1: 好高龄，
0: 因为这个大象就已经相当相当高龄了，就是全身已经瘦骨嶙峋。但是在这儿呢，你能够感觉到，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安逸的，就是其实也是说为他这一辈子就是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句号吧。就是
1: 这个动物保护中心哈，那说起环保啊，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哎，这不重要，这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但是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讲，所以我们不妨就以旅游为契机，郑阳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有哪些会是我们跟孩子之间谈环保的一个好切口呢？
0: 环保我们身边就有特别好的例子，尤其是现在呢，这种首先呢，我们以我们为北京为例啊，我们不可能说走到特别远的地方，对吧？那我们去，哪怕我们在京津冀旅行的时候，你去到这些风景区，第一就是您出行的时候给孩子身上让他当一个环保小标兵，就是给他一个塑料袋，很简单，就跟孩子说好，这个是你的垃圾袋，你在整个的旅行过程中要负责把家里面爸爸妈妈和你产生的所有的垃圾收集起来，啊，这个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了。因为我们曾经在野外见过整个山坡上全是各种各样垃圾的场景，哎呀，看到这个一个心酸啊，
1: 触目惊心，
0: 触目惊心。这种垃圾，而且就在北京周边的景区。
1: 对，今天郑阳给我提供的照片里面也有一组哈，是三幅图一组的，那你看到在这个路边。就在小道的旁边，这应该是依山而上，就是道路两边都是成垃圾场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一定不要让它再发生。而且呢，就是这些塑料制品，然后包括有一些你的电池啊什么的，如果是真的掉在地上了，那就更糟糕了，因为这个可能会真的几十年这片土地都是寸草不生，长不出任何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1: 尤其是
0: 另外呢，我们自己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下山的过程中，如果见到一些垃圾的话，我们会给捡走，会带到山下，啊，然后呢，就是你通过一些小小行为的改变，就会让你身边的人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错的，但有的时候你直接去张口制止，往往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啊，所以就是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真正教小朋友的一定是让他从自己做起和影响身边人。一旦家长给孩子树立了这种正确的一个环保观、环保的世界观的话，那他在以后去到世界各地，都会用这种要求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
1: 没错。可能也许对于现在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讲，尤其在这个疫情的当下，让大家去捡别人扔下的垃圾有一点点不现实哈，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对吗？我们自己和孩子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爬山的过程里面去产生了一些垃圾，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当我们的小助手，把它收集起来。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去到北京的山野里面，包括天津河北都好啊，就是不要去随手乱摘一些高海拔的一些野生花卉，我说的是定义在高海拔，但并不是说低海拔您就可以随便摘了
1: 啊。

0: 这个高海拔的一些花呢，
1: 为什么
0: 一开始慢慢就开了、
1: 哦、
0: 它每年的生长期只有四个月啊。如果四个月您这个时候不小心，您说不小心就是把它这个花摘了的话，那这一株植物就意味着直接死亡了，因为它还没有进入这个营养生长的周期。而且有很多的花就是好，很多草花都是为了传播后代，为了繁殖才开花的嘛、
1: 嗯、
0: 啊，因为花本身就是一个这个繁殖的器官，
1: 是，
0: 所以您把这个摘了以后，那抱歉，这一片草地也就都空了。所以我还有一张图，就是我在山野里面拍到过特别多游人乱采这个野花的一个场景，
1: 是的，
0: 这是更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1: 哎，这个野花真的好漂亮啊，嗯、这个色彩、形状都好美，
0: 啊、
1: 然后就这样放在路的旁边，就是采下来了以后，你说他也不带走，也不是说是这自己要真的要回去，他就是闲的，手闲的、
0: 嗯、
1: 就随手一拔，是吧？这样我只能这么理解他们，对不对？
0: 对，我们曾经在北京百花山，我每年可能要去4到5次。我从2012年开始去的时候到现在，原来是道路两边全是野花，现在道路两边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变化就是很头疼让人。而且呢，除非是建立了，就是园方建立了一些这个保护措施之后，
1: 嗯，
0: 哎，稍微有所好转，就是你人够不着了，
1: 隔离，
0: 否则他这手能伸多长就伸多长，而且颜色越艳丽的花越倒霉。
1: 对，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正阳提醒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给花草一些生长的空间，给他们留一些生存的领地。
0: 嗯，
1: 不要去随手摘。
0: 对，没错。嗯，
1: 它在美化了我们生活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能够手下留情一些？
0: 嗯哼，
1: 对吧？
0: 就是也是从我做起。
1: 是是。
0: 还有就是一点，就是你有权利去想方设法的去尽量给予别人一定的。不能说警告吧，就是给予一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见到这类人的话，我们还是会口头劝告一下，不管有没有用，
1: 嗯，
0: 不管会不会得到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坚持说。为什么呢？就是我真看不惯，真是看不惯。
1: 是
0: 因为自己太喜欢这些东西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忍心让别人去糟蹋它，就是这一点。
1: 明白，所以我们今天也提及了，像在这种旅行当中可以和孩子们随手做起来的这种环保，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包括我们在对吧每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大家的购物车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能不能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选完了，我们不妨碍你选哈，这是你的乐趣吧，对吧？很多人的乐趣是这个，但是能不能有这么一个过程，再回来再看一眼，到底有哪些可以真正留下的，再筛选一遍，筛选几遍，我相信一定有能够被你剔除出去的。而尽量的减少这种物品和能量的消耗，也是在为环保做贡献。家里看看有没有能够最大限度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一些物品。
0: 对，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其实环保呢，一方面是从野外做起，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不管是从环保还是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节省了。嗯
1: 嗯，好的，那如果下一次旅行，各位的这个行囊里面一定要带上的是关于环保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哈。那正阳还有什么要送给大家的，要提醒大家？
0: 还有的就是，如果要是说关于环保的理念呢，那就是说出去到野外，自己做一些吃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次出去，我会自己做一些三明治，买一些面包啊，然后尽量去减少去购买一些这个。就是外面的一些塑料制品，包括这种一次性的像这些简单的食物啊，我们基本都是自己做。因为呢就是、
1: 嗯、
0: 对，最好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家里会炒一些米饭，我带着，因为这样的话你在家里吃什么，在外面吃什么，这样可以保证你自己的这个食物不发生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在野外生活了，所以我们在外面吃什么我觉得都一样。对我来说啊，可能吃饭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野外你去感受这些动植物，带些这些生物，包括这个环境带给你的快乐，同时呢减少我们所产生的垃圾对野外的一个污染、嗯、
1: 没错。所以嗯，在节目的最后哈，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数字，刺激一下大家关于环保的神经哈。很巧，前两天呢我刚给女儿买了一套绘本，其中有一本书里说到了不少数据，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一个塑料袋儿，一个普通的塑料袋儿，不能被可降解、可分解的这种塑料袋儿，大概它要完全消解的时限是200到1000年，就是根据不同它们的厚度哈，是200到1000年。然后一次性的尿。

0: 尿布，各位家里可能用的很爽的那个一次性的尿布，完了也不用洗的，直接扔掉的，它分解的时间大概需要100年，至少100年。
1: 嗯，
0: 易拉罐，那个易拉罐，各位喝的可口可乐、雪碧易拉罐，大概分解要50年。还有最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是什么？你知道吗，正阳？我看到的是塑料瓶。
1: 嗯。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能想象一下吗？一个也许我们在超市里面随手买来的，矿泉水瓶或者是纯净水瓶，就是那样喝完的，它大概需要消解的时间、分解的时间是500年。
1: 火，
0: 你不能想象吧？
1: 基本就是一旦埋到地底下，就基本上不可能被分解了。
0: 哎呦，真是你说，所以各位。去超市去哪里去买塑料瓶这种一次性的瓶装水的时候，能少买一瓶就少买一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许是我们从自己从身边可以为这个地球所做的贡献。所以今天也是谢谢正阳来跟我们一起连线，说了很多很实际的关于在旅行当中各位可以行之有效做起来的一些环保措施哈。谢谢正阳的连线
1: 的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希望你下次来做客好吗？继续聊一聊你在旅途上的一些故事。好，谢谢正阳。嗯，好，再见。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让我们从小家开始，从自己做起，我们一起带领孩子们给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来做更多的事情啊。也许在你看来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环保无小事，绿色大未来。当下一个可以远行的日子到来时，别忘记带上环保，一同出发。下期节目再见。语言有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电影《封神》第一部，影片以《封神演义》为蓝本，用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让你既熟悉又感到无比新鲜的封神故事。很多观众从一开始都是带着质疑和不屑走进影院，出来的时候嘛，按照一些网友的话说，那就是真想给导演乌尔善跪一个。
9: 今日天谴已向频出，
10: 天下浩劫将至，我奉师父元始天尊之命，特持此宝下山寻找天下共主。
11: 什么宝？
10: 我所献之宝名叫封神榜。
11: 小子阴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12: 心开大圣，
10: 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于灾难。
13: 臣妾愿以死明志，换大王迷途知返。
14: 我愿意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15: 你正当江山，我何惜此心？
16: 世人，都不要！
9: 天下共主，开榜封神。
8: 电影以气势磅礴的场面构建，以当代人最能接受的视角，用一个扎实的故事诠释了这个古老的神话。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对纣王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长久以来，纣王在咱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荒淫嗜杀、昏聩无能的暴君典型，甚至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认为他之所以做出了那么多荒唐的事儿，都是受了美女妲己的蛊惑。然而在3000年前，能成为天下共主的商王当真如此不堪吗？如果说电影的人物设定多少加入了创作者的观点，那么真实历史上的纣王到底是什么样呢？是否能够找到依据呢？真实的商朝社会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后来人们口中如此暴虐的纣王却能够承继大统？周王族与商纣王之间又曾有着怎样的纠葛呢？听天下跟您聊聊历史上商朝灭亡的真相。提到纣王，后来人的第一印象大都是负面的，对他的评价基本上也都是残暴不仁、沉溺酒色等等。尤其是现代受到《封神演义》改编的各类影视作品的影响，大伙儿说起这个人，想到的都是比干剖心、刨落之法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典故，以至于纣王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口碑那是一代更比一代臭。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以前没听说过这些典故，那咱们不妨以刨落之法举个例子。究竟何为刨落呢？故事还要从一场

镇宇说起。相传有一天，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正好那天刚下完雨，不远处的一棵树因为雷劈着起了火，可奇怪的是，仍然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头爬向另一头，中间一些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上哗啦啦地掉进了火中。这种现象在咱们普通人眼里可能没什么，但是到了纣王和妲己那儿，却成了发明酷刑的灵感。《史记》中记载，刨落之法，窥探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说的通俗点，就是在金属板下面烧起猛火，等到整块板烧到滚烫的时候，再让人在上面行走。您想想，那得有多疼啊！然而，如此残酷的刑罚还只是史书记载纣王颇多乐趣中的一个，难怪后世的人们都不待见他呢。不过，如果您多想想，就会发现这其中有一点说不通啊。纣王的异常举动放到咱们现代，那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难道当时就没有人觉得奇怪吗？这臣民们又怎么会认同他登上王座呢？没错，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那就是商朝的整体环境很有可能与纣王的管理风格大差不差。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尽管后来许多传记和演义小说都将商朝的病态习俗归咎到纣王一个人身上了，但如果您了解了真实的殷墟考古现场，恐怕会有颠覆三观的全新认知。咱们先来看看商王的陵墓区。在陵区内，考古人员曾经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人迹场，它的面积足有现在两个操场那么大，里边涵盖大小祭祀坑900多个，总共出土人骨不下3000具，而且有的坑里只埋头骨，有的坑里只埋躯干。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考古学家发现这里边还有竟然在挣扎中就被草草埋葬的活人。在王陵区的外围同样有类似的人迹场，而其中不少是10来岁的青少年，甚至是儿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还是觉得封建社会不是历来都有陪葬的习俗吗？放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更何况又是在陵墓附近，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可您要是再听了下边的考古发现，估计大白天的都会觉得后背发凉。在殷墟的宫殿遗址中，考古专家仅在一座宫殿附近就发掘出了100多座以活人做祭品的祭祀坑，里边所有的人骨加起来有不下600具，而且很多都身首分离，换句话说，全是砍头之后才被扔进坑里的。更瘆人的是，有两个坑里还发现了10几具幼童的遗骸。不仅如此，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恐怖的景象是接踵而至。原来杀人祭祀从整座宫殿奠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所有柱子的下边都夯住了一具尸骨，大门更是直接建在了15个人的遗骨之上。再提醒您一句，这是宫殿，给活人住的，可不是墓穴。您听听，这样的房子哪怕是白送给您，估计都没人敢住吧。可为什么那会儿的商王会整出如此阴间的操作呢？原来在商文化中，人们相信世间的所有祸福都是由神灵掌控的，而想要获得上天的庇佑，就必须通过祭祀献上礼物，而其中人，尤其是异族人的血肉，便是最好的祭品。因此，纵观商代的早期遗址，只要是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发现大型人迹场的存在。虽然经过多年的自然变迁与人为损毁，许多遗址都很难再高度还原当年的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整个商朝究竟出现过多少类似的人迹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这些遗址在产生的时期早晚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此不人道的做法，并非纣王或者某一位商王的一时上头所致，而是经过传承延续下来的。尽管历史上商朝的疆域已有如今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它的本土也不过是河南省的大小。在古代，这片区域的人口远不足以满足商王祭祀的野心。

己治理的意思，而是从各地部落中选出首领加以官位，就像封神电影中演的东西南北四伯侯一样。不过这里边的西伯侯姬昌有点特别，特别在哪儿呢？那就是西岐这块地儿并不是商王打下来的，而是姬昌的祖宗胆父自己投靠过去的。所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加入，胆父很早就看出了与商人作战的利弊，于是主动成为了远西地区的代理人，而这也为他换来了商人在军事和武器上的支持。可此时的西岐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部族，他又能为商朝做出什么贡献呢？没错，当然就是出人了。咱们刚才说了，外族人是商人眼中最好的祭品，而自愿入瓮的西岐人就成了不二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商王对西岐的剥削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姬昌成为了西伯侯，纣王只一声令下，就能让他毫无反抗之力地被送入首都朝歌。至于姬昌去朝歌的原因，历史上并没有定论，但后世一般都认为这与纣王猜忌伯侯们有造反之心有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姬昌堂堂一方之主刚到朝歌就成了阶下囚，而他的亲生儿子伯邑考不仅惨死，甚至还被剁成了肉酱。尽管最终姬昌活着回到了西岐，可这次朝歌之行还是带给了他终生难忘的震撼和伤痛。虽然通过占卜他一早就知道了朝歌的凶险，但姬昌或许从没有想过商王对待自己和家人时会如此残忍，就连族人作为祭品时所遭遇的折磨和酷刑，他也很有可能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不过姬昌在朝歌也不是全无收获，他第一次切身发现，原来那个他曾以为强大美好的商朝社会，实际上竟暗藏着许多动荡和不安。且不说日复一日的人际早就麻痹了商王对普通人的仁慈和悲悯，百姓每日也在奴隶的哀嚎声中惴惴难安。最关键的是，就连身处高位的商人贵族都没有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劲儿，尤其是后来纣王的身边，一会儿这个兄弟没当上官要埋怨，一会儿那个叔辈分的财产少就要发牢骚，总之里边的弯弯绕一点不比偏远部族的首领家少，甚至还更加严重。而此时出现在朝歌城内的西伯侯就成了这伙人拉拢的对象。俗话说，麻雀再小也是块肉，姬昌再不起眼也是一方的诸侯，谁要是能把他拉入麾下，甭管搅动出多大的风浪，都有可能制造出浑水摸鱼的机会。其实在影片中也有相关的映射，纣王的儿子殷郊不就是和姬昌幼子姬发十分投缘吗？后来对商纣不满的臣子乃至王室宗亲纷纷在暗地里向姬昌抛出了橄榄枝，以便在忍无可忍之时里应外合发动政变。可谁也没想到，他们扶植姬昌那一点一滴的小恩小惠，最终会发育成颠覆整个商王朝的危险力量。说了那么多，纣王作为统治者似乎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教材，他令百姓畏惧，诸侯不满，甚至连骨肉至亲都要跳出来踩他两脚。那么历史上的纣王是否真的有过无功呢？在讲纣王本人之前，咱们先明确一点，纣这个字儿是后来周人给他的谥号，所谓成王败寇，因此并没有文王武王那么好的寓意。但要是硬说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纣这个谥号是根据他的别名殷寿的寿字变音而来的呢？纣王的正式名号应该叫做帝辛，他爹是殷商的第三十代天子帝乙，母亲由于在生他的时候身份贵为王后，因此帝辛一下子越过了两个哥哥，成为了王位。

的第一继承人。其实早在帝乙在位时，商朝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此时商朝已经立国500多年，内部有部族首领蠢蠢欲动，四方诸侯不愿上贡，外面还有各方势力在边境侵扰，再加上国力衰退，本就是强弩之末。而帝辛继位之后又治理了至少30年的时间。要知道后来同样以昏庸出名的隋炀帝在位年头连着一半都没到，所以要说帝辛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多少有点冤枉他了。根据史料记载，帝辛小时候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总而言之就是文武双全，才智出众。继位之后，帝辛更是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个值得说到的改革，估计您都想不到，竟然就是废除了咱们最开始说的奴隶的殉葬制。他严令禁止手下以任何形式虐杀征战得来的战俘，而是将他们派去发展农耕，从事生产，当然也包括修筑后来饱受诟病劳民伤财的露台。同时为了打破贵族中的世袭制度，他任人唯贤，从不在意对方的出身，开辟了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的先河。哪怕是曾经劣迹斑斑的人，他为了达成目的也会不拘一格地委以重任。像是勇士飞廉、恶来，哪怕是在帝辛身死后依然对他誓死效忠，拒不降周。不仅如此，帝辛在位的时候还为国家征服了东夷，也就是现如今的山东一带，使得中原版图进一步扩大。然而如此穷兵黩武的做法渐渐导致国库空虚，国力更加衰弱，为武王伐纣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实不只是打仗，帝辛的每一条举措背后都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咱们先来看看废除人祭这一条。即便以秦朝之后的古人眼光来看，这都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举措，可是在当时他偏偏犯了众怒。您想啊，那会儿是底层人民和奴隶占大多数的时代，这些人别说上学了，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在他们心里，天天祭神拜神都吃不饱呢，您突然来上一句信神不如信我这个当大王的，人家不在心里往死里骂你才怪呢。再者是用人上，单说选贤任能谁也挑不出错，可是放在那会儿，您要是搞一刀切，那就是在作死。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商朝就是国力日衰，没钱没粮，想搞点大动作求着贵族出钱还来不及呢。帝辛倒好，先把人家的官给削了，那这以后谁还帮着你说话呀？再加上帝辛一继位，他的两个哥哥都没了指望，那后来在史书上可不得狠狠地记他一笔吗？您或许会问了，纣王的这些举动历代贤王或多或少都做过，怎么人家个个流芳千古，可作为首创的纣王却遗臭万年了呢？套用孔圣人的一个词儿，叫过犹不及。咱们上学都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国家连老百姓的温饱都还没满足，就强行要求他们理解超前的观念，这怎么可能呢？当支撑着君王统治与社会运转的所有人都开始对帝辛感到不满，甚至主动想要抛弃这位曾经的天下共主时，殷商失去江山社稷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那么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是怎么开始的呢？文王去世2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对商朝发起了进攻。然而这一次大军只是刚刚抵达黄河边上就停止进军，班师撤回了。这个举动在普通人眼里有点闹着玩那意思，但武王却从中得到了两个重要信号。第一，曾经不可一世的商王并没有因为他的挑衅有任何反击的行为，
可见此时他自顾不暇，正是发兵的好时机。第二，武王正好趁此机会向还在观望的部族发出集结号，告诉他们想要反赶紧借我这阵东风，不然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果然这次冒险带来了不小的收获，许多小部族都归顺到了武王麾下，甚至有商朝的大臣带着情报叛逃入周，极大震动了两边的军心。经过夜以继日的准备与筹划，武王终于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而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这群狂悖的西岐人。两军相约在朝歌城外对垒，这便是后来史书中所说的牧野之战。据说当时武王的同盟军拢共加起来也不过四五万人，而反观纣王那边呢，用《诗经》的比喻来说，人简直像树木一样多，估计得有70多万人。如果数据属实，后来再有如此壮观的大战，或许要数到赤壁之战了。最终的结局自然是武王大捷。当同盟军浩浩荡荡开进朝歌城时，纣王在绝望中自焚而死，而商朝也在这一带彻底终结。至于武王获胜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在纣王调军时趁其不备偷袭的，也有人说是商人内部出了奸细临阵倒戈的。但由于历史久远，后来周朝历任君王和史官对历史的编撰角度也不同，再加上焚书坑儒等举动导致史料大量遗失，因此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如今也已经很难还原了。总之，商朝灭亡之后，历史对于商与纣王的评价自然是低到了极点，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帝辛的能力以及他曾经的功绩。朱熹在批注孟子的时候写道，帝辛仍有善政，而毛泽东主席也曾提出要一分为二的评价纣王，认为他本人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有本事的人。纣王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其实说这么多并没有强行洗白纣王的意思，只是当人们忽略了现实的大环境，而将一切过错都归结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荒谬程度与后人塑造的纣王相比，又是孰重孰轻呢？

0: 聒噪、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

0: 啊，又一条跨越三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进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助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
10: 助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

0: 的及其核心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3: 在阿勒泰市

0: 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1: 那么降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1: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

0: 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

0: 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太重，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8点至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

0: 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0: 他是广贵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
0: 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

0: 没意的。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嗯，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我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来检查，这特的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 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7: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8: 就是请大家去厂去验收。
7: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科人群。
4: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7: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9: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7: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9: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7: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9: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7: 嗯，对。
4: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0: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4: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1: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2: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4: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9: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1: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9: 一个证三千。
11: 对，2年有效。
3: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4: 除了前文提到的预见用生和预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预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自制、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3: 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4: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检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4: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4: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4: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之声新闻有关。

0: 相机，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以后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2: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了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3: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2: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3: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2: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 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成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是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3: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2: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3: 哪怕短途的旅行
2: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3: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2: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哎、
3: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2: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3: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2: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3: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2: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3: 啊，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2: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啊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找了一些人，大概有十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十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哈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3: 另起炉灶了，等于想
2: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以后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他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3: 现在说起来，
2: 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 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

0: 型医院。后来医疗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1: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0: 差不多吧。
1: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1: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0: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嘛，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1: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但是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
0: 爷
1: 足
0: 爷，
1: 常乐，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对呀，对呀。这个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开心，没有事儿，没关系，好了，那就可以了。就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了，往上面走一走了，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想想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节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归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你就是没有给他送过，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小贩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

0: 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
0: 对，
1: 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0: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啦，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因为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切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晚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他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
1: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
0: 个。
1: 货，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等到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0: 其实
1: 得
0: 这
1: 跟
0: 个
1: 着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你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
1: 无人
0: 然
1: 机
0: 后用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

0: 更方便更快捷的。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对。
1: 嗯，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嗯，哎，
0: 也是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嗯，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嗯，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
0: 然
1: 过
0: 后这
1: 程
0: 样
1: 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其实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1: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的，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啊，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 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

0: 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不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挺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个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沿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气，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效能；
1: 哈电集团成功研制世界首台35000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
0: 各地依托丰富农业资源，将广袤稻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乡村乐园；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黑河731新书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让项目加速落地，让产业链式生长，关键在于政务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今年以来，黑龙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一场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效能变革在龙江大地全面铺开。
2: 在近期出台的黑龙江省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方案提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构建一区一特色一线一品牌体系，打出服务升级组合拳。作为落地实践典范，鹤岗市创新推出一企一管家专属服务机制，企业只要在政务服务大厅办过一次业务后，自动匹配专属管家，随时接单上门解决企业难题。前几天，当地一家特色养殖企业因为电路老化，井水抽不上来，刚投放的200万尾虾苗面临缺氧风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联系专属企业管家寻求帮助。
3: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是电业部门就上到我们这企业来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这就是新价的线杆，不只说是水呀、电呢，从企业这个开办到它的入驻，到它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工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全都会快速的响应，主动服务。
2: 目前，鹤岗市已组建50人的企业管家服务队伍，为170多家企业、7个行业协会提供1对1专属服务。
5: 相关的资质提供给他，他就会真是什么都不用我们管了，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节省很多的成本。
2: 有人管还要办事快。前不久，鸡西市次5家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启示获评全国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实践案例。当地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跨领域审批事项，大幅压缩审批时间，让企业一件事一次办。
6: 办这条手续呢，之前呢要跑4个部门，走10个环节，需要80个工作日。现在呢同步审批，20个工作日内啊就可以全部办结。
2: 位于虎林的黑龙江全乐制药是这项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线上审批提速到线下108项涉企增值服务的赋能，企业在经营许可办理、生产基地认证、科研平台申报等工作中一路顺畅，
7: 帮我们争取到了900多万的研发补助资金，4、5家科研项目也拿下了省级科技攻关立项，我们发展也更有信心。
8: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更多的企业需求，通过这种分散办到集成办的转变，让企业感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2: 今年，黑龙江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整合15个部门、67项涉企事项，打造标准化办事服务套餐。各地结合产业特色，精准发力，多点开花。七台河市聚焦冰刀制造、煤化工、循环经济等优势产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助力冰刀企业产能提升40%，煤化工产业能耗下降15%。大庆高新区依托链主企业牵引作用，联动27家职能部门，完善143份企业档案，为整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企业提供全流程增值服务。从企业跑腿儿到政府登门，从一事一办到打包套餐，黑龙江

0: 用一项项精细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政务服务，为企业降成本、解难题、增信心，将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
1: 近日，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顺利通过各项性能指标测试，这一国之重器的问世将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龙江动力。
0: 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相当于电力网络的超级稳压器，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受天气影响较大，容易造成电网电压不稳，有损害电网的风险。而这台设备就像是电网的压舱石，有它的存在，风光发电过程中任何忽大忽小的电压变化也不会对电网产生损害，有力地保障绿色电能平稳恒定输送。这一新设备的问世也标志着哈电电机再次成功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壁垒。
2: 过去呢，全机发出的电压和电网不匹配，中间呢必须加装一台巨大的升压变压器，这就好比我们手机充电必须重插一个厚重的转接头，不仅多花钱，还会白白消耗一部分电量。我们这次这个突破啊，就是彻底甩掉了这个转接头，把电压直接提升到35千伏，直接插上电网运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也大幅提升。
0: 近年来，哈电集团持续深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的研发，不断推出世界首创、国际领先的高端电力产品。新型调相机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电网抗故障、抗冲击能力，更标志着我国在高压直挂无功装备领域完成从技术理论创新到全套产品自主化制造。
3: 庆祝建党105周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临江村，看全国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临江村党支部书记左先锋如何用20年的光阴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4: 今天临江村新打造的亲子乐园试营业，上午10点游客已突破2000人。
5: 感觉这么大的游乐园开在村里挺意外的，有种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4: 可就在半年前，投资人王然听说把大型游乐项目建在村里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6: 那客流怎么来呀？怎么让别人知道啊？我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但是经过左书记我们3番5次的交流，我们的探讨，被左书记的真诚、真心想为村民办事儿给打动了。
7: 这回咋样？这回来临江不后悔了吧？
8: 没后悔。
7: 在城市里，就是咱在每个公园看，四外都是高楼大厦，在咱这真是青山绿水。说句玩笑，晒成这个色儿都值了。原先长得也挺白的。
4: 水上乐园和露营区也将在7月迎客，好山好水好风光正成为临江村最厚实的家底。可5年前，当左先锋第一次提出农文旅融合时，村里炸开了锅，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空荡荡的院落。村集体账本上年收入没几万，没资金、没场地、没经验，拿什么融？
7: 那时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没干过这个，想法就是适应咱当地的这个条件，做一些大伙儿都能融入到农村这里，土里土气这种要文化化，就是乡愁。
4: 为留住这份乡愁，左先锋带着村集体从临江花海起步，一步步建起四季采摘园、梅花鹿基地、知青文化街。每天清晨5点，村里还在沉睡，他已经走遍了每一条街。而眼下，他要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这几天，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开农家乐、办民宿、搞特色小店。
9: 房子闲了20多年了，
7: 那我完了自己现在回来装修，
9: 变化很大。你看那节假日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啊，那游客相当多了。
10: 带头人，给我们临江村带动的这么美，真是先锋。
7: 这个得有20多年了。嗯，我当时那是好像是刚回来的时候。
4: 左先锋，做先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老党员的承诺。他的办公桌上20几本工作日志落得老高，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20年。20年，临江村一年一个样，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

0: 和低洼地带、山脚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实地勘查，摸清隐患。为提高应急处置效能，牡丹江市创新推行防汛物资一张图调配模式，将高频急需的抢险物资前置下摆到偏远乡镇沿河村屯，实现就近调运、快速投用。
1: 我们对这个上洪村屯全部建立完善了一叶子预案，对所有的水库都完善了调度运行计划，确保水库发挥这个错峰调峰的重要功能。
0: 在嫩江，当地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训练，围绕核心科目进行全流程实景演练。在乌苏里江虎头段，边境派出所联合多单位开展水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边境水域应急救援联动能力。
2: 昨晚东北超级联赛迎来焦点对决，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赛场上精彩的文艺展演、激烈的绿茵角逐以及近20,000名球迷的热烈呐喊，共同点燃了一座城市的体育激情。
3: 东北超的每场比赛都远不只是两支球队的比拼，绿茵场上的角逐从赛前文艺展演开始，客队延边带来百人演出团，身穿特色民族服饰，一曲《红太阳照边疆》燃动全场。
4: 既然都是东北，而且都在边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有很多。
5: 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呢，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东北一家亲。
3: 随着展演第三篇章《阳光少年》绿茵烛光的音乐奏响，来自鸡西的足球小将们奔跃入场。黑龙江工业学院的600名学生合力擎起巨型旗帜，鸡西加油的字样在绿茵上徐徐展开，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最后整场文艺演出在爱我中华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随着开赛哨声吹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始，鸡西体育运动中心看台上也翻涌起助威的蓝色海洋。在主队助威团中，来自俄罗斯的70名球迷身穿蓝色队服为鸡西队呐喊加油。
6: 我们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比赛，我们现在一直都在为鸡西队加油，因为我们特别喜欢鸡西这个城市。
3: 客队看台上走红全网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惊艳亮相，队员们手持2条可食用助威棒，活力起舞，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延边的文化，看到朝鲜族舞蹈。我们来到这里也为了主队和客队一起加油，也希望东北超越来越好，然后希望东北都赢。
3: 比赛中，延边队连续攻破鸡西队球门，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鸡西队球员们依然斗志不减，全力奔跑。第67分钟，鸡西队10号球员赵汉文接队友传球后起脚破门，为鸡西拿到了本届东北超赛事中的首粒进球。
8: 今年全省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8方游客到此一游。
9: 你能想象吗？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画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画，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10: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不漂亮。
3: 目前这幅由水稻废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浪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11: 我们的稻田画呢，通过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巨幅震撼的效果，现在年均接待超过100万人次。
9: 如果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画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12: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 到这

0: 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细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1: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2: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十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观景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3: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还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2: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有一线以五色水稻为笔，在沃野之上精心绘制一处处旅游打卡地。附近万亩水稻公园中，八方游客登高远望，沉浸式感受黑土粮仓带来的蓬勃生命力与满满安全感。黑龙江正依托独特农业资源优势，将稻田文化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4: 闲置厂房、空置楼宇、城市边角地块，这些曾经长期搁置无人问津的沉睡资产，如今正迎来全新蜕变。黑龙江深耕闲置空间综合盘活利用，通过微改造、功能重构等方式唤醒各类存量资源，让方寸闲置空间化作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5: 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处老旧社区里，全市首座由废弃锅炉房改造的社区综合体已经进入主体装修收尾阶段，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放使用。作为市级重点民生改造项目，未来这里将集成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为周边十几个小区近8000户居民打造完善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6: 这个就是改造前的图片，闲置了10余年的锅炉房的内部照片。这个呢是我们改造后的，包含了社区食堂、体育的健身，为小区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充电、洗车等等这些服务。
5: 闲置空间的盘活升级，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更破解了城市治理的痛点难点。在高楼林立的哈尔滨群力新区，一处全新投用的公共停车场车流有序，运转高效。而曾经这里是一处长期荒废、影响城市风貌的闲置地块，如今通过彻底改造，为核心商圈新增200多个公共车位，有效缓解了这片区域的停车难题。
7: 针对这个上班人群和针对这个小区人群进行一个分时段停放，两部分人群呢都可以减少近一半的费用，然后同时呢也提高了整个停车场地的使用率。
8: 有的时候可能得找半个小时车位，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以后特别方便，确实是提高幸福感了。
5: 挖存量，找潜力，分析痛点，因地制宜，哈尔滨创新使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营的盘活模式，将一块块的城市补丁变成百姓的幸福驿站。
9: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资源的一个闲置利用，更是一个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升级，将盘活城市的微空间作为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5: 单点突破，全域铺开，如今盘活闲置资源赋能民生发展的蝶变实践正在龙江大地遍地开花，加速推进。桐乡市瞄准新兴文旅需求，把荒废空地改造成露营基地，打造特色户外休闲新地标。赵州县布局银发经济转型，将废弃厂区升级为健康广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绥滨县升级城市风貌，把边角地块建成芬芳花海，一处处口袋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浪漫打卡地。
1: 伴随夏季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通过一系列新场景、新玩法，把舌尖上的烟火气变成激发市场活力的旺盛人气。
5: 近日，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火热启幕，活动汇聚全国31家头部手作汉堡品牌、40家特色配套餐饮商户，一站打卡全国风味的美食市集，创意十足的首发新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城市潮流美食地标。

0: 汉堡节开幕以来，市集连日爆满，年轻食客排队打卡。
1: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首进哈尔滨，就已经感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热情。今天上午这款卖得很好，将近小100多个的量。
2: 特意过来的，到这边发现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品类特别多，跟朋友拼了好几种。
0: 随着暑期到来，融合全新体验互动的场景化餐饮正以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刷新着消费体验。这两天，一家以独特送餐方式著称的餐厅开门迎客，餐品装进 UFO 造型的彩色餐车里，沿着交错的悬空轨道自动滑行，十几秒就可以精准送达餐桌。美食加沉浸式科技体验，让食客们每一次等餐都充满期待。
3: 哈尔滨消费力增强，而且这城市呢更有活力，更需要很多年轻的品牌。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0: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聚焦餐饮场景换新，打造一系列特色美食消费 IP。鸡西冷面美食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足球赛事，打造文体商旅特色消费场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第4届赵东小饼美食文化节启幕，动作电影、非遗花灯、生态露营、特色文创，为消费者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进入预热冲刺阶段，围绕烤肉加文旅推出的200多项配套活动即将启动，将带动商圈、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
4: 持续做好龙江味道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积极引导餐饮商户创新推出暑期特色套餐、惠民让利活动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同时也联动政府消费补贴、有奖发票等政策红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今天，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这本书融合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试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了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
5: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6: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些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0: 近日，抚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国内首艘适配黑龙江下游航道的江海联运多用途船抚远89在福建白马船厂顺利试航。抚远89取得了中国船籍社江海直达资质，可同时适应内河界江、近海、远洋通航条件，船舶及散货集装箱异形大件设备运输功能于一体，投运后将实现黑龙江与全球港口的直达互联。
7: 这艘船在黑龙江呢江海联运当中，它是多用途船首艘船，最大的从黑龙江拉的所有货都可以直达任何一个港口。
0: 近日，黑龙江发布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工种试点建立短平快培训项目清单，将培训补贴标准上浮20%至30%，并简化申领流程，到11月底前建立覆盖全省的技能人才培养精准供给机制，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率持续提升。
8: 近日，省司法厅制定印发《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窗口绿色通道服务指引》，明确要求全省法律援助服务窗口要完善适老化配置，通过老年人办理咨询无需取号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预约上门服务等10项举措，全面提升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省教育厅部署开展全省定向培养军事工作，计划招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士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学员前 2.5 学年由定向高校负责培养，后 0.5 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授予军衔，并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0: 近日，以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在深哈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的5支团队以路演形式展示了植物彩色冰研发、数字文旅应用等前沿成果，进行了建设冰雪装备检测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签约，加速助推哈尔滨从季节性冰雪旅游向4季全时段冰雪产业集群转型。
9: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赛事全程近40公里，选手们穿行连绵林海，在竞速比拼中尽览绿意盎然的山林风光。近年来，铁力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精品体育赛事 IP， 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2: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3: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2: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3: 我付，再点。
12: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3: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2: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2: 你多穿点啊，
11: 也是此时的我们。
13: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12: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
17: 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

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杨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

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
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儿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得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他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
贵与不贵都是小

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

0: 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会在心里面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喜欢和爱怎么去区分哈？我记得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好像有很多的文章啊、段子啊，那么描述啊，都是把这个喜欢和爱区分开的哈。比如说，我印象中有人说喜欢是看到你就开心，那么，爱呢是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是痛苦的，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你也觉得是痛苦的，是吧？
1: 那爱真是太折磨人了。
0: 对，就是喜欢一个人，好像我们享受的是一份很单纯的一份感觉，就是开心嘛，看到他会很开心。但是爱就有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在里面哈。所以，但是就算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不知道有些朋友对于喜欢和爱是不是分别都有体会，也许是还没有分别体会，所以很想区分自己内心的情绪。有朋友就在问说喜欢和爱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里边，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崇拜。如果崇拜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会是爱还是喜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好多人其实会把自己的感觉哈，明明只是见了两三天，然后说哇，我好爱你啊！
0: 哎，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但是对方就会问，他说你才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你甚至是都不了解我的很多的生活习惯，你怎么能谈到爱呢？所以说到底喜欢和爱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我们自己先搞清楚，否则的话真是被对方这样一问，我们会哑口无言。我用小王子里面的一段故事来给大家解释哈。那到底喜欢是那种特别开心让自己很愉悦的情绪，那么爱是不是就让自己很痛苦呢？我们来做个对比。小王子他他说有一片那个他的玫瑰园哈，然后呢他会看到一朵玫瑰花，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这朵花很漂亮，于是立马给它采下来拿在手里，或者放在耳朵上，或者是摆在自己的办公室啊，或者说我们的卧室里面，然后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会看到的时间会更多，总比来到花园要容易一些。那这种叫什么叫喜欢？就是我喜欢，我要得到它，
1: 对
0: 啊，甚至是带走它。那爱究竟又是什么呢？爱就相当于似乎是他看到了同样一朵漂亮的玫瑰花，但是他又不忍心靠得很近，因为他害怕自己靠得很近会把这朵花给弄伤了、弄坏了。然后又怕他在太阳底下会晒到，所以说他想给他遮阳。又害怕下雨的时候把他浇的水太多了，所以又给他想要隔一下，挡一挡雨。
1: 哎呦，就爱就变得小心翼翼，
0: 对，
1: 患得患失，不知道怎么才好。
0: 所以我们说喜欢是前者，那么爱更容易定义为是后者这样的情绪。所以说爱不完全是痛苦哈，你会很享受，就是当你有你的保护，而对方变得更开心，或者说他变得更美好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爱其实也是在你承担的一定责任的情况下，你付出了一定的努力，然后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是蛮开心的。所以他的情绪更稍微复杂，就是有正向的，也当然会有一些他需要承担的东西了。那么喜欢可能就是单纯的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而已，所以这是爱和喜欢的区别。
1: 所以爱和喜欢其实如果我们体会到我们就知道了。而且刚才这个石宇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很多朋友会遇到这种问题，刚刚和对方相识，然后对方就说我爱你，那么有人就会问，这就叫一见钟情吗？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爱情的发生了？有人可能是看一眼就觉得爱上对方吗？那这个和石宇老师说的这个爱有啥区别吗？
0: 一见钟情也不叫爱，顶多是最级别比较高的喜欢而已。就是你认为你心动了，那你有没有对此而付出呢？似乎并没有开始去付出，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级别相对高的喜欢的一个类型而已。那爱的话一定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的，你要跟他相处了三五天，这绝对不是能上升到爱的程度。所以说我也想提醒哈各位，即便是你自己误认为这是爱的话，你如果跟对方讲了，你的爱的这种被别人解读起来可能就会稍微显得轻薄一点。不够那么深沉，就是别人也会认为，哎，那你是不是很容易爱上，随便爱上任何一个人？
1: 对，
0: 那你这么快三天五天你就可以告诉我是爱我的，那是不是你对所有的感情都是这样的价值判断呢？所以很可能你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对，
1: 所以在这我们也告诉大家啊，倘若有一个人刚刚见你就对你说我爱你，刚刚认识你几天就向你表达说我爱你，那么你真的也要考虑一下，
0: 斟酌一下
1: 啊，这个爱未见得真的是一份爱。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说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说我爱你，因为有些人会把爱看得蛮沉重的，或者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还会比较有深度的哈。当然，每个人对爱的解读不同，感受也不同，但是确实是，如果我们刚刚相识还不能够完全了解，对方也没有为你去做什么，那这样的一份爱，我们就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那就是这个且爱且走。你要往下走走看，是吧？你可以接受了这份好感，那但是它到底真的是不是一份爱，你要再往下走走看了哈。这位朋友还说到了关于崇拜，其实崇拜也是这样的，在关系当中，在两性关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比如说过去有那种女孩子知道某一位男生有非常英勇的行为，她觉得哎呀太勇敢了，因为他很英勇，我基本上我非常崇拜他，然后我爱上了这个英雄，是吧？那么也有女学生会觉得讲台上的这个老师那么有风采，

0: 站在上面那么博学，你看他站在上面，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崇拜地仰视着他，那我因为这样一份仰视，我也觉得我爱上他了，是吧？有很多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些关系。
1: 对，
0: 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的，就是她下班，她是这个从医院里出来，她是一个护士，就是下夜班的时候，下夜班出来，大概刚拐到他们家那个街角的时候，就被遇到坏人了，当时是人家来抢她的包，然后她当时就喊，这时候就刚好就在那个巷口里就出来了一个中年人，然后那个中年人就把那个
1: 歹徒
0: 就打跑了，吓跑了，其实是吓跑了之后呢，那这个中年人就问他住哪，他说住那儿，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以后，这个中年人其实跟他住的并不远，这个中年人呢，当时这个好像是也是刚刚经历离异吧，原本这个条件和这个女生是差的挺远的，因为这个女生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大叔，但是这个大叔呢，因为把他从这个歹徒手中解救下来哈，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个大叔充满了崇拜。后来他们结婚了，结婚以后各种各样的不和和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记得女孩子向我们咨询的时候，是他们结婚大概差不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女生对大叔的那份英雄崇拜完全没有了，甚至这个在跟我们描述的时候是用了很有一些这个厌恶的一些口吻在描述哈，当时看得蛮让人心凉的，本来是从一份崇拜然后转到了另外一面的完全对立面的一份感情上，这个还是挺遗憾的事儿。所以挺想让石宇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假如我们真的是崇拜的话是一份什么感情呢，这个和爱情有关系吗，这个可以把它延伸成为爱情吗？
1: 其实这个女生的案例啊，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崇拜，但还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方向，是因为她更多的有一种感恩在里面，就是她这位大叔当时救了她，如果没有那个大叔的话，可能他会受到伤害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由于长期的对这个人的观察以后得到的崇拜。我们说的这种崇拜，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像一个大学教授哈，当年你还是他的学生，然后当你毕业了以后，然后这位大学教授刚好还是单身的时候。那我要不要去找一个这个崇拜的男人嫁给他，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这种崇拜的话，其实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这种崇拜，就是你几乎跟他相处了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别忘了这种崇拜其实也是在某一个方面啊，他要高于你的一种状态，因为崇拜大部分其实就是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或者说能力的话，一定是要高于你，所以说你才会仰望他。
0: 对，
1: 如果用一个身体语言的姿势来去说明的话，就是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然后你呢是仰望他，
0: 对，
1: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哪怕他个子不高，都可能会踩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台阶上，这样的一个身体语言，所以这才叫一个稍微理智一点的崇拜。我们说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走进幸福的婚姻，或者说到底能够走多远？
0: 是啊，
1: 你得看啊，到底能走多远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他们放下这种崇拜的时候，或者说被崇拜，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好这种平等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情感。
0: 也就是说要放下崇拜，
1: 对，
0: 再看他们的相处状态。
1: 换句话说，带着崇拜和被崇拜的这种眼光哈，来走进一段感情的，那么不可能会把这种感觉会带很久。在婚姻当中的半年或一年的时候，这种崇拜基本上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哈？比如说，那这个你终于嫁给了你当年的老师，那么风度翩翩的一位大学老师。你当时看到他崇拜他是因为他学识很渊博，但是你走进婚姻的话，他光用这个学识你们俩能不能就一直好下去，恐怕不行吧。你还得需要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如果这个风度翩翩的在讲台上的这个大学老师在家里面特别的邋遢，然后也对家庭也不太负责任哈，比如说你来洗碗，你来做饭，你来洗衣服，你来照顾孩子，然后他什么也不做，他只负责在讲台上发光发热，那请问作为一个妻子，你

0: 才说的嫁给英雄，你崇拜的英雄，或者说你要嫁给那个你感恩的，曾经帮你做了什么事情，仗义这个直言的也好，是见义勇为的也好，帮你做了什么事情的，你感恩的那个人，或者在危难中拉了你一把的那个人，这个都是在瞬间我们对对方产生出来的一份感情，有感恩也有崇拜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感情，它可能会给你看到的这个人身上加上了光环加重了他的分量。但是就像石宇说的，真正我们要成为生活伴侣的话，那可很全面，仅仅那点光环是不能够维持很久很久很久的，也不能够因为那样的一个光环你把它像一尊菩萨似的供养在你的婚姻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伴侣，它实质是两个人相互要一起扶持着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包括我们要一起去应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然有人会分工不同，但是生活伴侣和你崇拜的那个人确实就不同了。
1: 对，我记得曾经来我门诊的一对夫妻，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沟通障碍。但是他们在一起当时的理由也很简单，是这个女生超级崇拜她的当时的那个男朋友哈。因为他相识的时候，那个男生就是警察，而且立过无数次很大的功哈。就是
0: 很容易让女生崇拜的，
1: 而且各方面的这种业务技能是非常好，在他们当地也是非常优秀，经常获奖。然后这个女生就想了啊，这么样的一个英雄，我居然能够认识他，那我一定要嫁给他，他就抱着这个信念。结果呢，后来就发现英雄还是那个英雄，但是作为他的妻子，那和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女生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更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说后来因为他丈夫经常要加班回家很晚，两个人沟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说来找我解决的是夫妻婚姻关系当中的沟通。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光是有崇拜的光环在里面，我们还是需要能够考察你到跟这个人的性格可不可以能够很好的相处，然后他的工作性质是不是也能满足你对婚姻的期待和要求。如果光是崇拜而说我就嫁给他了以后再说吧，那一旦结了婚，这些问题通通全都暴露出来。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各位还是要分清崇拜带入婚姻以后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好到底爱和喜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个也会有利于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可能别太露怯哈，也别太让别人认为我们很浅薄。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天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的问题哈，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次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来提问，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来提问，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来互动。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快40岁了，孩子上幼儿园，我属于晚婚，对方是二婚，前面呢也有一个儿子，所有信息我不知道，因为他从来不跟我说关于那边的事情。认识他并且结婚呢，当时也是在我初恋7年结束之后，年纪不小了，匆忙的想结婚，然后就通过这个婚介网认识了这个孩子爸。人当时觉得不错，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呢，当时处于各种低谷，工作也不如意，这时候的他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我草率辞职，怀孕以后就回他老家领了个证，

0: 结婚以后一直东奔西走，没有稳定下来，所以生活状态也一直都是朝不保夕。这么多年我的信用卡就一直没有还清过，因为从生娃住院那一次开始，我就透支信用卡生活到现在，期间有信用卡还不上被银行起诉的经历，那次是我回去老家跟老妈借钱还的。那么我的这个丈夫这些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什么都不赚钱，不上班又做生意也不行，感觉就是整天活在吹牛皮的世界里，整日的幻想孩子三岁，我带娃离开过半年，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后来呢他又过来接我们回去。现在想想他接我们那次还是我给他找了一个生意赚了点钱，结果那个事儿还没做好我还伤了人脉，现在一路想起来我怎么这么苦啊，我大学毕业做过管理，怎么就能把日子透支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呢？我知道这有我的原因，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有工作能力，我可以养娃，我是怀孕生子以后没有人带孩子，我就辞职一直自己带，但是他一直不能够保证家庭的日常开支，可以说不能实现温饱。现在加上
1: 陪伴你，还是说你嫌我的收入水平不够，不能够养活你跟家庭，你还是觉得我哪些方面的能力有欠缺，就是我们都要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很显然哈，他现在是被这些妻子的态度折磨着，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所以他乱归因，归因到了哦，我不应该把他带出来工作，哦，他生病了导致的，或者说有其他的，
0: 我没有照顾好他，我自己无能，我自己把他放到了这个他岳父岳母那儿，我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反正不好吧，都是觉得自己不好。
1: 对，如果你想一想哈，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离异的家庭，然后再重组家庭以后，他新嫁的那个男人如果按你说的这方面对比，他比你还无能，他照样把这位女士放在了他自己的娘家，但是他会感觉到很幸福，原因是什么？其实并不是说像这位男士总结出来的是这些原因造成你们婚姻破裂，而是其实还是存在于其他的方面。
0: 对，
1: 所以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否能跟人家能够继续往下走。如果人家真的是这位妻子能够专心跟你过日子的话，你是否能够原谅曾经背叛你的妻子？这都是值得去考虑的问题。
0: 谢谢石宇。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0: 谢谢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一位女孩子的问题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谈恋爱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因为出现了这个意外的怀孕，然后自己就去做了人流了。现在的感觉呢，就是自己的情绪哈不稳定，比如说因为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有自责，那么因为这个意外的怀孕加上人工流产呢，自己也会抑郁，和男朋友的关系特别特别的紧张，不知道怎么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在这些问题上，好像男人和女人的表现也不同，心态也不同，那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抑郁的时候男人和女人表现的不同，
0: 不，他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因为意外怀孕，然后又做了流产，自己会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又自责又抑郁，但是男生的表现就不是这样的。男生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因为这种事情多一般是女生在身心上承担的会更多嘛。
1: 对，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情感会强加于别人之上。
0: 嗯，
1: 就是我不开心，你凭什么开心？然后我发现在医院里面真的是那些陪伴自己的爱人来做人工流产的这些男士哈，

0: 可能还在玩手机游戏
1: 啊，对，
0: 在外面等着，
1: 对，
0: 这种情况。然后很多妻子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抱怨，说我在里面受苦，然后你在这儿还玩得很悠闲，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在跟别人还聊着微信，
1: 嗯，
0: 啊，你到底想怎样？但事实上我们在想，他如果等待的时候他能干什么呢？他应该在医院的这个手术室的门口踱来踱去，这才叫电视剧里的情景，你才满意吗？
1: 嗯，
0: 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太满意，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没疼啊，
1: 对呀，
0: 所以你怎么样要求，就是你们俩也并不能够在这个方面上是平等的，
1: 对，
0: 你也不能说让他也来做一个什么手术，然后你们俩一块儿来疼一疼，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女性在这些方面自己很痛苦的时候，她就会把，更多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她，能够安慰她。嗯，但是男生，很多男生他并不能特别好的能表达自己这方面的情绪，虽然他也很关心自己老婆。
1: 在那个我们的节目中，就是遇到这样问题的挺多的。过去哈，意外的怀孕了，那么我们不得不在恋爱的时候，因为并不打算现在就要要宝宝，就去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首先说的是，女生在恋爱当中尽量避免意外怀孕，这应该是再怎么样也应该做好保护自己哈。但是事情都有意外嘛，但女性在这样的时候，女生在这样的时候去做了人流之后，很多女孩子她都会有一个，就是开启了那种情感模式，她会觉得我把我生命中的一个小宝宝，你看我们爱情的一个结晶啊，第一次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什么小宝宝小生命没有了，然后她会觉得很伤感很难受，她会觉得在这个生命当中自己就像这个女生说的有自责，也会觉得自己怎么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也和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关。其实很多女生都曾经表达过哈，说在这样的时候难道男生不应该伤感吗？不应该痛苦吗？难道男生不应该觉得内疚和自责吗？难道男生不应该觉得你看我为了我们的爱情我受到了这样的身心伤害哈，而且我们情感当中那么重要的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就很意外的就这样就不得不没有了，那难道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很多的女生都会觉得男生怎么不表达出正确的情绪啊，怎么不在那个正确的角色里啊。
0: 有的男生他不仅没表示女生期待出来的那么痛苦啊，或者伤心啊，或者纠结啊，因为男生很容易他是直线动物，他把最后的决定都会告诉女生，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啊还不成熟，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也不稳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要这个宝宝，所以他会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在那里，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内心斗争的这个过程啊都给他忽略掉了。但是女生不一样，她很享受这种对方痛苦的这个纠缠过程，让她能看得到可视化。但是男生不是这样的，所以就很容易因为这件事情爆发冲突。您知道我在门诊当中还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的还不只是少数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像女生意外怀孕做了流产，然后两个人离婚或分手的。然后有的男生说话更过分，谁让你没有保护好你自己，这关我什么事情，就是他说话会特别的不过脑子，但是他说的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女生就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直线动物的这种直线的表达，所以我倒觉得我们女生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引导男生能够说出来你想要的这个话，同时呢我们也别太过分的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做完了这方面的就是手术以后，她回到家里面，然后因为这个她老公每周都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就是要踢一场足球比赛，这已经是她已习惯了，也已经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人家一直都是坚持这样。结果呢平时没什么问题，她做完人工流产以后就也看到这个男生出去踢球了，他也同意了，就回来以后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躲出去不想见我，你是不是有负罪感，你是不是怎怎样哈，就是说了很多这种疑问的话，所以这个男生就哑口无言了，说我在家陪你，然后你质问我。 我出去踢球，然后你觉得我是不是又怎么样了？
1: 嗯，
0: 不够内疚，或者说过分的内疚或怎么样？所以这个男生就是怎么回答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得到，有些女生是要把自己身体上的痛苦要变成精神上的折磨，要施加给她的老公或男朋友。所以这就是一件对情感上面特别没有帮助的事情。
1: 但是说到这儿，确实女生本来在这样的事情中就是承担了很多
0: 痛苦，
1: 比如说身心的痛苦哈，这是男生体会不到的。那我们女生究竟希望男生怎样做？我们合理的让男生来做一些什么？我们可以告诉男生，因为男生可能想不到，也体会不到。这个有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哈，但是我们女生可能自己内心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我们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能体会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内心的各种各样的小情绪，我们应该告诉对方吧。
0: 对，而且像是男生他有的时候不会表达，你可以让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包括你像我在医院工作，我知道要做完人工流产手术的话，你需要服一定的时间的药。
1: 嗯，
0: 而且其实也就像要坐月子的那种哈，一个小月子的这种感觉，你要避免碰凉的什么的，就是都得稍微注意一点。所以男生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稍微保护一下你，比如说你看我给你端了一盆热水，
1: 嗯，
0: 然后我帮你把这个药都弄好了，
1: 嗯，
0: 可能他不需要说很多，你也会感觉到很舒服，至少稍微觉得安慰一点。
1: 对，
0: 所以这些话的话你别等他自己自学成才，
1: 嗯，
0: 你要教给他，
1: 嗯，
0: 就或者说你要把医生告诉你的要需要注意些什么，你告诉这个男生他要为你来做一些东西，你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稍微释怀一些了。
1: 对对，所以你可以告诉让男生来做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不可能期待太高，让男生全部都明白。当然，在这儿我们也要跟男生说两句哈，这个意外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女生有的时候她会可能会把这个责任更多的把它推向男方。这是女生的一种思维哈。那么男生要知道这个女生的思维她就是这样的，或者她认定这样的事情你就是那个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方，你还是要摆出一副主要责任方的态度来。
0: 对，
1: 就是
0: 态度得端正，
1: 你的态度得有，
0: 嗯，
1: 是吧。
0: 而且女生呢也别是光说你不开心啊，我不高兴，说你怎么能这样，人男生说了我怎么样了。所以说请女生，如果你想要这件事情得到更好的去解决的话，而且不会破坏你们俩感情关系，你要发出具体指令，
1: 嗯，
0: 说你应该现在对我做什么，然后我可能会更开心。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药帮我弄好的话，哎，我可能现在会更开心更舒服一点，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就是一定要发出明确指令，否则男生很懵，
1: 嗯，
0: 然后你也不开心，
1: 对，
0: 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位女士在问哈，说我老公喜欢看前凸后翘的女人图片，前段时间还被我发现出轨，但是他会说他和那个我认为出轨的女生没有什么亲密的行为，我应该相信吗？我需要怎么我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啊，这个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哈。看前凸后翘这个比较性感的女性图片，其实很多男性都会对漂亮的女性感兴趣。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得分清楚，就是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有的时候你认为你爱人可能丈夫并没有特别感兴趣这件事情，但是他事实上只是背着老婆，可能也会对这种性感女性图片会相对来说是更有兴趣的。
1: 嗯。
0: 也就是雄性动物的这种本能，你需要首先先承认它。
1: 对，
0: 如果它真的是你给它看，或者说当你不在场的时候摆着这一幅图片，它也表示没有兴趣的话，那你恐怕要考虑它其他的生理方面的疾病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位女士她说，已经发现了老公出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其实就跟图片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把两件事情掺和起来。而且你说自己的爱人并不承认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让我们很疑惑了，到底这个事情是事实呢？你是有证据

0: 据吗？你已经找到事实根据了吗？还是说你也是凭空的猜测？那这个都是在婚姻当中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所以我建议这位女士，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并不能十分确定的来告诉我们。就你也是需要来确实的来判断一下到底你讲的是不是一个事实，因为很多女性会把一个问题扩大化给严重了。也许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话说回来哈，那看性感女性照片会不会让女性会更有防备？这个好多人曾经讨论过，是因为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男性对待男女之间的这些事情比其他的男性就要表现得稍微感兴趣一些，所以太太往往就会认为，那你现在对画报感兴趣，你
1: 儿子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我小时候看三毛的书，就是那本《稻草人手记》，里边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婆媳关系。你说连三毛都把婆婆当天敌呢，那我还计划着怎么也得借这次动摇一下阮冰溪里的女性排位。现在她妈肯定是第一位的，我得让她知道我即将是比她妈妈更重要的女人，毕竟后半辈那得是我陪她过呀。
2: 哎，你说你这样全身扎着刺儿去人家家里，还不得和她妈妈呛呛起来？
1: 我真没主动挑事儿，倒是她妈，嗨，
2: 她妈妈不喜欢你？
1: 刚到他们家门口，阮冰就想在他身后藏着，说是要给他妈妈一个惊喜。当时我心里在冷笑，哼，个笨蛋，你完全不了解情况，我怎么可能成为他妈妈的惊喜呢？他让我躲我就躲呗。结果门开了以后，他妈看见阮冰倒是很激动啊，那种表情就跟我妈见我似的。然后阮冰身子一挪，咔嚓就把我亮出来了。他妈那脸啊一下就僵住了，
2: 看来是完全没有提前打招呼啊。其实好歹应该先说一声，让他妈妈有个心理准备啊。
1: 那不就体现不出来所谓的惊喜了吗？阮冰跟我一样，那脑子比较大条，他就想当然认为他喜欢的人，他妈肯定也喜欢。可是我估计我那身打扮，已经快给他妈吓得魂都飞了吧。
2: 你什么打扮？
1: 其实也没有特别夸张啊，就是头发染成挑染黄棕的啦，我还烫了一个蓬蓬头，衣服也是那种松松垮垮全是破洞的那种
2: 啊。
1: 这不能怪我，我没有故意，这就是我平时的打扮呢。我特瞧不上那种就是好歹未见一家长把自己拾掇成淑女那样，干嘛呀搞那么做作，以后要真搁一起过日子，那还不得原形毕露啊。倒不如开门见山，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2: 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这个打扮让老人家看了可能一时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1: 当时我就想着，你看着看着不就能慢慢接受了吗？哎，对了啊，就刚才不是说他妈漂亮吗？就他妈那长相我真没看出来有多漂亮，就是一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年妇女嘛，唠叨那样跟我妈也差不多，就是比我妈呢稍瘦点儿，人呢也看着更利落点儿，但是要说漂亮这俩字儿，那真是恭维他了。
2: 嗨，也不能这么说，儿子眼里出西施嘛，等你当了妈妈就知道了。哎，那阮冰他妈妈对你应该还行吧？
1: 战斗才刚刚开始。
2: 不会是真斗上了吧？
1: 那可不。哎，我再次声明啊，我可是被动挨打那一方。
2: 这不至于吧？
1: 你就别提了，我进门以后啊，他妈就一直用那种上下打量特挑剔的眼光看我，就上下来回扫那种啊。我这也在我意料之中，他想看就看呗，咱又没什么怕看的。不过阮冰不说的大条嘛，他没觉得气氛不对，就上来跟他妈说，哎呀快做饭吧，我们都饿死了。他还回头问我想吃什么，我就特别温柔地跟他说，什么都可以呀，谢谢阿姨。可他妈根本不吃这一套啊，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进了厨房。阮冰呢也就跟着进去了。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就开始看电视。当时厨房门也没关，我就能听见阮冰在挨他妈妈的训。
2: 他妈妈怎么训他的？
1: 他妈妈就说啊，什么不是说好了大三才谈恋爱的吗？什么看他头发乱的，穿球鞋也不穿袜子啊，什么像个小太妹，哎呀什么话都有。
2: 哇，这真是够不留情面的。

0: 我听着那些话以后啊，我就把电视声音调大了，我就像是个小太妹，你又能怎么样？反正你儿子就是喜欢这样的我呀。
1: 哎，那阮冰还不帮你说几句好话啊？
0: 说了，我就能听见他在厨房里赖了吧唧的撒娇。然后呢，他在厨房出来之前还跟他妈说了一句什么，我说告诉他我不吃辣的，说菜里别放辣椒。哎，你别说，听得我还真是有点感动。不过我也早应该料到他妈才不会听他的呢。
1: 难不成他妈妈特意放了辣椒？很辣？
0: 哼，何止是辣呀，那简直是非常辣，变态辣呀。我第一口菜下去，我眼泪我就辣出来了。而且重点是不是一道菜辣，每道菜都辣呀。我都不敢抬头啊，我就感觉好像我都能看见他妈在那冷笑看我笑话。所以我就一直忍着，我坚决不让我的眼泪落下来，我绝对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辣死我了。
1: 嗨，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那阮冰没说什么？
0: 说了，他说我不能吃辣，可是他妈却来了一句，我哪里知道啊，我只知道你爱吃辣。你说这阮冰刚刚才明明都说了，他妈就来这么一句什么，要不我给你重做吧。可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都不真诚，他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我能说什么呀？我只能说，哎呀，不用了阿姨，不用了。哎，你能理解当时我那种挫败感有多强吗？我真是轻敌了呀。所以下一轮战役我绝不能输
1: 啊。你还想斗啊？我觉得人家妈妈肯定也不会天天这么对你的，你这么跟他置气就没完没了了呀。
0: 我才不管呢。吃完饭，他妈不情不愿的给我收拾出了一间房，我就拉着阮冰跟我一起进去了。
1: 啊，
0: 我逼着他必须等我睡着了再走。
1: 你也是够狠的。
0: 跟我斗，太小瞧我了吧。反正那一宿啊，他妈就在门外喊了阮冰好几次，每次阮冰都说等会儿我们再说会儿话。想到他妈在外边气得嘴斜眼歪，我就高兴，所以那天晚上我睡特别香。
1: 哎呀，你呀。
0: 结果到了第二天，果不其然，他妈就趁着买菜的空把阮冰也带出去了。想都不用想啊，无非就说我各种不好呗。好在阮冰回来之后并没有被洗脑，而且那天中午他一直待在厨房等所有的菜都做好才出来。
1: 是害怕他妈再偷偷的放辣椒吧？
0: 不只是这样，他还让他妈妈给我炒了我最爱吃的松仁玉米和板栗白菜。哎，你别说啊，那个味儿啊还真是好吃到了极致。他妈做菜啊不放辣椒真挺好吃的。哎呦，把我美的呀，我抬头我就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谢谢阿姨，比我妈做的还好吃。
1: 哟，总算说了句好听的。
0: 其实说白我也愣了，因为那句话呀我真的没过脑子，我脱口而出的。如果我要当时动动脑子，我估计我可能也不会夸他。被我夸完吧，他也愣了一下，但是也没说什么话。那顿饭算是吃得风平浪静，不过到了晚上，可能因为吃多了吧，半夜呢我那肚子有点疼，我就出去上厕所。推开门我就发现呀，阮冰的妈妈居然还没睡，还在那儿看电视呢。我伸头瞄了一眼，我看电视上放的是阮冰小时候的录像，好像当时阮冰应该才三四岁吧，就一直跟在他妈妈身后边走边笑。听到我出来了，他妈立刻就把录像给关了。当时也挺尴尬的，我就赶紧往厕所跑。等我从厕所出来之后，他妈妈已经回卧室了。我当时特意看了一眼表，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1: 哎呀，估计是那两天阿姨被你刺激到了，心里难受了。
0: 其实看他那个样吧，我心里也不太舒服，就想起了阮冰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他七岁那年他爸就走了，这么些年都是他妈妈在拉扯他。仔细想想吧，如果不是他妈妈，阮冰也长不成这么好的男人。而且这些年他们真的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所以想想我就那么突然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态度还是那个样，可能换谁都受不了吧。我就这么想啊想啊，我就再也没睡着。
1: 哎呀，你总算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想问题了。
0: 嗨，我又不傻，我自己知道错了，我当然会改的呀。反正从那天以后吧，我每天都会很早的起床，他妈妈出去买菜的时候，我就在家打扫卫生，吃完饭我就会抢着去洗。

0: 快把头发那蓬蓬头都给扎起来了，至少能显得整齐点吧。
1: 不错呀，这些变化阿姨看出来了吧？
0: 嗯，反正她再也不会用那种仇视的眼光看我了，但是也还是没有太多话。不过呢，每顿饭都会做我爱吃的菜了。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他还会偶尔问我阮冰在学校吃的好不好，会不会偷着抽烟什么的，晚上会不会去图书馆啊，反正有关于学习生活吧都会问我了。
1: 看来关系开始缓和喽。
0: 是啊，然后这不假期结束回了学校吗？回学校以后啊，我就跟他再没有联系了，基本都是阮冰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才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不过后来又出了一件事，我又在医院里见着他了。
1: 他病了？
0: 不是，是阮冰被车撞了。

0: 后来阮冰睡着了，他妈妈让我回去休息，我不肯，我一定要趴在床边陪阮冰。但是后来我也扛不住了，还是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披着阮冰妈妈的衣服，而她妈妈呀，一直坐在病床边，一直握着阮冰的手。我看到这个，我又忍不住了，我又哭了。其实就是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明明都是在为同一个人心疼，既然都那么在乎同一个人，我们之间就不能再亲近点吗？
1: 是啊，其实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他们对儿子的爱，并不是为了要把孩子占为己有，更多的其实是无条件的付出。你和他妈妈之间，真的没必要争什么。
0: 嗯。
1: 在这之后，你们的关系应该更好一些了吧？
0: 应该算是吧。阮冰伤好以后呢，我们送他妈妈回家。去车站的路上，他妈突然说了一句：“你们俩以后要互相照顾。”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声音啊特别小，但是我却听得很清楚啊。
1: 看来，他是认可你了。
0: 真是不容易呀。后来在他妈妈快到45岁生日的时候啊，我提前几天给他买了一条大红围巾寄了过去。结果他生日那天啊，居然来学校了，而且还围着我给他买的围巾。
1: 哟。
0: 那天阿姨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化了淡妆。哎，你别说啊，我突然发现，她还真是挺漂亮的，而且啊，她那种漂亮，是那种带着一种成熟的味道。哎呀，我肯定是比不了了。后来吃饭的时候吧，她妈妈居然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还先帮我把菜给点上了。我祝她生日快乐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啊：“可可，你知道吗？当初我心里一直想要生个女孩的，结果生出来发现是个男孩，还失望了好长时间呢。”这话说着说着他就笑了。你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可高兴了，因为啊，可可这个称呼我妈也是这么叫的，而且听他那话那意思
1: 很明显啊，也是把你当女儿看了呀。
0: 是啊，我那叫一个开心啊。然后第二天是个周末，一大早我就跟阮冰早早就起来了，去宾馆陪他妈妈吃早饭。去他房间的时候，他突然让我坐下来，问我喜不喜欢麻花辫，说可以帮我编。我当然喜欢了。他呢就从包里拿出两个彩色皮筋儿，就把我那个爆炸蓬蓬头绑成了特别漂亮的两根麻花辫。所以啊，那天我室友后来看见我都说我这辫特别美，还让我帮他们扎。我心里别提多美了，那两条小辫子我睡觉都没舍得拆。
1: 多好啊，感觉你的生活中多了一个妈妈疼你啊。
0: 还真是啊。后来呢，我就直接把这事儿挑明了。
1: 挑明？
0: 嗯，那是第二年元旦吧，好像我们仨呢一起跟团去了黄山玩了一圈。车上啊，有一个同行的阿姨突然就问阮冰的妈妈说：“你这俩孩子是龙凤胎吧？”我立刻就说：“是阿姨，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1: 你们有那么像吗？
0: 不是我说，连那阿姨都说我和阮冰的妈妈有着一样的眉眼和嘴巴。我一高兴直接就抱住了阮冰的妈妈，跟那阿姨说：“是吧，但是我好像更漂亮一点，是不是啊妈？”结果你猜怎么着，阮冰的妈妈干脆也说了一声：“嗯。”她是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之前还特意又去看了一遍三毛那篇文章，就刚才说的那个。因为啊，小时候我只是记得里边提到过婆婆是天敌的事儿，可我再看一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忘记了她最后说的那段话。她说：“原来那个敌人只是假想中的。”三毛和她婆婆最后分别的时候也是哭着抱在了一起呢。
1: 我就说嘛，那篇文章的重心肯定不在婆媳关系的敌对上。看来啊，现在你和阮冰的妈妈已经是亲如一家了吧。
0: 必须的。
1: 真替你们高兴。哎，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

0: 藤有之和石勒唐江调成的破冰船。
1: 破冰船？怪不得要放这么多冰呢。哎，别说啊，味儿还不错，有股好浓的水果的甜味儿。
0: 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味道。你和阮冰的妈妈从冰冷的对立到最后亲如一家，就像这一艘破冰船冲破了厚重的冰层。而且我想你也知道组成这艘破冰船的是什么吗？
1: 你是说爱？
0: 对，所以这杯酒才是甜蜜的水果味儿啊。本故事原作小猪，改编制作张尚佳、陈寒，演播王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

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其实他们那些球员也很耐热啊，你看看现在法国队有几个白人球员，主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少林足球》，真的就差带扳手了。
2: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修理工，
1: 对，
2: 很合理啊。我是个修车工，
1: 就
2: 扳手什么都掉下来
1: 了。这个比赛真的，我特地看了，我觉得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哎，近在咫尺，而且裁判这视野也很好，角度也很好，在裁判眼前，然后就这么给一下，就这个，然后都没吃牌儿。我真觉得就是
2: 姆巴佩今天应该是被按拳按脚，
1: 按拳按脚
2: 最少踢了十多脚。
1: 对，就巴拉圭的心思都是在给你下各种绊儿。
2: 但我通过这比赛，我觉得姆巴佩挺扛揍的，应该
1: 不这场比赛我
2: 抗击打能力很强。
1: 我真觉得我特别夸奖，就是法国队的心态真好。
2: 嗯，
1: 就是德尚真有可能跟球员说了，就是你们面临的是一场艰苦战，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心态要调整好，不要被对手所激怒。
2: 嗯，
1: 因为你一旦有队员一怒之下帮给一肘什么的红牌，你后面就停赛。
2: 对方想要这个，
1: 对啊，对，肯定。
2: 因为就是我们说南美人会比赛，这个会比赛有时候打引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拉圭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戏言
1: 啊，
2: 就是扒了那两个字，扒了巴拉圭。
1: 他绰号叫南美意大利，
2: 但是他的他常年就这么踢球了。南美其实有几个队，他有时候就是会夹带这些东西，这是南美足球的一个，咱都不能叫盘外招，那叫盘内招，人家这么踢的，
1: 明招，
2: 明招，
1: 明招。对，原来大家是觉得，
2: 但是这个是需要裁判员，像刚刚周老师说的，你明令禁止的。
1: 对啊，
2: 你比如说姆巴佩带球
1: 啊，
2: 你已经失去身位了，你这拳只能说打他肩膀上，
1: 对，
2: 你脚都够不着，你给人一拳这不合适，这个。
1: 对，所以我就说我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我想说南美最粗野的，大家是臭名昭著的是乌拉圭，这次我觉得巴拉圭是可以，
2: 乌拉圭都没有那个。这个来到那个狂野的时刻，
1: 不是乌拉圭打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家看了吗？就差把西班牙人摁在地上锤了，你知道吗？
2: 不是，关键是西班牙倒来倒去锤不着，你知道吗？也不能无球锤。
1: 但真后来追着西班牙人踢，你知道吗？你有谁稍微脚下多带一脚？那时候真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南美的，
2: 所以说你相比较，比如说厄瓜多尔算文明的是吧？
1: 不，你想想南美世预赛的时候，你可想知是什么场景？就可能草皮满天飞，全是大飞铲，大家说那真是枪林弹雨中过去的。就南美世预赛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你黑我也黑，大家都是下脚黑，全是小动作。
2: 就这点，其实阿根廷不怕，阿根廷其实也挺硬的。
1: 阿根廷那几个后卫，
2: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些，
1: 马对
2: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些。巴西现在基本都是在文明世界踢球。
1: 那年是美洲杯决赛，巴西打阿根廷，就是阿根廷第一次拿美洲杯的，我忘了二零吧，我记得是二零。然后我内马尔就全是各种就被直接给飞起来，你知道吗？
2: 就是感觉是有风来。
1: 对，帕雷德斯、德保罗
2: 放了风筝了，
1: 挨个上去就后来是一开始不迪玛利亚那一个抓住洛迪的失误进了一个嘛，然后巴西队一直主控球，哇，这阿根廷队上的各种身体，真的内马尔反正全场被侵犯次数是最多的，你不爱带吗？
2: 不是，内马尔主要是就是也会飞，内马尔不太受伤，
1: 对，
2: 就你来我就飞。
1: 但是那个我就说了，南美足球啊，这风格，
2: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误解巴拉圭。因为他就是他这么踢球，但
1: 是
2: 这场比赛呢，我估摸在他个人的这个程度内，算比较尺度都比较大的一场了。已经
1: 今天这
2: 最后结束以后，
1: 啊、
2: 门将去跟姆巴佩想握手，
1: 对、啊，
2: 姆巴佩不想理他，
1: 对，
2: 完你不理我，拿球砸你，
1: 对，我就说，
2: 姆巴佩还装看不见，就姆巴佩抗击打能力极强，
1: 这个
2: 疼痛感跟恐龙一样，没有痛觉，你知道吗？
1: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德尚的心理，这个工作
2: 包括这个比赛，我就把法国的另外一点打出来了，就是团结。结束之后呢，你看这个有球员要去找姆巴佩理论，其实某种程度呢，如果在赛后爆发冲突，裁判还在呢，还是可以发红牌的，对吧？
1: 对。
2: 然后呢，就是这个奥利赛一把就推开对方了。 完那科内在旁边就跟保镖一样，这保护着姆巴佩。
1: 那肯定的，科内后来赛后采访不也说了吗？他没直说，说特脏啊，他就说这个动作尺度如此大的比赛，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2: 赛后我看德尚也说了，但是两边这个教练员都是各执一词。巴拉圭教练员的意思就是法国队没有在球场上赢我们，意思就是只是 VR 赢了我们，就大概意思觉得对那个 VR 判罚。有意见，
1: 那个球肯定是点球，就
2: 你踢到
1: 龟缩防守的时候，
2: 你踢到腿上了
1: 啊、人家那个法国队，我说了，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就在于我进攻手段多样，我上杜埃，我就是为了突破，你禁区里全是人，四个人包夹杜埃，最后还给送了点球，所以这就是法国队人家战术的成功，各种武器都有。你巴拉圭在干什么事儿？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巴拉圭整场比赛完成传球次数不到100次，
2: 那九十六次
1: 、从世界杯到现在发展以来
2: 90多次、
1: 只有3支球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
2: 没顾着传球就顾着踢人来着、
1: 你听我说啊，这三支球队就是有3次达到这成就，一支是伊朗，还有2支都是巴拉圭、你就知道了吧，
2: 巴拉圭向另外2支巴拉圭致敬。
1: 对，就是我没有心思说是在传球组织上，我的心思全是在防守上。
2: 这个队他以前在南美啊，在那个厄瓜多尔还不是防守大拿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南美足球的防守鼻祖，就南美足球是凡要跟他踢球的时候都头疼。
1: 阿尔瓦罗这个教练之前带厄瓜多尔的、
2: 是吧？
1: 对，厄瓜多尔，然后他去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成为了南美区防守第3，厄瓜多尔是防守第一。
2: 厄瓜多尔丢4个。
1: 四个，
2: 然后那个他丢十个，
1: 跟阿根廷一样，都是10个。
2: 对，
1: 你可想而知，就靠这个起家的。
2: 这是个好教练，
1: 那
2: 这教练能来中国队吗？
1: 我估计中国队想犯规都不会犯。
2: 就是今儿谈到一个，
1: 你可怕不可怕的是，今儿一张黄牌都没有。
2: 是啊、就我们说，就继续聊，就是裁判的尺度问题，13次犯规。就是拳击脚踢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犯规，这还没算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比赛就相当于已经停止时，
1: 是是是，
2: 就跟对方来劲那个，这都一张黄牌没有，反倒是法国13张。
1: 对，
2: 科内就明显特别不理智，就科内那种就是报复太明显了。
1: 对，
2: 就是巴拉圭觉得你会踢吗？你会踢这种足球吗？
1: 所以说犯规也是门技术嘛，阿尔瓦罗教会的他们。你奥利赛，你身上吃张黄牌是很危险的
2: 啊！对啊，
1: 你后面你说你打摩洛哥，
2: 科内还好。
1: 对啊，你这个身上的黄牌肯定要。姆巴佩就聪明，我觉得这点上就真的。
2: 姆巴佩都笑对
1: 啊！
2: 今天
1: 你
2: 看有几次，
1: 你看乐呵呵的，你踢了我怎么着的，我也没起来说什么。
2: 我觉得这就是内心强大。就我觉得姆巴佩今年不光是罚点球啊，包括这面对对方犯规的时候，他那个笑啊，其实跟对方展示的就是他的强大。就我拿过世界杯，我也是世界足球目前第一人。你跟我来这些没什么意义，
1: 你防不住
2: 我，
1: 只能跟我使一招，
2: 对，我只能笑话你，没别的啊。我觉得姆巴佩那态度能够彰显出法国的确是技高一筹，
1: 有点大将风度。
2: 但是你回到这个比赛内容的话，这1-0确实打密集防守，法国队也是有问题的。
1: 那任何队，你说你破密集防守，而且那个天气太热了。那个天气其实赛前我就估计到了这场比赛进球不会多，一是天气，二是对手的密集防守，对于德尚来说他轮换了一些攻击手，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新鲜血液，对他来说只要领先一个球我就不需要费力了，我收回去了，然后等着你巴拉圭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多省事儿。只不过就说那个破冰的进球来的稍微晚一点，是来自于下半场，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呢在这点上说呢，他对自己的进攻有信心，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进球，
2: 对，
1: 但是他也要收着踢，因为你要知道打完这场要消耗太大的话，你打摩洛哥那场也会不死也得八层。
2: 摩洛哥可不好打，
1: 对啊，
2: 这法国人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1: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德尚现在对这支队的把控度我觉得挺好，然后呢刚才我说的心理的这个按摩到位，另外一个呢队员呢在场上的执行意图也比较坚决。你说杜埃他那个换人马上就立竿见影收到效果，啊，就是在这种密集防守情况下，
2: 有货，
1: 你没有中锋的缺陷也会被暴露，因为
2: 你要如果带个图拉姆是吧？
1: 图拉姆受伤了，图拉姆受伤了没法打啊。那个有马特塔，但是他不太愿意用，啊，
2: 图拉姆在队伤了是吧？
1: 对，
2: 是内部训练伤了吗？
1: 内部训练是伤了，
2: 哎，太可惜
1: 了。然后马特塔呢，没给太多的机会，他还是信赖前面的就巴黎的几个攻击组。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不说了吗？德尚是抄了 大巴黎的这个作业。
2: 嗯，
1: 你前面的几个攻击组啊，不断的来回的交叉换位，我带乱你的防线。
2: 嗯，
1: 啊，外围呢，我这边时不时拉比奥上来能来一脚，两个边后卫的主攻力度也很大。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德尚他真是不担心，他你看巴黎也是，巴黎的球你可能你只是担心他进球时间的早晚问题，但你永远不会担心巴黎进不了球。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队现在为止，就大家为什么认为他的这个表现夺冠最大热门？你看他打这场比赛之前场均三个球。
2: 西班牙有没有可能性跟他掰一下？
1: 西班牙先过葡萄牙这关吧。我真觉得真的，这葡萄牙你别说，他打西班牙也不太心里发怵。
2: 嗯，
1: 两个队的球风、技术
2: 有点
1: 相
2: 克，
1: 对，
2: 相克。
1: 啊，
2: 就是你黏我比你还黏，
1: 对，但是
2: 然后呢我还比你贼一点。
1: 你西班牙要是控球的话，法国收回来我打你反击，我觉得那几个超跑，你说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俩拦得住吗？左边的库库雷利亚，右边的波罗，严格意义上这俩都是攻强于守。
2: 内托
1: 啊，对，不是，我就说法国，
2: 说法国
1: 西班牙，你想想那前面那几个超跑太可怕了啊。
2: 嗯，所以西班牙只能把球一直控在自己脚下，都不能给法国人机会。
1: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除非让法国人摸不着球，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2: 嗯，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个互动平台看到大家一些留言，一会儿回来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0: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看看互动平台哈。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啊，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其实表现不在一个层级上啊，主要是这是其实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法国队的情绪控制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控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能看到法国队的团结。就由于外力的压力啊，巴拉圭的这种这个侵犯性，我们叫做，其实某种程度是彰显出了法国队的一个团结。其实这也是对法国队一个很好的加持。
1: 对，以往法国队大家老说内讧，
2: 就是这个就碰到这个场上敌人了嘛，大家其实无比团结在一起，对法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这个摩洛哥能进四强，摩洛哥要进四强就要把法国干掉。
1: 对，
2: 这个难度稍大一些，
1: 难度大有点大，我觉得。
2: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昨天我们出的题呢是我出的，是不太难啊，这题你们都没答对。就是我出的题是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有几场平局，也零场一场两场，就是各位七位老师都是一场两场，没人猜零场啊，就我一个人坚定是零场，但我也不参赛，所以今天，
1: 哎，不对啊，有平局啊，加拿大和那摩洛哥上面第一场是平局，法国也是，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两场平局
2: 啊，对，就你们猜是零和一，
1: 零和一，
2: 二没人猜，
1: 对，
2: 说反了，
1: 嗯，
2: 来看看这个排行榜啊，不用看了，跟昨天一样，因为都全军覆没，团灭啊，
1: 我接近机器人了，
2: 对，你接近机器人了，
1: 啊，
2: 这管西今天把你排杨森上面了，因为觉得看好你。
1: 不是，
2: 人类之光最近发不出光了，你知道吗？
1: 我
2: 已经连蛇七场了。
1: 自从我们投诉出题人的难度有点离谱之后呢，稍稍降了以后，大家明显我觉得成绩有起色。
2: 你好意思说这三A B C 三个选项你团灭你？来吧，听听我这个，这今天不是我出题，今天方亮出题，听听方亮出什么题啊？一起来看一下啊。
9: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

0: 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五进球数为数字轴，90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五以下等于五大于五，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啊，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90分钟的进球数等于五。
2: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3-4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五。
3: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1/8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近期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要摸到5球需要两场比赛都打出大开大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的情况呢，所以我决定搏一个冷门，我选等于5。
4: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5: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2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于还是大于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于5吧。
7: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6个人。各有2个，等于5大于5小于5啊。管乐奇应该是超 AI 的，天天 AI 的。
8: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等于5球。
7: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所以呢就超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9: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风
7: 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猜五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五是个准确数。
9: 对对，
7: 你小鱼和大鱼还是稍微多一些。我这提出怎么样，周老师评价一下。
9: 我刚刚也说的，你这五这数字拿的真挺准的，
7: 就很刺刺，很痒，让人很痒。
9: 正好是一个特鲜明的一个分水岭、
7: 哎、
9: 对。
7: 出四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你们猜中，
9: 对对对，你要出六的话呢，那我们也很容易猜中，所以你这个五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嗯、
7: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
9: 嗯、
7: 最少两个人会得分，
9: 哎对对，
7: 再好的话三个人会得分啊、嗯，就管乐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乐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
9: 嗯、
7: 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9: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7: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生评价优等生。就是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9: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前几期节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倒数第三呢、
7: 嗯、
9: 啊，现在咱们已经攀升了嘛，对吧？
7: 过两天你又倒数了，今天
9: 我心态好、啊、
7: 这个名次其实翻来覆去在变、啊
9: 嗯、
7: 唯一不变的就 AI 在领先、啊、
9: 你放心吧，到后头只要你们的答题难度控制一下，我认为我可以保持在前面。
7: AI 猜不中什么题啊，我总结一下、
9: 啊、
7: 你比如有一次我猜这个各小组第三
9: 啊，
7: 这个他就想不明白，
9: 没有数据参考，
7: 因为他无法跨组去分析，但如果你单场比赛上的猜的话，他挺准的、
9: 嗯、
7: 特别如果这比赛确定在一场里面，他、准度特别大。嗯，来，我先插播一个好消息哈，在2026年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3-0战胜澳大利亚 U17 啊，取得开门红。下场呢，中国 U17 将会打这个坦桑尼亚球队，这样可以啊。U17 就是邝晓雷那波哈。
9: 哎，最近咱们 U 系列的球队比赛成绩还真不错，
7: 都不错，就是慢慢崛起嘛，
9: 嗯、
7: 得从小孩时代先能赢这些对手，
9: 嗯、
7: 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9: 对对。
7: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主要是怎么看哈？
9: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球？
7: 嗯，
9: 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大家记得，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7: 挪威，
9: 对对对，打挪威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
7: 嗯
9: 啊，就横向内切什么这一下，就后卫明显跟不上，
7: 嗯，
9: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巴西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技术能力上、经验上，包括安切洛蒂都占一定优势。
7: 嗯，
9: 但是这场比赛有个意外，我也是下午在看的，就是可能会有雷雨天、雷暴，就是他是在纽约大都会球场，
7: 那就是对挪威人有利嘛？
9: 对，
7: 对技术好的球队的球队是有这个损失的。
9: 对，但是呢，湿度75%，
7: 嗯、哦，
9: 是温度大概30度左右，湿度可对挪威队。不好，
7: 不是到了美国，挪威就没舒服过。北欧来的球队，
9: 北欧的人员，我跟你说，你包括在中超踢的，他们过来的外援，他真受不了那桑拿天儿。
7: 是
9: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
7: 喜欢蒸桑拿浴，但不喜欢桑拿天。
9: 对对对，他有可能，我估计下半场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了。
7: 嗯
9: 嗯，
7: 墨西哥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再简单说说哈，我们留点时间给张文啊。
9: 行，看谁先进球吧，
7: 嗯、
9: 谁先进球，这优势就很大了。高原。英格兰队提前两天去的，这个高原可能适应的不太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墨西哥的场外招啊、骚扰啊，不让人家好好休息啊，这些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实力上说，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是应该占优的。打刚果金那场比赛，多少有一点让大家会容易产生误读。
7: 嗯，
9: 啊，墨西哥这一路晋级过来，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强硬的。
7: 但我觉得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点，就是掐死哈利凯恩。
9: 掐死凯恩，他两个边锋一样。
7: 嗯、
9: 他这场比赛戈登和萨卡，如果这两个人估计预计会首发，然后这样呢，他身后无论是用罗杰斯、埃泽， 这些我觉得都有得分能力，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的后插上，你要是

0: 凯恩经常回撤，
1: 就
0: 贝林厄姆插到
1: 跟出来一个人嘛。
0: 对，贝林厄姆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伪中锋。
1: 我觉得就是一盯一，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0: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1: 对啊，
0: 翻面向球门了。
1: 对，
0: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对吧？然后你的那奥尔内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的，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回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布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马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啊，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赛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赛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赛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了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斜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好，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的名单。凤求凰啊，这是个戏啊，还是个歌，大乔小乔以前唱过歌，凤求凰应该也是个戏。恭喜您，凤求凰 A 啊，今天您获奖了。你还有凤求凰 B 吗？是吧？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其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感谢朱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啊。希望这个明天朱老师能中奖啊。
0: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权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埃及总统塞西4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根据埃及总统府4号发表的声明，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4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不擅长传控，但是擅长反击。球队此前4场比赛只有首场对阵南非队占据控球率的优势，另外3场全部落后对手，但是球队依旧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头号射手当然是凯恩，5球领跑球队射手位，他将率队挑战最强防守。贝林厄姆则有2进球1助攻，前锋线上萨卡和戈登都还没有进球入账，早已磨刀霍霍。这是一场攻防大战，精彩可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

0: 鼓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啊啊。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咱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

0: 我觉得未来永鑫小谷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鑫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鑫小谷。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鑫小谷，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鑫小谷，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鑫小谷。这个永鑫小谷，它前两个字是永鑫，就代表着永鑫县，
1: 对，
0: 这是永鑫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谷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鑫小谷？
1: 永鑫小谷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鑫小谷原来我们不叫永鑫小谷，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它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它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谷为基础的音，然后让它专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是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人家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0: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鑫小谷的一个历史，那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他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叫融合，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0: 采茶戏。
1: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就是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鑫小谷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鑫小谷，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鑫。

0: 就是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哩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基本就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啊，哒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滴滴滴到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啦当当滴滴滴滴当滴滴当当滴滴滴到当大咚大咚，笑步也大，当当当当你响了，当当各位老表一天多你响了，大咚滴滴滴咚滴答当当咚。基本是这样，
1: 非常的这，就洗脑，
0: 对，
1: 而且很俏皮，
0: 啊，
1: 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哎，永新小鼓的演绎片段
0: 啊，
1: 让大家感受一下，哎，朱老师他唱永新小鼓是什么样。

雕也不依。今天不把铁的雕了，瞅一瞅，我提醒你一首歌赞啊。

0: 那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清小鼓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洋。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清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个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就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有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他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那我也
1: 老开心。
2: 那我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有58了？
2: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清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清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

0: 做镜子的呀，包括这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呀？
0: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八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0: 对呀、啊，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0: 永
1: 兴
0: 小
1: 鼓，
0: 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0: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0: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0: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0: 不在，在老街，跟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0: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她作为她来讲呢，她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她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是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0: 不在这儿，我过的是，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0: 对，
1: 父母过来，
0: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0: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0: 对，我父亲还好，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0: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
0: 但是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您唱的。
0: 我就唱两句吧，好。

0: 胆，总想玻璃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是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好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陆老师一问他，你年纪多大？大了，不行。然后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朱院长。
1: 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0: 当时班里多少人？
1: 当时班里40个。
0: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1: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0: 这像你同学？
1: 对，
0: 俩人。
1: 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0: 业务就只有你？
1: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阳县的，叫李波。李那个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
0: 哦，
1: 对。
0: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1: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0: 叫
1: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0: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1: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0: 哦，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0: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1: 没有，
0: 竟然是老生。
1: 我是老生。是这样。
0: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新县。
1: 对。
0: 永新县哪儿啊？
1: 永新县采茶剧团。
0: 采茶剧团。
1: 对。
0: 然后开始做演员。
1: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我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了一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边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啊，他们就肯定就想到我了，就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0: 那是哪一年大概？
1: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我85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2、3年。
0: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新小鼓？他唱这个的。
1: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那是85年。
0: 85年。
1: 对。
0: 哇，85年才知道。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要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0: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1: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0: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1: 对，他也不是以，我不知道补轮胎吗？我不说当时。
0: 那就85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1: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0: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小鼓。
1: 对，没错。
0: 他是真的喜欢。
1: 对。
0: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1: 对，
0: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1: 对，
0: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
1: 传承下去
0: 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1: 对
0: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 特别多年了，得50年了。
1: 没错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哎，来来来，
0: 嗯，
1: 来过来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
0: 嗯，
1: 是一代慢慢带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
0: 嗯，
1: 黑力冲好音，
0: 嗯，
1: 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他也是经常看他的演出，看了，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0: 哦，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兴小鼓上的呀？
1: 那时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
0: 嗯，
1: 并在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
0: 嗯，
1: 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
0: 嗯，
1: 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
0: 嗯，
1: 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
0: 嗯，
1: 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
0: 哦，
1: 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
0: 哦，
1: 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
0: 哦，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0: 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兴小鼓上。
1: 对的，
0: 大概就是90年代。
1: 对的。
0: 啊，嗯，那您唱永兴小鼓也很多年了。
1: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
0: 啊，
1: 因为前面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这样说。
0: 哦，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1: 对，
0: 转唱永兴小鼓对于您来说，
1: 嗯，
0: 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1: 嗯，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城市性的表演。
0: 嗯。
1: 或者他一拉到打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干过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
0: 嗯，
1: 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
0: 嗯，
1: 啊，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0: 那他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旋律上啊，有没有？
1: 音乐是互通的，
0: 嗯，
1: 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
0: 嗯，
1: 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
0: 嗯，
1: 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0: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1: 采茶戏啊，
0: 啊，
1: 我们老生了，但是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
0: 啊，
1: 然后老生也要演。
0: 啊，
1: 我们
0: 那您随便唱一个。
1: 嗯，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0: 嗯，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
1: 哎，
0: 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
1: 那，嗯，对对。
0: 雍老师您？
1: 我认识。对，啊，我们经常演出。
0: 哦，一块儿。
1: 啊，对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0: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
1: 对对对，
0: 转到的萍乡春锣。
1: 对。
0: 和您的路径是？
1: 基本的相同，
0: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兴小鼓有点像，
1: 嗯，
0: 有点这个接近。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兴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
1: 嗯，
0: 啊，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1: 唱永兴的呀？
0: 啊，
1: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0: 哦，它不是传统的，
1: 对，不是传统的。
0: 哦，那您唱，
1: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里香打两羊，这个是传统，
0: 哦，
1: 对吧？
0: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1: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当当
1: 当当当当当，今天不把个撇的表啦，创业从过了千些零送过大。

0: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1: 老表，
0: 这是江西话，对吧？
1: 没错
0: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平阳春罗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啊。群落群故事长群忙，长的天堂喜洋洋。群落群故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啦。您会啊？
1: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了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当。
0: 对，
1: 他有这样的调。
0: 菜院
1: 对，
0: 儿草农家嘛，改闲胎，对吧？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新小鼓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0: 打架，
1: 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会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吧？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前些年说过大，这是诉说大牛里有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前些年说，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就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有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个刚好疫情，就没去成。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1: 没错，大家都没去，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0: 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拆唱
1: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这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自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嘛，又没有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爸爸妈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哎呦，那就是这样。然后个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10个爸爸，肯定是18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就行，不用太多。
1: 这个叫做，我看啊，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锅藤萝，谢叶锅里盆萝。
2: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的确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
2: 校园，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是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新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新话，
2: 他不会永新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2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2个国家级的非遗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然后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3月3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2: 对，这很
1: 采茶戏，
2: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
2: 对，
1: 哇，
2: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2: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了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就是巴拉得逛车，就是这种司鼓。
1: 连伴奏都行。
2: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司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2: 哒吧，听他们打了个点了，打得逛贼，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然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2: 有，
1: 学这个。
2: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2: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2: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新小鼓呢？
2: 永新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2: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2: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着听，这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涌现小鼓的。
2: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

0: 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1: 校园里面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语校，我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年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舞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0: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0: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舞就知道，但是你讲永兴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了。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0: 也可以。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学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
0: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啊，三弦，
1: 琵琶，
0: 二胡
1: 啊，
0: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就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然后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扬琴他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说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看一个，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
1: 大
0: 大大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它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跳一下，
0: 对，
1: 哒哒哒，
0: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哒哒哒滴哒。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你一定要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下来，当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要反打一下，
1: 还反拍
0: 大，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哦，哒哒哒哒哒哒咚， 大当大咚，
1: 哦，
0: 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就会去练。
0: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点，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当中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版打。
1: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你也别这样，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这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因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呢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0: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它是老子，它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1: 哎，
0: 记忆感，
1: 嗯，
0: 哦，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
1: 嗯，哦，
0: 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0: 嗯，我们唱呢就是咏心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
1: 嗯，
0: 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
1: 嗯，
0: 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嗯，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
1: 嗯，
0: 哎，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0: 能学得会吗？啊，
1: 第一次啊，
0: 笑顾
1: 笑顾
0: 爷大
1: 爷大，
0: 不是爷大爷
1: 爷
0: 呀，爷大
1: 爷大，
0: 哎，你要笑顾爷大。”
1: 笑顾一大
0: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0: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喽
1: 响喽，
0: 不是响响
1: 响，
0: 哎，
1: 响喽
0: 响喽
1: 响喽，
0: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0: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记得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咦，
0: 不是咦咦，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咦
1: 你，
0: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

0: 你的音还向后面嗲下来。哦，
1: 小
0: 小龙，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什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嗯，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哦，你没看到吗？嗯嗯，有这种声音，小。

0: 不拔，
1: 不撇的表了啊，
0: 不撇的表了啊，
1: 哎，是别的表啊，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撇的表了啊，当冲了，
0: 当冲了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前些年上，啊，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过

0: 打两只羊，打牛哩牛哩就是两只
1: 牛哩
0: 牛哩
1: 啊，
0: 牛咯
1: 牛哩牛，我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0: 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地表呀，创业创谢谢你上大牛羊，
1: 大牛羊
0: 大牛羊
1: 大牛羊
0: 大牛羊
1: 大牛羊，
0: 那是也就
1: 哦，但是开始说了
0: 开始说了、哦。

0: 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1: 就是边说边唱，
0: 边说边唱。这个永清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啊，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呢，你就说话了
1: 啊，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只有唱的。那现在
0: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1: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0: 有说有唱，
1: 没有只有唱的。
0: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1: 那是1928年
0: 喽，
1: 28年哦，
0: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在建立功劳。
1: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儿。
0: 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1: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0: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知道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起它的味道可能就有点相差。
1: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它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0: 对，
1: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系不太一样的。
0: 对了，
1: 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包括伴奏。
0: 对对对对、
1: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乡春楼要难
0: 平乡春楼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平乡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1: 对
0: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1: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0: 有这个模样对
1: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0: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还是他这个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听到咱们永清小鼓如果您是永清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0: 对对没错没错
1: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0: 对
1: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箫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箫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箫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我就这个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0: 好好学习
1: 我当您的学生
0: 不用不用不用
1: 真的
0: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1: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
0: 永兴话学会
1: 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对对对
1: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0: 好好的好的
1: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
0: 好行行
1: 就和平乡春锣演
0: 可以可以
1: 谢谢杜老师谢谢您
2: 也免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喂，你要干啦？哈？
1: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怎么给到有三很爆发？哎呀，
2: 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怎么小组打铁发撒？
0: 我怎么给到有三很爆发？哎呀，
2: 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怎么小组打铁发撒？
3: 我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但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还有一条河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洛河。2000多年前，汉武帝为了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下令开凿一条穿越商盐山的渠道。工程进行到一半，工匠们挖出了龙骨，为了穿过容易塌方的黄土原，他们发明了井渠法，在地下开凿出一条暗河。这条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下输水工程龙首渠。那么龙首渠为何要穿山而过？井渠法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创新？它与新疆坎儿井有着怎样的渊源？2000多年后，这项古老工程又是如何变身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龙首渠，世界最早的地下长河。要讲龙首渠，得先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平原的气候说起。西汉初年，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史记·霍职列传》记载，当时关中未穿千亩竹，竹子能成片生长，说明降水量远超今天。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提到，公元前11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民多饥乏，汉武帝不得不下巴蜀粟以镇之。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表明，西汉中期气候温暖，关中粮食甚至能赈济外地，但温暖也有温暖的麻烦，降水集中，蒸发旺盛，关中东部低洼地带盐碱化严重，大片的盐碱滩种不了庄稼，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北击匈奴，西通西域，都需要大量粮草。关中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粮食供应日渐紧张。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正当时上书建议开凿漕渠。这条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引渭水入渠，既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又灌溉了沿途万余顷的农田。漕渠修成后，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效率提高了一倍。关中粮食自给能力大增，为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漕渠的成功让汉武帝尝到了水利的甜头。关中平原虽然沃野千里，但降水不均，旱灾频发，要想让这片土地持续高产，就必须大规模兴修水利。于是在漕渠之后不久，又有人上书建议在临近一带开凿一条引洛水灌溉重泉以东土地的渠道。汉武帝欣然同意，征发了10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工。这条渠的起点在今天陕西澄城县撞头村附近的洛河河谷，向东穿越铁连山，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商盐山，下游在今大荔县蒲城县一带，灌溉盐碱地约10000顷。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常规明渠开凿法，但商盐山一带是厚厚的黄土层，土质疏松，一挖就

工匠们想尽了办法，木架支撑、放缓坡度都无济于事，眼看工程就要失败，不知哪位工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面容易塌方，那为什么不从地下走呢？这个灵光一闪的想法催生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井渠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竖井，深得可达几十丈，然后从井下横向开挖，把一口口竖井连通起来，形成一条地下隧洞，然后让落水从渠首进入地下暗渠，穿山而过，再从山的另一侧流出地面。井渠法的施工大致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定线，在地面上确定渠道的走向，根据地形和水源位置标出竖井的点位。第二步是掘井，按标记开挖竖井，一口一口地打下去，直到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或者坚硬的岩层。第三步是挖洞，从井底向相邻竖井的方向横向开挖，两口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在地下贯通。第四步是通水，暗渠挖通后清理淤泥，加固洞壁，然后引水入渠。这四个步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竖井怎么挖才能保证不塌？横向暗渠怎么保证方向不偏？两口井对挖怎么能在地下准确相遇？这些问题没有精密仪器，全靠工匠们的经验和智慧。竖井的作用可不止出土，它还通风采光，让井下工匠能够长时间作业，它还便于检修，哪段暗渠堵了塌了可以从最近的竖井下去疏通，它还能帮助定位，一口口竖井就像地面上的坐标点，保证地下隧洞不会挖偏。工匠们在井下横向对挖，从两口竖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贯通，这对测量精度要求极高。地下暗渠不仅解决了塌方问题，还减少了水分蒸发，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髓。工程进行到一半，传说挖出了龙骨，也就是古代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汉武帝一听，认为是吉兆，当即赐名龙首渠。不过《史记》里还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坐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工程做了十多年，渠道虽然通了，但收益还没达到预期。为什么呢？一方面地下工程难度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盐碱地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龙首渠最大的贡献不是当年灌了多少亩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说到坎儿井，就不能不提它与龙首渠之间的技术渊源。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特有的地下引水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用于出土和通风，暗渠在地下输水，明渠把水引到地面，涝坝则用于蓄水灌溉。从结构上看，坎儿井与龙首渠的井渠法如出一辙，都是竖井加暗渠的组合。关于坎儿井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另一种认为它是新疆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独立发明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了中原井渠法的影响。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龙首渠的井渠法向西传播是很有可能的。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量汉

人西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龙首渠修成于汉武帝时期，正好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相吻合。工匠们在关中掌握了井渠法，随后被征调或迁徙到河西、西域，把这种技术带到了干旱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新疆的坎儿井无论是不是直接源于龙首渠，都继承了地下输水、减少蒸发这一核心思路。坎儿井的修建极为艰苦，工匠们要先确定地下水位和渠道走向，然后一口一口地挖竖井，竖井越挖越深，井下黑暗潮湿，空气污浊，时常发生塌方和涌水事故。暗渠部分高度通常只有1米多，工匠们只能弯腰甚至爬行作业。有人测算过，挖一条10公里长的坎儿井，出土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小山。更艰难的是，暗渠挖掘无法使用大型工具，只能靠铁锹、镐头一寸一寸地刨。井下照明用的是油灯，空气不畅，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窒息的事故时有发生。一条坎儿井短则几公里，长则几十公里，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吐鲁番盆地现存坎儿井1100多条，暗渠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堪称地下万里长城。这些坎儿井与龙首渠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坎儿井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农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吐鲁番，坎儿井滋养了葡萄园、哈密瓜田，也滋养了绿洲城镇。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没有火焰山下的片片绿洲。维吾尔族人民把坎儿井称为生命之泉，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和庆祝坎儿井。这种对水的敬畏与珍惜，与2000多年前关中百姓对龙首渠的感情何其相似。我们再接着说回龙首渠，他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西汉之后，由于战乱和渠道淤塞，龙首渠逐渐衰落。唐代曾进行过修复，但规模有限。此后千年，这条地下长河时断时续，默默躺在黄土原下。直到20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才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获新生。1928年到1930年，陕西全省更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导致250万人饿死，40多万流民奔走他乡求生，剩余的800余万灾民命悬一线。1930年10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水利之重要，决心重修关中灌溉工程，请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利专家李遗址，任命他为建设厅厅长。李遗址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致力于治理黄河，兴修关中水利，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遗址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关中恢复陆海的丰饶。龙首渠的故事他烂熟于心，井渠法的智慧他深深敬佩，所以当他着手规划落汇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沿着汉代龙首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落汇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50亩。工程从1934年开工，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经费短缺，技术力量薄弱，李遗址四处奔走筹款，甚至亲自下工地勘察测量。他常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中不兴水利，何以富民。和西汉造龙首渠一样，穿越铁连山的隧洞、
施工。

水利员咬牙坚持，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李遗址身患重病后，仍坚持到工地视察。他躺在担架上，指着隧洞对身边的人说：这条渠关系着关中百姓的生计，再苦再难也要修通。1938年，李遗址与世长辞，没能亲眼看到洛汇渠通水，但他播下的水利种子已在关中大地生根发芽。一直到1946年11月26日，洛汇渠隧洞才全线贯通，先后有48人为工程殉职。为纪念牺牲的工程师张平之，5号隧洞被命名为平之洞。一年后，洛汇渠正式启用。洛汇渠通水那天，关中百姓奔走相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陆海丰饶，终于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清澈的洛河水沿着古老的龙首渠故道，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麦田，那些曾经靠天吃饭的村庄迎来了丰收的希望。陕西解放后，洛汇渠得到更高关注。1949年11月6日续建，不到半年完成各项工程。1950年5月22日开闸放水。此后数十年间，洛汇渠又进行了东干渠土方改善、隧洞加固等升级工程。到1980年，引洛灌溉面积超过77万亩，几乎是最初设计目标的2倍。进入新世纪，洛汇渠的现代化改造步伐更快，信息化调度、节水灌溉技术一项项投入使用。如今的洛汇渠有干支渠道18条，总长248千米，桥梁406座，水闸43座，隧洞4座，涵洞22处等，共计1255处建筑，汇集人口69万，改良盐碱地23万亩。洛汇渠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在大荔县昔日白花花的盐碱滩变成了冬枣、花生、西瓜的主产区，在蒲城县洛汇渠水滋养的苏梨远近闻名，在澄城县渠道沿线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汇渠的现代化改造并没有丢弃古老智慧，今天的洛汇渠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冬修传统，每年冬季枯水期组织人力对渠道隧洞进行全面检修，这与古代每年清淤修渠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洛汇渠还建立了水文监测系统和信息化调度平台，既保证灌溉用水，又避免水资源浪费。古老的水利工程正在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2020年，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个荣誉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和无名工匠，也属于李遗址和近代水利人，更属于今天仍在守护这条地下长河的关中人民。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的文化遗产项目，旨在保护和弘扬世界各地优秀的灌溉工程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项灌溉工程遗产入选，数量居世界首位。龙首渠能够入选，靠的是它独特的技术和历史价值。它是中国井渠法技术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下输水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治水理念的杰出代表。今天，如果您到陕西大荔蒲城一带走走，还能看到龙首渠的遗址，那些深不见底的竖井、幽暗蜿蜒的暗渠，静静躺在黄土原下。地面上麦浪翻滚，果树成林，地面下地下长河仍在默默流淌。虽然它不再承担主要的灌溉任务，但它留下的技术精神和技艺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龙首渠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

指技术层面。在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地下输水、减少蒸发的井渠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类似坎儿井的地下灌溉系统。龙首渠作为这项技术的东方源头，为世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开凿龙首渠，到1934年李遗址主持重建洛会渠，再到2020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龙首渠的故事是一部跨越2000年的中国水历史。它告诉我们，面对自然的挑战，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勇气。黄土原塌方就想出井渠法，干旱缺水就开凿地下暗河，技术失传就一代一代重新摸索。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精神，让龙首渠从一条普通的灌溉渠变成了中华文明水利智慧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然而，《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香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敏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寄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不能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吴二宝家扩种十亩月光稻，村里人纷纷效仿，问赵老师要种子的人排成了长队。赵亚夫老师说，心中的那个生态农业建设的愿景终于有了雏形。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赵老师啊，我爸爸不在家，他有事出去了。
3: 还有我呢，老同学，不记得我了？
4: 刘欣欣，
3: 怎么陌生了？老同学，毕业后我们失联多久了？
2: 刘欣欣，你是学霸，大学生村官，哎，听说升村主任了。我呢，学渣一枚，创业失败的倒霉蛋，那在一个频道上吗？
3: 吴壮壮同学，这次是我主动上门请你帮忙。
2: 哎呀，你还是坐吧。赵老师，请坐，来，哎，喝茶。
4: 好好好。壮壮啊，
2: 哎，
4: 你大专毕业后在城里创业，收入怎么样啊？
2: 哎，不怎么样，欠了人家好几万，开了几次饭店，
3: 算这次四次。
2: 哎，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3: 听你老父亲说的呀。
2: 哎，估计我爸也是崩溃了。
3: 是的，他对你很失望。
2: 我想到城里总比回家日晒雨淋的在地里刨食强吧，可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无语，我头大头大。
3: 头有多大？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大。
2: 哟，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最爱说的这句话？
3: 当然记得了，这么经典的语言怎么能忘呢？
2: 哎呀，少年强说愁滋味啊。我现在呀，真想问一个为什么，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哎呀，你们老同学叙旧绕弯子，我就直说了吧。壮壮，带庄的发展要解决人才问题，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将来搞现代高效农业，也就是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照样能赚到大钱，要比你在城里开小饭店挣得多得多。
3: 对呀，壮壮，我知道你能吃苦，脑子又活络，不如回乡创业，相信你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2: 欣欣，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本科毕业，本来在南京都找好工作了，没想到你选择放弃。
3: 是啊，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农科，这么些年看着我爸他们跟着赵老师干，变化多大，多带劲儿啊，我动心呀。
2: 真不愧是村官，说话都这么煽情。
4: 壮壮，欣欣是你的老同学，他说的话没有一点水分。你看哈，现在的农村不再是靠种点地一年忙到头混个嘴抹油了。你再看看你爸，今年种的十亩月光米能卖到八元一斤，收入足够帮你还清债务了。
3: 可是你老爸也是奔六的人了，我们年轻力壮的，不如回来帮帮他，对吧？
2: 回家创业真的那么有前途？
3: 当然。
2: 你们把我的心说动了，行，回乡创业。
4: 好，你先承包一片桃园，有机水蜜桃一斤能卖到五元呐。
2: 桃子一斤能卖五元
4: 啊？
2: 这怎么可能呢？
3: 赵老师他们搞了一片有机桃的示范园，接触的桃子又大又甜又香又嫩，桃汁躺在手上黏黏的，我尝过的。
4: 这样吧，你先搞个三亩试种，反正树苗有机肥都是我们出，剪枝等技术也是我们全程指导，承包的钱也没几个，银行也出台了新政策，可以给你们提供无息贷款，为你们保驾护航。
2: 太好了，
3: 桃园里还可以养鸡呢。
2: 对对对，

0: 完全可以。另外啊，再搞有机蔬菜，立体种养，多品种经营，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抵御风险。
1: 吴壮壮同学，你还犹豫什么？七月份，吴壮壮种的桃子熟了，2000多箱桃子，一个月全卖完了，收入8万多元。吴壮壮一下子将桃园面积扩大到了70亩。赵老师说，农村和农业最终还是靠年轻人来接棒，只要引导得当，农村是能留得住年轻人的。当地乡亲能背出一串名字来，果树专家倪林，葡萄专家芮东明，他们中有6名全国劳模，8名省部级劳模。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赵亚夫团队工作室。
2: 开什么会？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在这儿我们开个现场会。今天到场的呢，有草莓户、茶叶户、稻米户，还有葡萄户、桃子户、养猪户、养鸡户。在赵亚夫老师和他的团队指导帮助下，我们村农户种养的粮食、果蔬、家禽、家畜品种相当丰富，收成也都不错。但是呢，大伙儿也反映，一家一户自己做也遇到一些困难。我想请赵亚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农业合作社的事情，还有我们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大家欢迎。
0: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听说前几天村头卖水果压价争地盘的事情后，就与村委会商讨个办法啊。咱们要搞的合作社呀，简单说就是能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规模过小和进出市场难的问题，维护广大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合作社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利益实现最大化，让腰包更鼓，心情更舒畅。我们要利用合作社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在这儿呢，我问乡亲们几个问题啊。有机农业就是不用化肥吗？
3: 对呀，不用化肥，
4: 不撒化学农药，
5: 不用添加剂或其他化学制品。
3: 对
0: 对，要保证记住并做到这3个不。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呢？我让我的助手姚林来给大家说说。
4: 好，赵老师让我讲，其实是考验我，考验我是不是干有机生态农业这块料。那大家看，首先搞有机生态农业，就要了解有机产品的国际认证条件。这些条件啊，是世界公认的，谁都要遵守。一呢，是有机食品生产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要安全无污染。还有一个是，生产出的有机产品和食品要绝对安全。
0: 生态农业是我们的发展方向，目前有机合作社的建立还有许多细节要商讨。今天呢，先给大家吹吹风，达成共识，接下来我们就要积极推进了。
1: 是的， 我们要把有机果蔬、有机茶叶、有机水稻、生态养殖分别成立合作社，请乡亲们积极配合。
2: 乡亲们，我宣布荣生草莓合作社成立挂牌。我刘荣生啊，从二十几岁被赵老师领进草莓种植的大门，到现在整整30多年了。从今以后，我们的草莓种植户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今天荣生草莓合作社成立了，我们以后就有了共同的契约，就不再搞恶性竞争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把草莓产业做强做大。
6: 翠萍啊，你看赵老师怎么赶着羊来了？
1: 哎呦，可不是嘛，一只两只，哎呦，有5只羊呢。
2: 哎呦，赵老师啊，今天合作社成立，我们杀了一头猪，宰了2只羊，你这几头羊送得太晚了。哎，
0: 我可不是送来给你们吃的啊，这5只羊啊可是宝贝呀。哦，你们要好好养育繁殖，将来草莓园里的生物循环技术就指望他们了。
1: 赵老师啊，这是什么羊啊？个子有1米，看样子有180斤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羊。
2: 就是，这是，
1: 对了，我应该直播一下。
0: 这是波尔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繁殖力强，很好养，什么都吃。哦，将来草莓打下来的老叶就是它的饲料，它的粪便是最好的有机肥。哦，特别养草莓呀。今天合作社成立，我就送这5只波尔山羊作为贺礼。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合作社的成立，您付出了很多心血，连章程都是您起草的，这又担任技术顾问，一分钱都不拿呀。平时啊，请您尝个我们的水果，您都会说不要不要，你们留着卖钱。这今天你又送来5只山羊，这我……
0: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合作社搞红火了，我这心里呀，就跟吃了草莓一样甜。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几天，赵老师心里乐开了花。一只波尔山羊就相当于是一座小型有机肥料加工厂，草莓亩产成倍增长。生物循环技术的应用使月光水稻的亩产也在逐年提高。可是发展中总会遇到新的问题，亩产量的提高使销售环节的压力加大。赵老师又给我们出了一计，让我和姚林带几个年轻人到上海开发布会，向大城市大市场推销我们的有机农产品。赵老师，在您的遥控指挥下，我们成功了。
1: 哦，给产品找到婆家了。
0: 嗯，不仅找到了，还是一签就是五年的长期客户。上海这个集团报销了我们的所有有机产品。
1: 哦，合同都签过了。
0: 签。

0: 已经收到了订购的预付款。
1: 嗯，这一波操作很赞。
0: 赵老师，村支书让我通知一下，下周支部会议我们讨论赴陕西、贵州、新疆对口帮扶的方案问题，还有一个议程是讨论吴壮壮等人的入党问题。
1: 好，太好了。
0: 伙伴们，你们好，这里是句容市茅山革命老区戴庄村智慧农庄。你们看，在阳光照耀下，月光水稻的稻穗金灿灿、沉甸甸的，风吹过来，稻浪翻滚，美不胜收。大家请看，在我身后站在稻田里那个戴眼镜的老人，就是赵亚夫老师。他用天地做课堂，庄稼做教具。现在我就把镜头对准赵老师，小伙伴们，让我们认真听讲吧。
1: 正赶上月光水稻的成熟期，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讲草莓与水稻轮作的事情。其实啊，轮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病虫害，实现养分互补。大家最关心的是轮作的衔接环节，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月光水稻和草莓的栽培、管理、品质、营养，还有市场行情等问题，也讲了不少。大家都说说吧。
2: 好的嘛，粮食和作物都不耽误种植，相可惜。
3: 对呀，还能我想给做样本，保持土壤的有机性。赵老师这个教导开得落红了。
4: 赵老师，你将是我们农民的福星啊。
5: 哎呀，赵老师，您的脚我看是陷泥里了，
4: 都磨到了脚踝了，你拔一下试试。
1: 哎呦，没关系，我把脚拔出来。哎，哎呀，拔不出来呀、啊！不好意思啊，我再使使劲。哎，哎，哎呀，还是不行啊。嗯，
2: 赵老师，你怎么了吗？腰不舒服？
1: 啊，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3: 哎呀，别愣着了，快帮赵老师把脚拔出来呀、啊！
6: 哎，赵老师。您不能使劲儿啊、嗯、腰间盘突出又犯了。来来来来，大伙儿过来、哎、把赵老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把赵老师抱起来。哎
8: 呀，老师您得用力、哎、
6: 好，你们一起用力，
7: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好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大家，出来了出来了。
6: 赵老师啊，两个多小时啊，您的脚怎么能一动不动呢？
1: 我怕一会儿动一下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现场的效果会打折扣，刘欣欣的直播也会受影响。
0: 赵老师，您就是总想着别人，唯独不想你自己。腰间盘突出这么严重了，得治。万一您不能动了，那还能下地，还能到农民家了吗？
1: 哎，这话在理，我得考虑考虑。哎，欣欣呢？你的直播还开着呢，这些可不好播出去的呀。
0: 已经播出去了，网友们的弹幕都要炸屏了。张老师，他们说看到这场面泪目了，他们说他们爱你。
1: 谢谢。

0: 老师，您慢点。师母，开门啊！
1: 哎，哎呦，小姚啊！

0: 赵，这是怎么了啊？
1: 赵老师刚才直播。
2: 别大惊小怪的。姚林呐、啊、谢谢你了啊，还扶着我送我回家，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快回去吧。
1: 哦，老师，那你赶快躺下休息休息。
0: 谢谢小姚啊。
1: 那我回去了，师母。
0: 哎呀，怎么回事啊？这直播不是坐着吗？哟，血压高了？
2: 没有，碰门板上了。
0: 碰门板？老赵，你这脸怎么肿了？哎呦，又摔跤了？
2: 没有没有，
0: 你就骗我吧，还碰门板啊？门板上有泥呀、啊？
2: 是泥地，
0: 泥是
2: 软
0: 的，
2: 就是
0: 跌
2: 下
0: 去也
2: 伤
0: 不
2: 到
0: 哪
2: 儿。
0: 哎呀，你这谎话都说了几十年了，我都会背了。
2: 别担心，过些时候我去医院解决腰的问题，好不好？
0: 我能不担心吗？我汶川地震过后，为了帮灾区重建，两年里你去了18次绵竹，几次都累到拄着拐棍回来。你呀，80的人了，还每天往地里跑，你能不能别摆弄那些庄稼了啊？在家歇歇，陪我几天。
2: 哎呀，不行啊，宝华，你是知道我的，不到地里转转会憋死我的。
0: 呸，什么死不死的。哎呦，别动，给你揉揉啊，要不明天就该肿了。
2: 宝华呀，我肚子饿了。
0: 哎呀，我烧了好几个菜呢，都是你爱吃的，还有小肉呢。
2: 闻到香味儿了。哎，不对呀，烧这么多菜干嘛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你好好看看我。
2: 你这红丝巾是从哪儿来的？
0: 是欣欣帮我在网上淘的。你说你，哎呀，今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啊。
2: 对不起呀、啊，宝华，对不起，嫁给我委屈你了。
0: 不委屈，不委屈。
2: 宝华，过些日子我请吴壮壮来家里给咱们照相。
0: 哎呦，家里你那相册都一大堆了，还都没地方放。
2: 哎，那些相册都是我的工作照，和农民朋友和同事同行啊，很珍贵。可是那些记者问我要跟你的合影，昨天我用手机翻拍了一张，那还是我40岁的时候，要去日本考察前穿西装跟你照的一张合影。哎，这一次让壮壮多拍一些。他还有那个什么美颜呢。
0: 哎呦，美什么颜呢？这70-80了，美不起来喽。
2: 哎，怎么美不起来呢？宝华呀，我跟你结婚50年，我跟土地亲热60年，

0: 这辈子实现了我的梦想，让乡亲们过好日子，让乡亲们富起来。你说我们心里美不美？
1: 美，美得很。哎，
0: 美得很。
2: 2021年4月20号那天，在赵亚夫团队工作室，我们一起庆祝赵亚夫老师80周岁的生日。吹灭蜡烛的那一刻，赵老师热泪盈眶。
0: 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击鼓催征。想说的话太多，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跑在田间地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践行自己入党时的诺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3: 好，
4: 说得好，
3: 说得好。来来来，拍张照片。赵老师，赵老师，您挨奶奶近一点。
0: 好好好，
3: 哎呀，再近一点，拉拉手。哎，对，奶奶，哎，拉紧了。
1: 好，
3: 1、2、3，好。
0: 哎哎，姚林，
5: 哎，
0: 荣生，
6: 哎，
0: 孙涵，
7: 哎，
0: 二宝，
8: 哎，
0: 欣欣，
9: 哎，
0: 壮壮，
10: 哎，
0: 你们都过来。
3: 好。
0: 一起，大家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
3: 好，
9: 好，
0: 来来来。
9: 草莓甜不甜？
11: 甜。
9: 桃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出品人博宇、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对于要离开象牙塔的同学们来说呢，换上毕业的礼服和全班同学拍一张合照，是毕业季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之一了。
1: 但是啊，浙江小伙申俊如却选择缺席了这一重要时刻。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他得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0: 申俊如呢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呢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1: 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0: 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呢只能缺席了毕业典礼，错过了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1: 但是啊，申俊如的请假原因却深深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了金华啊，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这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0: 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呢，从辅导员的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为这份特殊的毕业礼也有了温暖的收尾。
1: 确实很暖啊。其实在大学期间啊，申俊如就一直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他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0: 2023年10月呢，俊如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5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1: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0: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1: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呢，我们来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我们还将关注宁波园区算碳账，长沙企业装 AI 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

0: 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2: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1: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2: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啊，你们是怎么寻的。
1: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他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他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他可能就有机会。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 文字一定要经。

0: 解，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3: 俺的五千大镇跑年公司，美德乡。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4: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

0: 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
4: 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6: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5: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7: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5: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5-6个人1-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漫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8: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5: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

0: 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1: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呢，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呀，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2: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2: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全球多地的高温。极端热浪呢，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期间，多数的户外庆祝活动因为高温预警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球员与现场的数万名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5: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3号有超过 1.85 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当地居民表示，
7: 我们被告知由于天气炎热，活动要提前结束，当时有很多人晕倒。

0: passing out.
1: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在纽约州，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截至3号傍晚，约 1.7 万用户断电。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瑞士游客丹尼尔表示，
2: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多位气候学家指出，欧洲近年来极端高温频率上升与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4: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只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4: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3: 此次 REITs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s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3: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6: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 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你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3: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6: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

0: 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进入暑期呢，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3: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2: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5: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4: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5: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4: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6: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4: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6: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4: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5: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4: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5: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

0: 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总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5: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700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4: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6: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7: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4: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8: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4: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9: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4: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质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10: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1: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1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11: 他们是做什么的？
10: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4: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12: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4: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13: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4: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9: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4: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4: 每年的6、7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洪全的报道。
15: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16: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还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15: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17: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各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15: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8: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15: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19: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

0: 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1: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4: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6: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5: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7: 可能最近天气炎热，大家对于这个夜宵文化的需求上来了，有很多的群众啊，很多的驾驶员啊，在喝了酒之后忽视了自己和其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5: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8: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员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5: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9: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5: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10: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

0: 而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油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E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E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ubber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2: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ubber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看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地的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践行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

0: 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在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于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就要求要更高一些。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e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功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基础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1: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啊。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 T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 的官方显示呢，它的 T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相当于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矩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 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和控制做得非常好。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它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 T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升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1: 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啊？
0: 是的。
1: 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ubber 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的？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机器人智能的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 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啊，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中去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啊，队友和对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它必须要根据刚才那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它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它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去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球啊，还是阻挡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是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站就是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线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线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处罚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是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它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1: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那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性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呀、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

0: 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
1: 嗯，
0: 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

0: 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第一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个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时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具身这种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办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形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形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0: 每年的5到8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
11: 罗工你好。
12: 啊，你好。
11: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12: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5月底到8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的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11: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12: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3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尔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5到8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2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 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11: 嗯，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12: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可以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布哈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洄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11: 是，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12: 像我们本地有句话啊，就是黄鱼它十年才长一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11: 这的确啊，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12: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
11: 嗯，
12: 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
11: 嗯，
12: 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
11: 嗯，
12: 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11: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回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回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12: 哎，你好。
11: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6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12: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
11: 嗯，
12: 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11: 嗯，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12: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回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
11: 嗯，
12: 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
11: 嗯，
12: 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
11: 嗯，
12: 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11: 嗯。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2: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 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

0: 我们
1: 是。
0: 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10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1: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
0: 对
1: 起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洄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啊，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0: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1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洄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程的障碍呢？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钢叉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身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溯。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1: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举一个钢叉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 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由合湖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全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就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井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冈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哦，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 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鹬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呢，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鹬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鹬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鹬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鹬恢复，它黄鹬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鹬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鹬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鹬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鹬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鹬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钢察县的黄鹬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着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钢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钢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要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说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 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
6: 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7: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6: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 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

0: 呀，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求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嗯，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我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个检查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苷滴

0: 产业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

0: 需
1: 要
0: 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2: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0: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2: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0: 嗯，对。
3: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4: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他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3: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5: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您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6: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3: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6: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还是说
5: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6: 一个证3000，
5: 对，2年有效。
7: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8: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3: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

0: 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品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不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

0: 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2: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3: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2: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3: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2: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 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是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3: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2: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3: 哪怕短途的旅行
2: 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3: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2: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我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
3: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2: 从小养成的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3: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2: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可能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3: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2: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3: 三十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2: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找了一些人，大概有10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10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个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0: 并且炉灶了，等于想
1: 开始干这，但直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直到下半年的时候，就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0: 现在说起来
1: 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0: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啊，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1: 差不多吧。
0: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0: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1: 嗯，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嘛，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0: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厂上带人，但是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嗯，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0: 特别知足常乐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0: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是想想啊，开心，没有事，没关系，好了，那就可以了。就那种心态就是。
0: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1: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来往上面走一走了，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0: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1: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到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呢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
2: 啊，给你放玻璃上啊，或者之类的。嗯，
0: 哦，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嗯，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了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哈，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小贩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两个或者三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0: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2: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五六十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2: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都在，我感觉就是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三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0: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快乐的送快递。
2: 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切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两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0: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2: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0: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2: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个。
0: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2: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0: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2: 这得
0: 跟着新技术跑。
2: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0: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2: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用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0: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2: 对，
0: 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这个
2: 往这方面发展。
0: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2: 对的。
0: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0: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2: 对呀，因为他这个东西毕竟那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0: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2: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头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0: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2: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0: 学的过程觉得难吗？
2: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0: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1: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0: 哦，你老家是在
1: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0: 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2: 就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他们调节好，而不是把他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0: 你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他们
2: 也有这个原因。
0: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2: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0: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1: 要是有的，你不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
2: 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0: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2: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的，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
2: 嗯，
0: 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2: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0: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2: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0: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2: 嗯，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就不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0: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2: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照简单的方式去做。
0: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个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2: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古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是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他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他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他钻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他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他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说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人家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0: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它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它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曲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就融合，啊，就并在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0: 啊，采茶戏。
1: 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这个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1: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 还有这个小鼓。
1: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的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那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始开唱了。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大啦大啦大大大啦大大大大大啦大滴大大大大大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滴大滴滴啦大大大啦大大大，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滴滴滴哒，当啦当啦当哒哒，当啦当当滴滴哒噔哒哒当哒滴啦滴哒咚，哒咚哒咚，笑鼓也大，当当当当当的响咯，当当各位老表一天多的响啦，哒咚滴滴哒咚滴哒哒哒咚。基本是这样，
0: 非常的这，就洗脑，而且很俏皮，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0: 休了啊。
1: 五位老表，今年不把爹的表了，瞅一瞅，我七夕的时候可咋？

0: 那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兴小果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七夕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兴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个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它 happy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那
1: 我也老开心。
2: 那我也 happy，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有58了？
2: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兴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那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8几年时候我才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
1: 兴
2: 小
1: 鼓。
2: 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现在，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0: 牡丹总像玻璃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他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他放学他就过去。当时的话他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他就是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他就去考，到后面陆老师一问他你年纪多大，大了不行，那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只有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您竟然是老生。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我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那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里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就想到我了，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啊，我是89年，后面

0: 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我八五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信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
1: 那是八五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要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以我不知道补轮胎吗？我不知道当时。
1: 那就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信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信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
0: 传承下去
1: 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啊，得50年了。
0: 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是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信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的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信小鼓上的呀？
0: 那时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并了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信小鼓上。
0: 对，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信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
1: 啊，
0: 因为前面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是这样说。
1: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信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程式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大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干过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1: 那它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旋律上啊，有没有？
0: 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

0: 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
1: 啊，
0: 我们老生的，但是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正是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
1: 我们那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
0: 啊，对对。
1: 雍老师您
0: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1: 哦，一块儿。
0: 对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这些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1: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
0: 啊，
1: 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转到的萍乡春锣，
0: 对，
1: 和您的路径是
0: 基本的相同，
1: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兴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
0: 对
1: 啊，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兴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0: 唱永兴的呀？
1: 啊，
0: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1: 哦，它不是传统的。
0: 对，不是传统的。
1: 那您唱
0: 的，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零三八两洋，这个是传统，对吧？
1: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0: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哒噔噔滴哒哒哒哒，今天不把个别的表了，创业创雇了七十零双，个大量的要了，哒噔噔滴哒噔滴哒哒哒哒。
1: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0: 老表，
1: 这是江西话，对吧？
0: 对，没错
1: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萍乡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啊，群锣群鼓是长裙毛，长的天看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了。您会啊？
0: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大、
1: 对，
0: 他有这样的调。
1: 菜院
0: 对，
1: 儿藏农家嘛，给闲胎，对吧？就是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兴小鼓的过程当中
0: 啊，
1: 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0: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1: 打架
0: 打架，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
1: 啊
0: 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会说：“哎，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七夕岭说过大，这是诉说大娘你要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前些力送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这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
1: 哦，
0: 这是很难弄。
1: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0: 对对对，
1: 就完全给混乱了，
0: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人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就刚好遇

0: 就没去成。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1: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
0: 嗯，没错，大家都没去，
1: 哦、
0: 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1: 展演。
0: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哦、就这样子。
1: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0: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1: 是对唱还是唱？
0: 两个。
1: 哦，拆唱。
0: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
1: 嗯，
0: 就在那种山洪爆发的时候，
1: 嗯。
0: 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嗯、然后不顾这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嘛、
1: 嗯、
0: 又没有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
1: 嗯，
0: 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过来把他们一压一冲、
1: 嗯、
0: 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1: 哎呦，
0: 那就是这样，然后个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十八个妈妈、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1: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有行动态度、
0: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过藤萝谢也过的盆萝。
2: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陆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营销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
2: 校园，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是像这个考试一样的，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兴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兴话，
2: 他不会永兴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2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2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牌舞，
2: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3月3的那个3湾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你。

0: 一人身兼数职啊，
1: 对，这很
0: 采茶戏，
1: 对，
0: 炖排骨，咏心小鼓，
1: 对，
0: 哇，
1: 你的小品啊，你各式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1: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到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就让他把他等于逛车逛车逛车，就是这种师傅，
0: 连伴奏都行。
1: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师傅，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0: 然后你就会了。
1: 哒吧哒吧哒吧，听他们打这个点吧，打得逛车逛车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然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这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三百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0: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1: 有，
0: 学这个。
1: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0: 啊，
1: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0: 女孩。
1: 女孩。
0: 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1: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嘛。
0: 那永兴小鼓呢？
1: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0: 哦，他是舞蹈老师。
1: 他是编导老师。
0: 哦，
1: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0: 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兴小鼓的。
1: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0: 校园里面的，
1: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永兴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0: 刚柔并济呗。
1: 对对对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0: 哦，
1: 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0: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1: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舞，就知道。但是一讲永兴小鼓，永兴小鼓也是，当时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0: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了。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1: 也可以啊，可以啊。
0: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1: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0: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一学啊。
1: 可以。
0: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1: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
0: 啊，
1: 三弦
0: 琵琶
1: 二胡
0: 啊，
1: 基本
0: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1: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就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0: 您加大提
1: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0: 那您可以加四胡
1: 四胡啊。
0: 对啊，加低音呢、啊，四胡的低音好。
1: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是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0: 哦，扬琴还要亮的啊。
1: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说弹拨乐器他要多。
0: 哦，
1: 是这样。
0: 哦，行，您简单那教教我。
1: 可以可以，哎，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哦，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大
0: 大
1: 大 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大当当当当当大
0: 啊，这太快了啊啊大大然后
1: 大下去，这个强音符
0: 好
1: 啊，当啦当啦当大，
0: 等来等来
1: 当大，对，没错
0: 哦，这不用空拍是吧？
1: 不要空拍，你看一二
0: 啊，
1: 当啦当啦当大滴当大当大。当啦当滴当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这个古典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0: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1: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那必须得学会啊。
1: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0: 他有花点吗？
1: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
0: 啊，
1: 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咚大。大大大大，它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
0: 哦，
1: 它中间有的时候它肯定板不打，它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
0: 嗯，
1: 哆哒滴哒哒当哒当。对，对，它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
0: 哦，
1: 来一点，一点点。哒哒滴哒哒当哒当。
0: 哦，
1: 是这样，
0: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1: 对
0: 吧？然后当大大，
1: 对，
0: 然后再跳一下，
1: 对，
0: 大大大，
1: 对，它当啦当啦当大当啦当啦当大当啦当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滴滴滴滴滴，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
0: 哦，
1: 你一定要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到后面就又接下来，当当滴当滴答滴答咚大，
0: 哦，
1: 要反打一下，
0: 还咚
1: 大，对，
0: 哦，
1: 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
0: 哦，
1: 但是这个咚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0: 哦，
1: 啊，当当当当大咚大当大咚，
0: 哦，
1: 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一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0: 哇，这就会去练。
1: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的，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板打。
0: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1: 也有别的打。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啦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他是这样的打，
0: 那比较简单。
1: 那这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可能是这么打的。
0: 哦哦哦，
1: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它是老子，它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哎，记忆感，
0: 嗯，
1: 哦，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
0: 嗯，
1: 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0: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1: 我们唱了就是永兴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
0: 嗯，
1: 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
0: 嗯嗯，
1: 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0: 我不是
1: 能学得会吗？啊，
0: 第一次啊，
1: 孝顾
0: 孝顾
1: 爷大
0: 爷大，
1: 不是爷大爷。
0: 爷
1: 呀，爷大，
0: 爷大，
1: 哎，你要孝顾爷大，
0: 孝顾爷大，
1: 噔噔的响喽，
0: 噔噔的响喽，
1: 不要往上提
0: 啊，
1: 噔噔的向下走
0: 哦，
1: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0: 噔噔的响喽，
1: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喽，
0: 响喽，
1: 不是响，响。
0: 香，
1: 哎，
0: 香龙，
1: 香龙，
0: 香龙，
1: 哎，对，各位老表，
0: 各位老表，
1: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各位老表，
0: 各位老表，
1: 现在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0: 咦，
1: 不是咦，咦，
0: 你，
1: 不是你
0: 啊，
1: 咦，
0: 你，
1: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

0: 你还向后面嗲下来哦，
1: 熊
0: 熊龙，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嗯，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哦，你没看到吗？嗯嗯，有这种声音。

0: 人不拔，
1: 不撇的表了啊，
0: 不撇的表了啊，
1: 哎，是别的表啊、哦，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撇的表了啊，当初呢，
0: 当初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啊，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过。

0: 你
1: 尿尿
0: 尿尿哩
1: 尿哩
0: 哎尿哩尿
1: 尿哩尿，怎么
0: 打两只羊？
1: 就
0: 打尿哩尿哩，就是两只
1: 尿哩
0: 尿哩
1: 啊
0: 尿咯
1: 尿哩尿。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0: 对啊，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大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地表呀，创业创谢谢你上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那是也就。
1: 哦，那就开始说了，
0: 哎，开始说了，
1: 哦，
0: 对的，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1: 就是边说边唱，
0: 边说边唱，这个有型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1: 啊，
0: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一会儿来你就说话了啊，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只有唱的，
0: 那
1: 现在
0: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1: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0: 啊，有说有唱，
1: 没有只有唱的。
0: 哎，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1: 哦，
0: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1: 那是也就
0: 28年喽，
1: 28年喽，
0: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在井里拱喽。
1: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0: 儿。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1: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0: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
1: 嗯，
0: 所以唱起他的味道可能就有点相差。
1: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0: 对，
1: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的。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包括伴奏。
0: 对对对对，
1: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乡春楼要难。
0: 平乡春楼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1: 啊啊。
0: 平乡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1: 对
0: 对，是的确确是这样。
1: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0: 有这个模样，对。
1: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0: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还是他这个是吧？
1: 啊，
0: 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房山嘞，
1: 哦，
0: 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哎，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0: 对对，没错没错，
1: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0: 对，
1: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
0: 对
1: 啊，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啊。
0: 好，
1: 哎，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
1: 这个我就这个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0: 好好学习。
1: 我当您的学生。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真的
0: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1: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
0: 永兴话学会。
1: 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
0: 啊，
1: 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对对对。
1: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0: 好好的好的。
1: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0: 好，行行行。
1: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0: 可以可以。
1: 谢谢杜老师。 老师，谢谢您。
2: 页面。

0: 累加就机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到家我休息嘟嘟是胸部的皮囊，哎嗨哟，喂你妈干啦啊，怎么给到有三红包发？哎呀
2: 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怎么小组大姐发啥？
0: 喂喂喂喂，糟糕，忘了天发不糖料。

泛天船，出经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50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20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10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秦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扁担、柿子饼、吊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

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风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叶青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叶青娥他们这一块主要是听风岛谝，风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得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他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

雅部嘞，那就是昆曲嘛。花部组合与雅部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字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班，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吗？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吗？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不太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得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试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悲娃进府》，这个剧目和

0: 记忆都磨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磨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艳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晴娥呢吗？易晴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1年，新四军淮南敌后根据地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病人刚刚从手术中苏醒，就要求出院，申请回到工作岗位。他说，我不怕残废，我怕的是再不能为党更好的工作了。这本1953年出版的《终身献给党的事业》分22个章节，是由一篇讲演稿整理编演的。讲演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吴运铎。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处在日伪顽的军事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弹药物资紧缺。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将兵工人才分配到各根据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系统。吴运铎凭借过硬的枪械修理技术，被分配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1941年，兵工厂受命修复一批迫击炮哑弹，

们的胜利有直接的关系。北台山口里的铁片碎骨完全取出，吴运铎便回到了兵工厂。腿伤未愈，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去车间。左眼看不见，他就忍着酸涩一直用右眼工作，用只剩大半截拇指的左手配合右手，照样可以画出精确的图纸。当时新四军的武器极为落后，吴运铎带着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减少了战士伤亡。枪炮研制注定与危险相伴，吴运铎多次与死神擦肩，全身有200多处炸伤。凭着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他从江淮腹地转战沂蒙山区，被至渤海之滨，研制出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带领兵工厂每年被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1951年，吴运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相继报道了吴运铎的事迹，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做报告。1952年12月，吴运铎在天津市青年讲座上做了长篇讲演。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我的生命。吴运铎在讲演中的深情剖白，感动了现场的所有听众。不久，这篇讲演稿被编印出版，题为《终身》。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圣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八篇《儒孝篇》。上一讲我们已经明晰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核心主张，那么圣人的本性又该如何界定？如果人生来本性是恶的，那么圣人何以成为圣人？他们的本性是天生至善，还是芸芸众生并无差别？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给出了明确答案。圣人纵使在道德修养与智慧境界上高不可攀，他的先天的本性却和一般的人没有差别。他是通过后天日复一日积累善行，锤炼心性。我们每个人通过后天的日积月累锤炼心性，那么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达到圣人的至高境界。圣人是儒家精神世界里道德与思想的巅峰象征，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及孔子、孟子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他们代表着圆满的智慧与极致的思想境界。那么在秉持性恶论的荀子眼中，圣人的本性是否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呢？他又是如何定义圣人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荀子的认知逻辑来探寻他对圣人本性的独到见解。关于这个思想，原文是这么记载的：古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必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坚持人性本恶，认为善呀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后天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更是长期积累善行打磨自身的结果。这就如同长期耕耘者成为了农夫，长期钻研工艺者成为了工匠，长期奔波贩运者成为了商人，而始终潜心践行礼仪，将善念与善行积累到了极致者，也就成为了圣人。在常人眼中，圣人的境界宛若云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那么好像谈到了成圣成贤，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由此推及圣人的本性，人们便会想当然地认为圣人的本性必然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那是高于常人的。生来呢就是圆满至善的，他的智慧与境界也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荀子在这个问题上呢，却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在论及自然本性，他说无论是圣贤，比如唐尧、禹舜，还是暴虐的夏桀、道直，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无论是德行高洁的君子，还是品行卑劣的小人，先天的本性啊，原本是没有差别的。在这里，荀子是着重的强调，圣人和普通人的自然本性其实是一样的，人人都有本能的欲望追求。那么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天然渴求，正是人性本恶的根源所在。显然，在圣人本性的善恶之争上，荀子呢，他是坚定地站在了本性恶的一方。那么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他们为何能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呢？一般人究竟是如何修炼而成为圣人的呢？本恶的天性真的能铺就成圣之路吗？针对这些疑问，荀子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图之百姓，积善而全进，谓之圣人。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你只要能够坚持积累善行，做到尽善尽美，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图之人皆可谓语的论断，更是点明了普通人成圣的核心路径，就是后天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积累善行。成圣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坚定向上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是荀子暗示我们，小人并非不能成为圣人，只是呢，他不愿意主动修身养性，不愿意付出努力罢了。可见呢，具备成圣的潜质与真正的能够成为圣人之间，它的差距就在于后天的躬身践行。对于普通人的成圣之路，荀子还给出了具体的修身方法。他说，如果让大众啊沉下心来，虚心的研习道义，始终保持内心的专注专一，认真思索其中的道理，仔细的洞察事物的前因后果，长期坚持这种状态，必然会有所领悟。再加上善念善行的持续累积，让理论与实践呢相互的印证，最终便能够达到近乎神明的境界，实现啊与天地精神相契合的高度，这便与圣人的境界啊相差无几了。

0: 此荀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人的至高境界，它源于普通人对道义的潜心追求和善行的点滴积累。积跬步可至千里，积小流能成江海。啊，量变啊，终将引发质变。啊，自身气质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升华，最终抵达圣人之境。在西周初年，周公辅政的时候啊，面对王朝刚刚建立，诸侯啊离心离德、礼坏乐崩这么一个局面，他潜心梳理前代的礼制，结合现实制定了礼乐制度，还四处的安抚诸侯，教化百姓，日复一日的践行仁政和礼仪。正是这份长期的坚守和积累呢，让他成为了儒家推崇的圣人，完美的印证了圣人者人之所积，顺被儒家尊称为道德完满的圣王。但他的成长环境却是人性之恶最为集中的体现。舜自幼家庭非常的贫寒，他的继母呢又心怀嫉妒，兄弟呢又多有怨恨，家庭的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险恶。那么面对父亲的不理解，继母的刁难，兄弟的排挤，舜呢并没有心生怨恨，他也没有被逆境所打倒，而是日复一日的忍辱修身，勤于孝敬父母啊，恪守礼仪。即便遭遇到了非难，他还依然是处事公正，不失仁爱之心。在成年以后呢，舜更是身先士卒，积极的体察民生疾苦，勤政爱民，最终以德行和才智啊得到了尧的赏识，被委以治理天下的重任。他的经历完美的印证了荀子的论断，无论我们的起点多么的卑微，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只要执着于求，致力于为，专注于积，任何人都能够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踏上成圣之路。在有个乡村啊，有个老师，他扎根大山啊40余载，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追求成事高薪的欲望，这正是人性中啊利己的自然流入，无可厚非。但他看见了山区孩子的对知识的渴望，便收起了私欲，日复一日的教书育人。他还自掏腰包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修缮校舍。40年的坚守和善举，让他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圣人，他生动诠释了后天积累能让利己的本性啊转向至善。所以在本性问题上，荀子始终坚信啊，尽管人性本恶，但经过后天的学习和践行啊，能够让人的恶的本性啊转向善。圣人的境界啊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啊，不过是我们缺少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罢了。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成圣之志，加上持之以恒的践行，伴随着坚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呢，我们终将会一步步靠近甚至抵达圣人的境界。要问灵山在哪里，荀子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灵山呀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 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养胃助消化该吃点啥。
3: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4: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5: 毛
4: 张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6: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7: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4: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7: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精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8: 好
7: 还能美颜呢。
8: 好，
4: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9: 我经常呢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10: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儿，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5: 哎呦，云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4: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5: 对，
4: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8: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5: 对，
8: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能吸排骨的油，
5: 对，
8: 同时呢 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

0: 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吧，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2: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3: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煲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经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之肾药，听肾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碍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2: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5: 啊。
4: 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2: 对，
4: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2: 就是抵消了，是吗？
4: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2: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4: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2: 吓死我了，还好。
4: 对，
2: 所以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4: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2: 已经变得淡定了。
4: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2: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北方队七分，
5: 没事儿，咱们继续努力，
1: 没事没事，
5: 继续努力。
2: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6: 那我们有信心，
5: 我们更有信心了，
6: 真是呀，对呀。
2: 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吴主任，
3: 首先我们看张欣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儿，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有灵芝的这种香味儿，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2: 那在地域特色上呢？
3: 地域特色呢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酱？灵芝是仙草对吧？
1: 嗯，
3: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
1: 哦，
3: 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2: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3: 对呀、啊。
4: 嗯，好，鲁教授这边呢？
6: 嗯，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
2: 好，本轮南方队获胜。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

0: 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8: 新闻聚焦，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8: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二集，陈东森力荐拨火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创新理论引领创新实践。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主席这一重要讲话，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了思想指引，也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
9: 文章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主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识性。
9: 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
8: 文章最后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开展思想整风，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持续深化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请听特约记者王娟、何小玉、徐海燕的报道。
8: 仲夏时节，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一场合成营攻防作战演练正在进行。

0: 面对既有野战阵地也有模拟城镇的实战化环境，官兵们打破单一野战驻训的固有思维模式，以红蓝对抗为抓手，沉浸式开展高强度攻防博弈，反复推演检验全新战法打法，在真打实抗中淬炼胜战本领。陆军某旅唐吉东：
1: 以前都是靠数据说话，战场的这种战损比啊，数据一对比就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是今年它就完全不同，主要是看的这种小组的协同、战术的这种配合意识，包括你处置情况符不符合战场实际。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立起了谋战务战的鲜明导向。这段时间，陆军某旅李嘉琛带领机关指导组卯在训练一线跟训督训，在他看来，练兵备战既要做好顶层筹划设计，更要抓实末端落地落实。机关指导绝不能局限于案头谋划，必须深耕训练场一线，贴近基层官兵，精准掌握训练实情。
2: 我们把各合成营之间好的做法、好的习惯、大家的创新点，我们综合起来，大家非常欢迎。
0: 导向立在哪里，官兵的心思就会往哪里聚。从上而下作风的转变带来的是官兵们对实战实效的不懈追求。陆军某旅孙海军自豪地说，这次驻训从部队完成战斗转换到安营扎寨再到全员投入训练，只用了不到24小时。
3: 不太便于实行的已经剔除了，带来的就是官兵更多的有时间来抓训练，更多的关注是在这个训练场，你们的训练计划制定合不合理，科目设置合不合规，时间运用充不充分，考核的条件设置的标不标准。
0: 习主席指出，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基层官兵处在强军兴军第一线，练兵备战最前沿，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力量。陆军某旅李小鹏告诉记者，当训练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需要动脑子、讲协同、拼实力的准实战，官兵们备战打仗的内生动力就能够被充分激发。
4: 我们作为一个组训者啊，应该重点考虑训练和实战啊，应该让战士觉得有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训练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战争变化是很快的，我觉得我们训得越狠，练得越难，战士的底气啊，就会越足，信心就会越足。
0: 在驻训场的另一片阵地上，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也在紧张进行。这次考核包含班科目和连科目两项内容，其中班科目考核的是班组成员是否可以根据连指挥所提供的射击诸元，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实施对目标的精准打击，拼的是精度。而连科目考核的则是从前沿侦察分队捕捉目标，到计算诸元下达口令，再到炮弹出膛完成转移，全程读秒计时，拼的是先敌开火的速度。陆军某旅王浩告诉记者，
5: 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陆军某旅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那就是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陆军某旅张海峰：
6: 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7: 在7月1号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有一位坐着轮椅接受表彰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王于昌。王于昌曾经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服役，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业后，王于昌深藏

0: 公与民，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请听特约记者张楚儿、林文旭、于文琪发来的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1: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认真地把自己珍藏的老军装穿好，在胸前仔细佩戴好各种荣誉勋章。
2: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
3: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感情还是很深的。一看到部队穿军装戴军帽就感觉格外亲，看到现在年轻的战士还跟自己兄弟一样。
1: 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导弹氧化剂加注、弹体冲洗作业。当时美国频繁派出最新型的 U-2 高空侦察机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对我国国土安全、军事保密构成严重威胁。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
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这个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飞机够不着，打 U-2 飞机只能用导弹。
1: 为了斩断美方的空中侦察，王于昌所在的地空导弹二营开启拖着导弹打游击的作战模式。他们白天隐蔽阵地，深夜长途行军，在荒漠戈壁、深山密林间辗转设伏。与此同时，王于昌和战友们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1963年和1964年，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二营全体官兵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份荣光被王于昌珍藏了一辈子。
2: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
3: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到西藏，没有不去的地方，去哪个地方就严格保密。我们在甘肃夜间行军，在内蒙古大沙漠里，头3个月没见个人。
1: 1973年，王于昌转业返乡，成为安徽省萧县百货公司的一名营业员。此后，王于昌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深藏功与名，从来不曾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大家知晓。如今，王于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个老兵。”他还时常记挂着部队的发展，期待着官兵们努力训练，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
2: 我看到这些年轻战士格外亲，比我们那强多了。
3: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战士格外亲，比我们强多了。我祝我们新兵能在新兵连里头很好的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为人民立功。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程家豪、张东盼报道。昨天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上午10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俄方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据了解，这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

0: 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
1: 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圣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

0: 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2: 吴哈斯·苏莱曼：
1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2: 社区居民于青芝：
14: 一般干一次两次真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6: 点到地方啊，
27: 点到这里。
2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8: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8: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8: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2: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0: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四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

态。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

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

0: 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
1: 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0: 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人，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0: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0: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

0: 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有很形成对网约法的闭环管理。
1: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2: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4: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来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

0: 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1: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2: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3: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2: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4: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2: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4: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长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2: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4: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2: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4: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5: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成
2: 冯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6: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开麦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7: 谢谢大家，
8: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2: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9: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2: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 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昨天的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由于强雷暴席卷墨西哥城，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已正式推迟至少一个小时，预计北京时间今天九点开始。那如果一个小时之后天气仍然没有好转，开球时间可能会继续以30分钟为单位向后推迟。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
0: 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的信息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李欣的报道。
3: 申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申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派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申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申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4: 通过对申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

0: 后，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1: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2: 这人叫川波户，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
4: 侵华日军关东军516部队作为东北化学战的核心单位，战败前夕为掩盖罪行，将大量的芥子气等毒剂钢瓶、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抛入江河，在东北大地埋下无数世纪毒弹。数十年间，地下锈蚀破损的化学武器持续威胁民众安全。
5: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当中，施工挖出的日军遗留芥子气罐泄漏，造成44人中毒，1人死亡，幸存者永久留下了皮肤溃烂、脏器损伤和免疫力受损等不可逆的后遗症。这类遗留毒剂还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区域生态。因为日方长期拖延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的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未清理，持续给当地群众带来长久的人身和环境的双重伤害。面对确凿罪证，日方一味推卸责任、敷衍善后，不肯正视历史过错，历史观的扭曲昭然若揭。
6: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5: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以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会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8: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

0: 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1: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0: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1: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0: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了。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全承担的任务。
1: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0: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1: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儿，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 更大幅度的提高。
1: 曾有专家指出。

0: 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弹射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今天早晨到上午，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共进行2场1/8决赛。早前结束的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中，挪威队以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风险，原定于8点开始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已推迟至9点开始。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进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5号到6号，欧洲高温核心继续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面临较高热风险，其中葡萄牙多地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因火灾风险上升启动应急措施。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